受到廷杖之辱，前朝没有，后朝也无啊。午门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什么呢？

0: 中国正义士大夫的浩然之气，在这些受听障者的身上主要表现有四：其一，坚持正心，敢于直谏，不怕听障；其二，坚持正言，敢说真话，不怕羞辱；其三，坚持正义，敢做实事，不怕邪恶；其四，坚持正气，敢犯天言，不怕皇威。这些正义之士，他们身上那种铮铮风骨、累累肝胆、三上奏疏、三遭廷杖、四任死役，浩气长存。几百年之后，我们看了这段历史，还是心惊肉战，令人感动。这些正义士大夫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这种正义精神正像温天祥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在中国古代，军队出征凯旋之后，一般会在京城举行专门的献俘之礼，也就是向皇帝报告胜利，献上战俘和各种战利品。这种仪式体现了王朝的兴盛和威仪。献俘礼古已有之，不过到了明清两代，这种礼仪达到了空前隆重的程度，方式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那么明清两代的献俘礼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0: 午门廷杖悲剧结束，但是午门前的献俘历史剧又开演。下面我讲第三部分，三，午门献俘。献俘礼啊，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古代部落之间打仗的时候，战胜者把俘虏抓来杀头，祭祀神灵，祭祀祖先，也庆祝胜利。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献俘礼也越来越文明。明清两代的献俘礼主要在午门前举行。明朝我在万历年间先后举行过四次献俘礼，我讲一次。大家知道，就是万历二十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派兵啊抗倭援朝。战争最后取得胜利，把抓获的那个倭寇、倭俘，那个倭日本的俘虏带到北京。这一年是万历二十七年4月24日，万历皇帝登上了午门城楼，举行盛大的献俘典礼。百官穿着朝服，按照秩序站立，参加隆重的这种仪式。俘虏用白绳拴着脖子牵着，先到太庙，从这庙左门进太庙，先告祭太庙，牵着出来，从庙右门进了社稷坛祭祀社稷，然后再牵着到

0: 午门门楼的前面，刑部、礼部参议长，我说跪下，完了就奏报，兵部奏报，包括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献俘。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就说一句话，圣旨一句话，拿去。午门城楼那么高啊，底下那么多官员，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呢？那时候也没扩音器，也没这胸麦，是吧？有办法，万历皇帝两旁站两个人，万历刚说拿去，这俩人说拿去，同时说，旁边四个又说拿去，再往下八个拿去，再往下16个、32个。就这么一层层往下喊，后面到360人同声喊“拿去”，叫他全场都听到了。这是万历朝。清朝呢？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和道光都举行过献俘礼，在午门前。我讲一次。乾隆20年的献俘礼，就是1755年，这次献俘礼。这时候新疆发生一件事情，就新疆准噶尔部的首领叫达瓦齐，他举行叛乱，骚扰当地的牧民，又反抗朝廷。乾隆皇帝派军队在新疆把这个叛乱扫平，当地的百姓，包括准噶尔的各部的部民，也都欢庆，因为那些人扰害他们，把这个首领达瓦齐从新疆就捉到北京。献俘礼呢，就牵着这个准噶尔这个首领达瓦齐，也是用白色绳子拴着脖子上牵着，就到了午门前。仪式还是一样啊，先祭太庙，又祭社稷，完了到午门前。乾隆有养心殿，到了午门上升座。这个时候，官员就奏。就平定准噶尔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捉获了准噶尔部叛军的首领达瓦齐，现在献俘。乾隆皇帝怎么说啊？可能说是拿下，拿下不就杀了吗？乾隆说交礼翻院，不交刑部，不交刑部就不杀了，对不对？交礼藩院，因为他是准噶尔是蒙古，属于民族事务，交礼藩院，这样是磕头谢恩就带下去了。乾隆皇帝从午门退下来，就还回到养心殿。这个达瓦齐啊，赦免了。免他一死，不但免他死啊，还封他为亲王。不仅封亲王，把乾隆朝这个郡王的一个孙女还嫁给他做王妃，还给了房子，在现在北京那个宝山寺街开个王府，为达瓦齐开王府。乾隆为什么派大军去征讨，死那么多人，最后达瓦齐不仅赦免一死，而且还给他封了亲王，给他府地啊，还给这个郡王一个孙女，还给他做妻子，做王妃。乾隆皇帝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还是有一定的胸怀，争取支持的力量，分化反对的力量，因为乾隆皇帝是征服并施， 使得新疆的准噶尔部和新疆的回部平定，实现了新疆的大统一。午门献俘见证了什么？我们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午门献俘见证了中华统一的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国家，是任何外来势力不能吞灭的，也是任何内部势力不能分裂的。中华民族会更统一、更安定、更强大、更繁盛。午门之后进去的就是太和门，太和门的故事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皇帝曾在这里上朝，皇后要经这里入宫，一场群臣打架的政治闹剧，一个太监罚跪大臣的荒唐故事，一幕幕浮现在太和门前。今天著名历史学家严崇年先生将带我们走进这个北京故宫最大的宫门太和门，追溯这门前的故事。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一部第五集太和之门。皇帝曾在这里上朝，皇后要经这里入宫，一场群臣打架的政治闹剧，一个太监罚跪大臣的荒唐故事，一幕幕浮现在太和门前。今天主持人将带我们走进这个北京故宫最大的宫门太和门，追溯这门前的故事。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一部第五集太和之门。

0: 这里庄严肃穆，曾是皇帝上朝接见百官处理政事的地方，这里雄伟壮丽，曾是皇帝大婚皇后入宫的必经之地，这里历经沧桑，曾上演过一场群臣打架的政治闹剧，这里承载兴衰，曾发生过300个朝廷命官被一个太监罚跪的荒唐事，这里就是太和门，北京故宫外朝区的第一道门，也是北京故宫里最大的宫门。600年风云变幻，在这个多达50根红柱子支撑的大门前，在这对故宫最大的铜狮的注视下，这里究竟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王朝故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大故宫》第一部第五集《太和之门》。
1: 上一讲我讲了午门凤翔，进了午门就正式进入故宫了。进入午门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太和门，所以我今天讲大故宫的太和之门。我们展开故宫的平面图，沿着中轴线，太和门一里从南到北可以分作4个区。第一个是前导区，就是从午门到太和门这段。前导区主要作用是对外朝三殿和内廷三宫起一个前导和铺垫的作用。第二个区是外朝区，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核心，这是皇宫的核心。再往前就是内廷区，主要是迁。

0: 天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这个为主，这是皇帝生活和理政的地区。第四个，最后就是后院区，以皇宫的御花园为主，最后一个区。这样我们从故宫的平面地图来看，从午门以里啊，沿着中轴线是前岛区、外朝区、内厅区和后院区。外朝区的两侧，左面有文华殿，右面有武英殿，合起来就变成故宫的一个基本的核心。我们讲到这个太和门，太和门是外朝的正门，东面是左顺门，后来改名字了，在清朝叫协和门，西面那个叫右顺门，清朝名字叫做西和门。很有意思啊，这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区域。外朝区面积很大，大约有8万平方米。外朝区的大门正门就是太和门，所以我下面就细讲，分作三个题目：一、长朝御门；二、于谦定乱；三、刘瑾闹剧。下面讲第一个问题：长朝御门。有人问什么叫长朝啊？还有别的吗？有，他这个皇帝上朝分大朝和长朝。什么叫大朝呢？比如说正旦过年，万寿皇帝的生日，冬至这三大节的时候，在这太和殿举行大的典礼，这算大朝。那长朝呢，就是日常皇帝处理一些政务活动区，或者叫做皇帝的会议室，叫长朝。长朝御门常常是在太和门。我说这个皇帝的御门听政就在这个太和门。永乐的时候呢，这个门叫奉天门，后来嘉靖的时候呢，改叫做大朝门，又改成叫做皇极门，顺治的时候又改成太和门。我平常就说太和门，讲到哪个朝的时候再单用哪个朝代的名称。说起这太和门啊，和太和门前头的广场啊，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没去过的从电视上也看到过。我有一次我坐火车，火车上啊附近有几个法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我们就聊天，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到过北京啊，北京哪个地方给你们印象最深？他说是故宫。我又问，我说故宫什么地方给你们印象最深？他们没有商量，异口同声说太和门和太和门前头的广场。我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完了我就想，他这个有道理吗？我仔细一想是有道理。我们看看太和门，太和门下面那个台阶，太和门前头的广场，特别是这广场，广场前头有一条从西往东流的小河，河上呢有五座汉白玉的石桥，当中呢叫玉桥，是皇帝走的。这个太和门广场26000平方米，我们普通住家户一个客厅26平方米算比较大的了，10个260，100个2600，和1000个那么大客厅那么大。我们到这26000平米广场里，首先看到的就是太和门。这太和门呢，是坐落在一个平台上，用大理石铺这个平台，这平台高呢是3米多，平台上面就是太和门。太和门一共有50根红色的柱子支撑着，还陈设了一些，比如说有香炉，到时候是香烟缭绕，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还有铜的狮子，威严的给皇家把守着大门，还有诏书的一个石亭，这是皇帝颁发诏书搁这石亭里头，通过礼仪官员，我们上次讲到天安门前的那个金凤颁诏， 就从这里头到前面去。这太和门呢很大，50根大红柱子，上面黄琉璃瓦，底下的面积1800平方米，这是一个门呢这么大。哪一个住家户有这么大的门呢？1800平方米这么大一个门。太和门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说给大家听一听。大家都看过太和门呐，那个真的太和门呐，但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假的太和门，纸糊的太和门。
1: 北京故宫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而太和门是北京故宫最大的宫门。在这个多达50根红柱子支撑的大门前，明清两代的皇帝都曾经在此接受过臣下的朝拜和上奏，并且颁发诏令处理政事。那么这样一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大门，怎么会有纸糊的呢？这还得从光绪皇
0: 就是光绪皇帝啊，要举行大婚，这个事情一共昭告天下都知道，光绪要在光绪15年1889年正月27举行大婚，都做准备了。但是啊，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光绪14年1888年的12月15，太和门着火了，火非常之大，火这种浓烟呢、啊，当时有一个人叫振军，他办事情走到地安门，还看到皇宫上头啊，呜呜黑烟浓密。有人传说是太和殿着火了，其实不是，是太和门着火了。一场大火呀，就把这太和门化为一片焦土。大家想想看啊，这是12月15啊，转过年正月27都举行大婚了，你清理这么大一个现场，你还不得2个星期吗？清完了你再盖，总共有42天时间，不够啊，怎么办呢？那新婚的皇后不从这儿走行不行？不行，家法有规定，皇帝大婚的皇后从大清门抬进来，经过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之后才能够进到坤宁宫。那太和门烧了怎么办？也不能跟着走啊。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人出了主意，咱们北京啊有那个彩棚匠，扎彩棚的，他们来呢紧急搭一个彩棚，到皇帝大婚之前呢，这彩棚搭得了，跟原来一面高一面宽，瓦楞什么都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乱真。有一个人叫振军，写本书叫《天之偶闻》，他形容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虽久执事内廷者，不能辨其真伪，就是经常在内廷里头做事情那些，包括宦官等等，都不能辨其真伪，是到底是真的假的，就跟真的一模一样。所以他就赞叹了，说技巧技艺啊，至神也，神了，北京话叫神了。第二年大婚完了之后呢，就重新建了一个太和门。我们现在看到太和门，就是光绪皇帝大婚之后建的太和门，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图，叫做《光绪皇帝大婚图》，那个图呢，就画到官员，包括皇后，在太和门前举行礼仪，那个图画的门呐、啊，就是那个纸糊的那个假的那个太和门。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那是跟真的一模一样。这个太和门前头啊，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二，于谦定乱。明正统14年。是1449年，这年的8月，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着军队入犯，一直往北京打，打到什么地方呢？打到现在河北的宣化、怀来这一带。怎么办？这个时候英宗皇帝很有意思，他从小啊就不大念书，就喜欢弄刀弄枪骑马打猎，喜欢这些活动。 奏报说瓦剌

的军队逼近北京了，他决定，正统皇帝决定要亲征，大臣就拦呐，说可不能亲征啊，亲征出点闪失不得了，他不听，要亲征，说我们亲征一定要做准备啊，他不听，立刻出兵。这个时候谁呢？这个大太监，司礼监的大太监叫王振，他就怂恿这个正统帝，说皇圣上您出征一定能打败他们，我们凯旋而归。在王振的怂恿下啊，正统皇帝决定亲征，带了多少军队啊？50万军队。这50万军队浩浩荡荡出征啊，第一呢是没有计划，第二呢是没有侦察，就侦察敌人情况怎么样没有，第三呢是没有方略，这仗怎么打没有，第四啊没有后勤，你后勤怎么准备啊没有，就带着50万大军出了德胜门，出了居庸关，浩浩荡荡的就往前走。50万军队啊，吃怎么办呢？喝怎么办啊？他都不管，走到土木堡这个地方，就现在河北省怀来县境，走到这个地方就跟瓦剌的军队就遭遇上了。王振这个时候啊，他是非常骄横，有一个尚书啊，这个户部尚书叫王佐，给他提建议，说前左跟敌人临近了，要进，他不听，不但不听，还把这尚书啊，堂堂尚书啊，草地上罚跪，冒了这个烈日罚跪罚一天。那个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叫旷野，骑着马，骑着马，这马呢也不太驯服，一下就摔了，从马上摔下来了，啊，差点摔死。这两个尚书啊，就这么狼狈的赶到土木堡。军队一会儿走一会儿退一会儿调动，就秩序大乱，秩序大乱呢、啊、就军队呀、啊、就人心鼎沸，互相践踏，跟瓦剌军队这么一交锋，就明朝军队大败。这一败不得了啊，怎么不得了啊？这一败是明军损失了骡和马20万头皮，损失的军队明史记载说是数以十万计。还有呢，这个败局，英宗皇帝被蒙古瓦剌俘虏了。从永乐开始啊，大明皇帝没有一个被俘虏过的呀，永乐几次亲征都没有过啊。败报传到了皇宫，深更半夜传到了皇宫，后宫大哭，朝野大震，怎么办呢？乱了阵了。这时候皇太后出面，英宗不被俘虏了吗？他有个儿子叫朱见深，虚岁2岁，让他做太子。这2岁孩子也没法执政啊，他有个叔叔，就是英宗有个弟弟成王朱祁钰，说让他辅政。这一年英宗多大呢？英宗是23岁，虚岁，啊，他弟弟成王辅政，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午门举行会议，召集大臣来宣布这事情，朝臣都集中到午门前头。这个时候啊，就乱了。有一个官员呢，叫王弘，他就说。说这个王振在乱军当中被杀了，他虽然被杀了，要族诛，他全族要把他诛灭了。还说还不行，说他还有一个下面狗腿子叫马顺，也是个太监。这个马顺呢，在这种情况下还训斥这个大臣，啊，说你们要退朝，那时候谁听你的呀？这个王弘就说。说马顺呢、啊、你这个罪的太监惹了这么大乱子，你还说什么？这马顺还不服，马顺呢还变

0: 我，你们都退了，就还训斥于这。这时候官员就上来了，上来就朝班大乱了，有人就撕啊扯呀。这王弘呢就咬士气面，就咬马顺那个脸，别人拳打脚踢啊，就把这马顺就打地下。这马顺就骑着跑，跑的靴子也掉了。别人捡起马顺的靴子就打那个马顺，你一拳头我一脚，就马顺给打死了。在哪打死？一边打一边跑，跑到左顺门，就清朝改那协和门那儿，在那儿给打死了。说不行，说他还有两个狗腿子在这儿，啊，逞威呢。说打，这大伙就打那两个太监，一边打那俩一边跑，结果把那俩也给揍死了。揍死了也没完，就拖那个尸体，从左顺门、东华门，一直拖到东安门。一些人呢、啊，在这个东安门附近啊，打他那个尸体，又脆又剁，拿石头也打。这时候就从这个原来在午门前呢、啊，就乱到哪，就乱到太和门前了。
1: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被俘，群龙无首，朝野震荡。太和门前居然上演了一出群臣打架事件，打骂声、惨叫声在这座威严的太和门前不停地叫嚣着。这样一场荒诞的政治闹剧，最后将
0: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一个大臣叫于谦，于谦呢是挺身而出，定乱局面。于谦呢是浙江钱塘人，现在杭州人。这人考中进士以后嘛，就逐渐逐渐的做官，做官呢就做到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次朝会呢，于谦在。于谦一看这么乱呢，于谦就是挺身而出，出来以后就维持这局面。维持局面那时候谁也不听谁的了，你撕我扯，哎呀，又打太监又追，整个朝班大乱了。于谦这时候啊，就维持局面。史书记载，谦袍袖为之禁猎，就于谦穿那个朝袍和那衣服袖都被撕破了。于谦呢，就跟成王就说，成王也没主意了，啊，他比他哥哥还小的。于谦呢，就说，说马顺呢是罪有应得。打死，应该打死。打死马顺的人应该是没有罪的。成王说：“好好，打死马顺的人都无罪。”大伙就比较安心一点了。接着还有呢。这时候这个朝班稍微安静一点。安静呢，有一个侍讲叫徐颖，后来改名叫有真。这个徐颖啊，很胆小。他看到皇帝被俘了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他要迁都，都城迁到南京。于谦呢就斥责这个徐颖，说什么？说言难迁者，当斩也。说京师啊，天下大本啊，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难度似乎？说啊，不管你是徐颖侍讲或者其他人，谁要说南迁，当斩也，要杀头。京师首都是天下的根本，你要京师一动，这大事就去了，形势完全变了。历史有先例啊，北宋不是南迁吗？啊，从开封迁到现在的杭州吗？啊，结果出个什么局面呢？啊，结果出现了北面就是辽啊，南宋北面是金呐、啊，就变成半壁山河了。都城怎么可以随便改？就斥责这个徐颖，啊，徐颖理亏啊。这个于谦定了个大计，就是明朝都城没有迁，还在北京。后来不久。这个成王就正式继皇帝位，这就是明的景泰帝。在这场乱子结束之后呢，朝廷就逐渐就散了，啊，散了退朝的时候呢，这个吏部尚书，这个吏部尚书叫王直，就拽着于谦 旁边小声说几话。王直说，说朝廷政界公儿，今日虽摆王职，何能为？就说现在呀，国家动乱的时候，正借着于谦你这个栋梁之臣。我王直虽然是吏部尚书，就是今天有100个王直，何能为？我能做什么呢？赞扬于谦在太和门前、午门前啊，安定国家局面的功勋。所以后来于谦就升任兵部尚书，率领军民抵抗瓦剌的进攻，就是著名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北京才算安定下来。所以于谦啊，在乱中定局，可以说是明朝社稷的之臣，也是驰名古今的中华英杰。在奉天门前头啊，不仅有于谦定乱的历史证据，也还有啊刘瑾啊乱政的这闹剧。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刘瑾闹剧。明朝有名的罪恶的大太监，刚才讲的王振是一个啊，刘瑾又是一个。刘瑾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正德皇帝的时候。他本来呀是中古司一个小太监，管时间的一个小太监啊，因为他特别会讨好正德皇帝，百般的奉迎宠着他，正德皇帝特别喜欢他，把他升任司礼监太监，其实相当于太监的总头。这人没有文化，那你批奏公文怎么办呢？他拿回家啊，找别人给他看，批完了以后再拿回朝里头，这么一个人。这个刘瑾呢，就仗着皇帝对他的宠信啊，是胡作非为，飞扬跋扈。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呢，在这举行朝会，正德皇帝就在太和门这坐着。举行完了之后啊，刚要散朝的时候，在这个御道上啊，发现了一个匿名文书，就匿名信。有位官员呢，把匿名信就送给这个皇帝了。这刘瑾在旁边呢，这封匿名信是干嘛呢？就是揭露刘瑾的罪行。刘瑾大怒，这时候皇帝得退朝了，他交旨，假传圣旨，让所有的官员就在太和门前干什么呢？罚跪。多少人呢，诸位啊，300多个官员，朝廷官员啊，齐刷刷的跪在太和门外那个金水桥的前面。这是什么时候呢？是正德三年，1508年，农历6月25，正是三伏天啊，头顶骄阳啊，一点树阴凉都没有啊，一口水也没有啊，这么多的大臣呐，跪了地，跪了太和门广场那儿，从上午的跪，一直跪到下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10来个大臣呐，晕倒了。边奏报给刘瑾，刘瑾说：“拖出去，拖出去。”还有3个大臣呐，晕倒，就死了。刘瑾也不心疼，退朝报。过午以后，没有人招，因为谁也不知道是这个匿名信谁写的。刘瑾宣布，通通打入大狱，300多朝廷的官员全入到监狱里。监狱里给送饭吃啊，也不许送饭吃，有人往那送饭，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跪着的有大学士啊，还有尚书啊，其中有人叫王守仁，叫王阳明。这个人呢是浙江余姚人，他爸爸呀是成化十七年的头名状元，他也很聪明，他就通过考进士一直这么考上来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敢提意见，写了封奏书投给皇帝了，这里头批评太监了，太监就发威，怎么办呢？就是廷杖，廷杖刺史，把王守仁打死了。过段时间又苏醒了，又缓过来了，完了就拖到监狱里头。拖监狱里头不行，免官，贬官贬到哪儿呢？是贬到贵州。这王守仁呢，是带了伤上路。这个太监刘瑾呢，就派人在路上准备暗杀他。他呢料定了，也在路上就活不成了，就到不了贵州，就被杀了。就走到了钱塘，走到杭州的，走到浙江的钱塘。钱塘呢，这个王守仁就想了一计，哎，喝酒完之后，深夜里头，他把这个官帽子、衣服、靴子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呢，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呢，其中是两句：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虚，子虚就伍子胥。写好这一诗，放下，然后他把那个袍啊、帽子啊、鞋呀、啊，就扔到江里头了，江里就飘了，他呢就隐藏起来了。当地的官员说是王守仁投江了，就勘察现场，一看呢，那个帽子啊、衣服啊，就在这水里飘着呢，而且衣饰也有啊，就相信了，才真的自杀了，而且报告在家里的，家里也相信了，他就隐藏起来，隐藏到了武夷山中，隐名埋姓，躲过一劫。后来刘瑾就事发了，被杀了，这个王守仁呢，就后来又出来又做官。这就是，如果他不是这么聪明智慧被杀了，那么我们中国思想史上就少了一位大的思想家。
1: 王守仁是当时太和门前罚跪的三百多大臣之一，当时他也和三百多大臣一起被投进了监狱，而像这种太监责罚大臣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么荒唐的闹剧呢？
0: 在这种情况下呀，其中一个大学士叫李东阳。李东阳一看这事情严重了，三百多个朝廷的大官呢，都给关监狱里头，这六部还上班不上班？也没法上班了，事情也没法办了，就给正德皇帝上了一个奏书，大意是这么说的，说罪呀只是一个人。就写匿名信呢，只是一个人。那大臣在上朝的时候，他盯在道上呢，别人都在跪着磕头呢，也顾上看谁是谁扔的。你现在用一个人有罪，你把那么多人都给罚跪，另外在监狱里关着，那三百多人不都成了罪人了吗？而且现在正是暑热的天气呀，监狱条件啊，热气熏蒸啊，你先死一些大臣，这事儿就不好啊。皇帝你朝廷要办公事也都停了啊，所以李东阳就说是不是把他们放了，我仔细访查是谁偷的匿名信，访查出来以后罪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其他人都无罪。正德皇帝听了以后嘛，觉得也有点道理，说可以出狱，这三百多人就放了。刘瑾这时候什么态度呢？刘瑾还能饶吗？这时候啊，就发现了，查访到了，偷匿名信呢，不是贵人的官员，是刘瑾身旁一个太监。刘瑾一看这事跟其他官员没关系呢，也没再追究，这些官员就放出来了。大家想想看，堂堂太和门前呐，三百多个朝廷的大员呐。

0: 了烈日三伏天在那跪着，而且还关到监狱里头，而且不止一次。这个刘瑾呢，他不是这一次啊，在这个之前还有一次，朝廷的高官，包括大学士，他宣读圣旨在哪宣读啊？就在奉天门前头，就是这个太和门前头，让都跪着。他训斥，训斥完了宣布，那些大学士、六部尚书在那跪着听一个太监在那训话。还有，有一次137个朝廷大官啊，听了刘瑾在那训话，训完了以后，通通降级，通通降，137个人通通降级。所以史书说刘瑾八个字啊，说什么呢？说他是权善天下，威服任情，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结果啊，这个刘瑾最后也没好下场，啊，最后什么下场呢？六个字啊，诸位，这于是小气手，把头砍下来，悬挂示众，抄他的家呀，啊，金银啊。一库一库的，数十库玉啊，女士有个一块玉的手镯，一盘一盘的数，上百盘玉。那个珊瑚树啊，有20多株，其他的珍玩宝器就没法统计了。过去啊，史书就说是王振不好，刘瑾不好，责任都在他们俩。皇帝呢，就是把他们俩，给蒙蔽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责任还是在正统皇帝和正德皇帝这两个正啊，一个正统他不正，一个正德他也不正，这两个皇帝。我们从我讲的于谦的故事、李东阳的故事，正面这两个。反面也是两个，一个是王振，一个刘瑾。我们从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我们悟出一点道理来，就正反两面，啊，我觉得就四个字，就是做人做官，重在四正，方正的正，啊，养正心，务正学，亲正人，行正道。这是历史给我们一点启示。我们讲的是太和门，进了下一讲我讲太和殿。谢谢大家。
1: 这里是皇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它位于故宫南北中轴线的显要位置，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一座最完美的宫殿，引来无数人仰赞。四次最无情的大火将这座宫殿毁于一旦，风雨飘摇600年，凤凰涅槃，烈火再生。命运多舛的太和殿曾经历怎样的磨难与考验？著名历史学家严崇年先生将带我们走进太和殿，一起追溯它的重生。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一部第六集。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0: 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 我。

0: 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
4: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5: 没事，那么亮，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想要带我逃离这荒岛，其实我的心很小，装下你便是刚刚好。我用骨骼做台阶，用血肉给你垫双脚，答应我别回头，你可以一直朝着阳光跑。快时空的相拥，你我的感受就不相同，突进世界的一阵风，把眼泪带向了苍穹。不过是大梦一场空，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东升叫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啊、
1: 嗯，
8: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

0: 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0: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2: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3: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
8: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9: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1: 生活超给力，
12: 快乐来接力。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1: 让烦恼一键清零，
1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1: 生活超给力，
1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12到28度，11到27度，12到28度。然后目前的这个，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反正现在最近还是有所转凉啊。

但是最近的高温一直还是挺稳定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过中秋的这个下一周开始，这个咱们的体感温度就开始无限趋近于这个20度左右了，然后也是降温的非常厉害。包括这个最近好像是有可能会有几场小雨，而这个雨下完了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可能也会非常的明显。包括这个咱们周一周二左右的时间会国庆前吧，国庆前的时间会进入一个比较冷的时间，也是建议大家随时这个更换衣物，并且准备好一些这个秋天的衣物进行一个防范这个时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严初。
0: 昨天也跟大家也讨论了一些这个就是生活里面比较就是看似安全但实则会出现一定风险的这个小组合，然后今天想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个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可说的东西还挺多的，包括就是一些一方面是化学反应，其实另一方面还会出现一些就比较呆傻的物理反应。
1: 那比如呢，就是反应迟钝。
0: 不是，比如说
1: 那麻药对我就有反应。
0: 比如说这个咱们平常这个什么冷热水，然后包括这个冰箱的一些东西使用，比如说你像我经常干的那种，比如说把这个冰箱里边特别冷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放到微波炉里加热，或者把那种就是还带有余温的东西，然后带着盘子丢到冰箱里边去冻上。
1: 哦，
0: 然后就是
1: 那盘子会裂呀？
0: 对，因为玻璃跟这个瓷器这个热胀冷缩的特质，然后它又比较脆，然后就经常会出现那种极冷转极热，极热转极冷这个过程中，然后出现这种开裂，甚至说这个爆开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就但是我觉得就很神奇，你看小的时候学的都是热胀冷缩，按说它凉应该会变小，但事实上它可能到达一定的温度之后它就会开始冻胀了。
0: 就反正他说这个变大变小好像说是因为这个就是分子间结构这个
1: 发生变化，
0: 结构变成这个膨胀或者缩紧，
1: 但是它可能
0: 反正挺神奇的。
1: 我物理从来都不好，
0: 我也是，
1: 我小的时候化学还行，就物理特差。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吐槽一下，我小的时候就咱们那会儿，我不知道你们，我们那会儿理综是120分。

0: 分，然后物理是70，化学是50，就每次我化学都能考快满分了，能考44-45分。
1: 你不是初中还是
0: 初中？初中高中我就直接分文科了，我学什么学？
1: 初中我都没印象了。
0: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化学老师跟我还特好，就我那会儿上课老闹，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 就化学学的还挺好，然后老师就对我又爱又恨，就是觉得我又学的还挺好，然后还老捣乱。等到物理，就你看化学40多分就能将近满分，然后物理也考40多分，
1: 学不会。
0: 对，就总是将八及格，因为就物理也是30-40分，物理70分，然后考30-40分。
1: 但是你那个分数占比其实就现在比较适合现在这个
0: 就选分制，
1: 对，高考的选科制。
0: 对对对对，选科制。嗯，咱们这边能选科吗？咱这头不能吧？
1: 就能选，
0: 咱们这边是不能吧？就是你文综就是文综，理综就是理综吧，应该
1: 现在
0: 啊
1: 早就改了，
0: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考哪科考哪科，
1: 这都改成都可以
0: 900分那种，
1: 都可以灌两挂一，
0: 就是语数外，然后
1: 语数外是固定的，
0: 固定的。然后
1: 看一下那个三个副科，你可以自己选。
0: 哦，那就很适合我了。
1: 你选的科进行分班。
0: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可不止河北传媒，我觉得我应该能上个好大学。所以说，哎，其实确实是一个时代一个产物啊。嗯，然后我们就又言归正传，就说回这个，这个所谓的一些，其实你看似好像是说，是这个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其实很多东西它也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甚至都有点蝴蝶效应，就是你用了这个，然后你再用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可能在你心理上都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反应。然后
1: 比如说你某个瓶盖没扣好，然后放冰箱里了，然后另一个东西盖子也没扣好，然后放冰箱里了，然后这两个东西都有点淤，然后在里边混，
0: 对，
1: 出现一些奇怪的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越说越像那个恐怖电影
0: 啊，好吓人。死神来了是吗？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像你刚说这种，比如说这一个盖儿我没盖好，我把它搁里头冻了，然后我就开始心里一直琢磨这个盖儿的事儿，上班我也琢磨这个盖儿的事儿，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就因为这一个小盖儿。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蝴蝶效应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涟漪的这种这种效应的反应，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行广播，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小危险嘛，然后其实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就是如何防范这些。其实好多事儿就是，
1: 多留意一下，
0: 多留心，多留意一点，其实就能避免很大部分。比如说咱们这种瓶瓶罐罐的，尤其设计可能会起点小反应的，哪怕只要我们保持个好习惯啊，用完了扔冰箱或者扔柜子里的时候，其实想着就是拧紧盖好，多确认一下。
1: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就是人在往往做的时候就特别大条，
0: 越忙越忘。
1: 哦，就今天早上比如说我忙着赶车，然后早上我老公送我出来嘛，我这
0: 有时候连门都忘了关。
1: 不是，最搞笑的是我还想着拿着身份证我去坐高铁，然后我这因为动手啊，我把手塞他兜里了，然后就把我的身份证这包放他兜里了。走的时候到高铁站，我说妈呀，我身份证哪去了？我一想让我塞他兜里了。就你就说人怎么能糊涂成这样，就是每天忙起来，对，你没有办法。就好像咱们也知道多注意一下，勤看着点儿，这个多想一下，但事实上真正到落实到实际行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忘了它。你比如这个瓶盖，我也想给它拧紧再放飘窗上，但是我就一放搁那儿了，孩子过去一挤扑出
0: 撒一地。
1: 那天就是撒的哪儿哪儿都是啊。可是想起来，你就话说回来，咱要是多拧一下呢，就没有这个事儿，
0: 就保住了。
1: 可是你多拧一下你就忘了，就没办法，好像岁数大了，
0: 只能说尽量注意吧。
1: 对对对，
0: 多注意，包括这个出门之前那个关水关电那种习惯。
1: 嗯，对。
0: 所以说现在为啥就是这么大家这么推崇这个什么呀，这么推崇这个智能家居啊，就这个原因，就是给你一个补救的机会。
1: 对对对，你可以出来关。
0: 如果出门的时候忘了关什么东西了，直接给那个就是给你这个智能家居助手直接就是远程发布指令，让他把什么什么关掉，什么什么温度调低，
1: 对，
0: 什么什么温度升高，他会帮你做这些。但是刚刚说到咱们这些瓶瓶罐罐啊什么的，这个
1: 暂时只能靠自己，
0: 暂时还是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这个实体的机器人可以出来帮你干。
1: 对对，就算有实体的机器人，你说机器人忘了充电你也没招。
0: 机器人应该就是如果说有实体，它肯定是会有
1: 自己充电，
0: 自己充电的功能，不会要求你人去给它屁股上接根线给它充电。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想象当中，我觉得还是得把它放到那个充电座上。
0: 就你可以理解成那个什么嘛，可以理解成那个扫地机器人吧，扫地机器人
1: 自己回家是吧？
0: 回家就会充电。
1: 是是是，所以其实说实话，人如果要是真的完全靠这些智能产品去辅助大脑思考的话，也就退化的差不多成一脑人养到那个容器里了，
0: 缸中之脑。
1: 对，缸中之脑。所以呢还是尽量去注意。
0: 机器人返航，我想起他们那个返航滑铁卢，回家发现那个窝被人占了，里边蹲一大猫。
1: 啊，是，那个猫不但爱蹲到他那个回他那个，不但愿意蹲他那个这个叫充电器这儿，
0: 他还
1: 对爱站他身上巡逻，就这猫特别好站到这个扫地机器人上。
0: 坐骑。
1: 对对对。
0: 有人拿着纸盒子给他做了一个坦克，两个猫开着坦克满屋子撞。
1: 我们家猫以前在那这边老房子前儿就是。使那扫地机器人就特好站上头去，这个那个小母猫吧害怕躲沙发底下，那公猫吧巡逻就站往上一站，
0: 特威风
1: 啊。就是嗖嗖，而且它那个这样来回转的时候，那猫在上头吧，它胖，它一转它有个惯性，它一回头特搞笑，一堆肉。所以呢其实哎，话说回来啊，咱们还是尽量去多注意一下，别让咱们的这个大脑退化。哎，其实这些小事儿上就是从我做起，在每个家庭里面都是从我做起，然后我们去顺手多拧一下瓶盖，或者是说顺手瞪一瞪这门关没关，哎，让家里面的这个物理伤害能够降到最低。
0: 是的。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今天呢，为期1个小时的节目就又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0: 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 奶奶，奶奶，我背吧。
2: 你背不动了。
1: 我背动了，背不动了。

0: 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

0: 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人武部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市教体局举办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焦裕禄、古文昌塑像静立，映照党性光辉，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20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常修常练、常务常进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起航。25000里，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答案：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党性征服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辣子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 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

0: 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1: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住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住建局主办，平泉市住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住建局及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住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2: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住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1: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3: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住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1: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住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住好房、品质会生活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举办恒信地产杯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比赛现场棋手们两两对弈，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或出奇制胜大胆突围，每一步落子皆是深思熟虑的考量，每一次对弈都是棋艺与心态的双重较量，充分展现了象棋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参赛选手覆盖多年龄层，既有深耕棋艺数十年的老棋迷，也有年轻象棋爱好者，大家以棋会友，乐享国粹。参赛选手李浩兵：
5: 参加京津冀辽蒙象棋赛，与各地棋友切磋对局，考验棋艺，更练心态，发现自身不足，以棋修身，落子三思，重在交流成长。
1: 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6: 下一步，市教体局将联合市棋牌协会，持续深化棋牌项目普及推广，不断完善棋牌赛事竞赛体系，牢固树立以棋育人理念，规范各类棋牌赛事活动的组织实施，积极营造我市健康向上的棋牌文化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

0: 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
3: 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在这个清代徐成烈写的《听雨轩笔记》里头，说是一个冯铁头的，他呀住在这个西庙，以这个卖豆腐为生。不过呢，他力大过人，并且他这颗脑袋呀，好，太硬了，坚硬如铁呀，所以说呀，才得了个外号叫冯铁头。他呢，把这个庙门那儿啊，两个石狮子一左一右，他给抱到这门口堵上庙门了。这老道不知怎么回事啊，他一次两次，这次数一多了，老道盯上了。后来一看，合着五更天他起来磨豆腐之前，合着就把这石狮子抱到这儿给堵上门了，这怎么回事？回去之后跟当家的一说，当家的恍然大悟。有一次啊，他跟这个冯铁头啊开玩笑，他可能啊说了几句冯允昌的这个话，冯允昌啊不爱听了，于是啊就给这个石狮子搬了家了，堵上这庙门了。赶紧的打开庙门，向老冯啊赔罪认错。冯允昌啊哈哈大笑，完了之后把这石狮子又放回原处。他这个冯铁头怎么来的？因为啊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很要好，俩人呢没事啊经常的开玩笑。有一天呢，这个邻居就说了，老冯啊，人家都说你这脑袋呀硬，但是我看你甭管怎么硬，你硬不过那石头，这石头要砸你啊，照样能给你开了瓢。这阵冯允昌一听啊，微微的一乐，当即一猫腰啊，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还真不小，有大海碗大小。这阵他把这石头拿起来，往这半空当中一扔，紧接着用自己脑袋去接。大家伙一看，我的个妈呀，拿这个脑袋接石头，就听砰的一声啊，大家伙一闭眼，心话说完了，这脑袋准开了瓢啊。再一看这石头崩出去老远，人家这冯允昌的脑袋丝毫没事啊，大家伙十分的惊讶，故此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冯铁头。如果说这个冯允昌还只是别人伤害不了他，而这个内功精深的侠客还能运用啊将这个对手的兵器给弹回去击伤啊这个对方。这个清朝啊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嘉禾县有一个名叫金镖客的武侠，具有神奇的气骨。单说一次，他在一只强盗的船上，为了搭救一个公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跟这个公子啊换了位置，夜半时分强盗果然来了，用这斧子狠狠的就砍下去，结果啊非但没有把他砍伤，反而将斧头给弹回去，使这个强盗头上头部啊哎呦受了伤了。可见古代侠客的硬气功啊确实是威力很大，他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是制服对方的有效的这个手段。这就是啊在古代成了名的侠客有这个记载。 如果说

把这些个事情啊再给它艺术加工，再添上一些个美丽的词藻来一形容这些个高来高去的这些个人物，这就是一部很好的评书啊。咱们言归正传，说侯尔霞呀，这阵跟佟林就说了，说当地啊，我们那儿原来有一个高来高去的飞贼，这个主啊叫张望，手里的军刃是三棱峨眉刺，打家劫舍，手黑心狠，手底下有着十几条的这个人命，官府捉拿的甚紧。后来这张望万般无极奈，改变了面目，穿上了僧袍啊，乔装这个和尚。原来有一个外号，他叫坏事包，后来又得了个外号叫泥脸僧。这个人呢，阴毒损坏，什么招都有啊。为人呢，又精明强干，诡计多端。他来到这个朝府林呢，躲灾避祸，头顶门生铁儿，愿入这个门墙。于是就给啊这个二侠呀、侯杰拜了师了。二侠执意不收，他呢花言巧语，苦苦的哀求啊。二侠客总算后来答应，带着他一见这个师伯呀，侯老侠很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啊。行礼退出去之后啊，这侯老侠就对二爷说了：“我说二弟呀、啊，这个人求守叩面，非僧非俗，我们的弟子啊，该是正人君子。这张望可不是个东西，将来会给咱们门户遭灾惹祸呀。”我看他那个眼就不地道，你还是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了。这个二爷觉得呀，这个张望很可怜。这二爷倒替自己的徒弟张望啊说了话了。我说哥哥，既然咱答应，出尔反尔，这玩意儿也不妥的，得了，就收下吧。好啊，这阵大爷一看，也没办法，点了点头，收下也成。但是老二，我得嘱咐你。你可不能教咱们的螳螂拳呢，因为我看这孩子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并且对他要严加的管束。二爷这阵点头答应。从此之后啊，这个二爷就对这张望啊留着心了。咱这么说吧，练武术啊讲究二五经的功夫，但是从来就不教这张望。这时间一长，坏事包张望可就明白了啊，师傅不教我。这个张望心里话说，怎么着不教啊？嘿，我要是学不出侯家的武术，我就不叫坏事包了。这小子他有钱呢，从这钱财上慢慢的跟这些个师兄们套近乎，时间一长，师兄弟之间感情啊都特别好。后来啊，他又找这个二爷杨狗师傅，您看这么着，我发现您教啊师兄们练功完了事呢，我呢来打扫打扫这场子，既然您不教我，我给您效效劳还不行？二爷一听啊，行啊，那你来吧。这个张望怎么样？任劳任怨，自己啊学不到这个本领，可是连一句抱怨话他都没说过。后来又自报奋勇的把这个铺盖搬到了这个练武场子，自己啊熟悉功夫，吃喝啊都在这个场子里。盯到晚上啊，人家练功，他呢钻进被窝睡觉。二爷他们呢这个练功，这个张望啊瞧啊也不瞧，看呢也不看，就这么着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可是偶尔呢，大家伙就发现张望这螳螂拳的猴拳的，哎呦，大有长进。大家伙心里都纳闷，心话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呢？师兄弟们一嘀咕，说这师兄弟们一嘀咕，二爷可就知道。于是二爷就把这张望给叫过来了，这么一问，你跟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拍死你。张望啊不敢隐瞒的，他说是自己啊睡觉学的。二爷一听，你这叫胡说八道，睡觉能学吗？到这张望这才说出实话，他把这个背部上用这个剪子绞了两个窟窿，他用这个背啊把这个脑袋一蒙，这嘴里啊打着呼声。你要一听啊，哈，这呼窿山响啊，嗷嗷的响，大家伙都认为他睡着了，实际上他通过两个窟窿眼瞧着大家伙练，一招一式都记在这心里，然后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再下苦功夫练。他就这么一说呀，好家伙，二爷呀很是赞叹，行啊，好啊。我说孩儿啊，你呀这么着吧，你跟你师兄们一起练功吧，咱书要检验。这么一晃

0: 况啊，就十好几年呢。论这岁数呢，他是最大，可是论这个入门啊，他比较晚。真正的八大门人呢，这里面并没有他。单说这一天吃罢了早饭，张望从外面进来行礼：“师傅，弟子探听一件事情，请师傅给想想主意。”二爷一听：“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师傅，泰安知州高志成啊，这是一个大贪官，在这个任上鱼肉乡里贪赃枉法，欺压良善，把这个泰安地皮都刮下去三尺，黎民百姓恨之入骨。他卸任之后回京师，光这个大车就有30多辆，保载而归。现在鲁西一带连年的不收啊，百姓也有饿殍，遍地哀鸿，咱们身为绿林侠义，怎能坐视不管？不如把这个不义之财咱们给他留下，赈济赈济这个灾民，您看怎么样？”这个侯二爷其实啊很喜欢张望，可是您别看这个疼张望、爱张望、喜欢张望，但是对这小子的话不信。看了看张望，我张望，你师大也不在家，我看这个事儿啊，咱就算了。就在这一阵啊，这个阮和从外面进来，是说张望师弟这话是对的，千真万确。我跟三弟徐元也打听出来，确有其事。不过这赃官呢，贼人胆虚，他唯恐这个绿林侠义跟他为仇为对，花重金请了几个武林高手保护。二叔啊，论理说咱们应该办，可是不过这个案子比较棘手啊。说这阵阮弼、徐元等人都进来了，一个劲儿的撺掇。二爷到了这阵有点心活了，办是可以办，不过你师傅不在家，咱们爷儿几个能成？阮和他们一听啊，行，二爷吐了活口了，到了这阵非常高兴。我跟您说，二爷成，准行。行啊，要是这样，第一你们打听啊清楚了，打听准确了；第二，离开这个山东地界，不能在山东做这个案子，咱们得离开山东；第三，不准擅自动手。说要检验九个徒弟，各自把自己的兵刃、路费啊都带好了。老总管侯宝啊带领着众人呢，看家护院。二侠呢带着九个徒弟可就下来了。半路上打听到高知州啊，确实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赃官。一到这个临清州啊，弟子们就要下手啊，没成想让老侠给拦住了，必须离开这山东，做这个案子得尽这个职力。可就在这阵，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这一下风声就走漏了，贪官知道要遭暗算，他立马花了大批的银钱，请来了好几位高人能手。二爷一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审慎而行吧。就这么着可就耽误下来，从这个临清走这个清河枣强，奔这个衡水，等到过了河，顺着任丘县可就来到了北京城了。二爷嘱咐不能停留，速速回转这个山东。阮和呀，这阵可就跟二爷商量，说：“二叔啊，您看了吗？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城，我们啊都没到过北京城，听说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呢，南北两城，大湾两县，热闹非常啊，五坛八庙，繁华似锦。您怎么不带我们逛逛呢？”二爷这是把这秃脑袋一晃悠：“阮和，不行啊，你应该知道，你和你的师弟们都是省事的，不遭灾不惹祸，就你们几个怎么看都行啊，可是我这几个徒弟就不行，尤其是那张望，他们都……”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不是省油灯啊，您琢磨琢磨，他那个外号，坏事包啊。北京城大湾两县南北二衙门，五城13家，五城兵马司，三步一个堆儿，五步一个栅栏，眼明手快的官人比比皆是。这一次你师父又不知道，万一出点事儿，那还了得吗？既然到了北京，咱们就难以下手，也该着他姓高的走运去。得了，咱回家吧。这二爷的话能把阮和他们几个说服了，可是底下那几个不成啊。最后二爷一看，这么办吧，咱们住几天再走，但是谁都不能惹事。这几个人一听啊，嘴上可就答应了，哥几个是欢天喜地，说爷儿几个啊， 单说这一天到了朝阳门，买了一个竹篮子，

两把茶壶，十几个茶碗，洗脸洗脚的这个盆儿，又买了四领啊莲花席，以及啊茶叶手巾板儿。说这阵阮和就问了二爷，咱们住哪儿啊？二爷这阵微微一乐，得了，我带你们去一个清静的地方。想当初我跟你师傅到这个北京城啊，就住在那儿。大家伙儿一听，那得了，我们跟你走吧。住哪个店呢？哪个客栈呢？哪个大车店呢？也不是大车店。二爷领着他们奔哪儿了？好，奔了地坛了。这个地坛呢，又叫方泽坛，它位于啊北京啊东城区啊安定门外，为这个明清两代啊帝王祭祀啊皇帝神呐、啊、这个处所，始建于啊明朝的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呢1530年。明朝嘉靖13年改成这个地坛，这个坛呢分为这个内坛还有这个外坛，主要的建筑呢包括祭台、皇旨室、斋宫、神库、神厨、宰生亭、钟楼等等。到了清代呢，屡次的这个重修，1925年呢辟为了这京兆公园，到了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呢，改成啊市民公园，现在叫这个地坛公园。倒退啊50年，甭说倒退50年，倒退40年，就是文革后期，这个地坛呢还比较偏僻呢。这个地坛呢有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啊是地坛的中心建筑，为这个汉白玉啊铸成的两层的方坛，北向坛底下有这么一个水池子，长啊49丈，4尺4寸，深8尺6寸，宽6尺，池中啊储水，储的这个水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祭祀用。这个坛的上面的这个面积啊是6平方丈，下层呢大概是10余平方丈，坛面用这个方石啊铺砌的。在这个坛的下层东西两侧有4个石座，为这个放置啊从这个祭祀神位而设的这个五岳五阵呢、啊、这个座呢刻成山形，四海四都呢刻成水形，均是这个东西向的。坛的这个外面有这个黄琉璃瓦脊啊顶矮墙啊两重，这个四面各有一座门呢、啊、红色星灵的门扉，白石的门柱，门楣门槛儿，但是唯有这个北门呢、啊、它是3门6柱，其余的这个门呢、啊、都是1门2柱。坛的东北角啊有这个望灯台啊一座，西北呢有这么一座，用于什么呢？埋藏这个祭祀啊杀了那个牲口流的那个血那个皮毛啊埋葬之处，以及啊燎炉。这个皇旨室啊它是位于啊地坛祭台的南门外，坐北朝南，爷拉六一字是5开间，黄琉璃瓦的屋顶，外面有这个正方的围墙，这个墙的长度呢是44丈8尺，高1丈1尺，北向啊设有一个门。这个皇旨室啊是专门啊平时啊供奉啊皇帝啊旨神的这个牌位，以及从这个祀神位的这个场所，一直到每年啊夏至，到这一天啊祭祀的时候，将这个诸神位啊移至到这个祭台行礼，然后啊又归这个神旨室里面，在这儿存着，就是这么个地方。说个白话吧，就是牌位的存放处。这个地坛呢还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宫殿叫斋宫，位于啊地坛祭台的西北，坐西朝东，是这个皇上啊在这个祭祀啊地神前斋戒的地方。一共有这个正殿7间，殿外呢是5层的石栏的台阶，左右啊设这个配殿7间，内宫门呢3间，左右啊各有一门，外宫墙啊长112丈，有这个外宫门呢3个，整组的这个建筑呢均是绿色的琉璃瓦顶。斋宫的东北有钟楼一座，并且这个地坛还有啊神库、神厨、祭器库以及乐器库。
这都是位于地坛祭坛的西门。

0: 由四座大殿还有啊两座景亭啊组成，每座这个殿是五间，均是黄色琉璃瓦的瓦顶。这四座殿是存放祭器以及啊预备这个祭品的地方，由此再往西啊就是宰牲亭，亭子前面左右各有一眼井。咱们说要简言，这二爷带着孩子们在这朝阳门这儿买了这些个东西，带着他们可就到了这个地坛了。说到了地坛，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树木也多呀，爷儿几个越墙而过呀，进了这个拜坛的东石门，再进呢二道石门，四四方方的一个大拜坛，四面有这个台阶，上到了这个上面，把这席子铺好了，每个人的这个包袱啊都放在这席子上。二爷呢让孩子提着大壶到这个永定门呢观香，那个茶锅那儿买来了开水，泡上了这个茶叶，洗脚啊洗脸呢还是真方便，吃饭呢可以去这个观香饭馆，下雨啊就把这个席啊一卷，可以到这个斋宫里面去避雨啊。好在这地坛呢当时也没人管理，第二天二爷就嘱咐大家伙搭着伴啊出去走走，千万可别惹事儿。为什么搭着伴儿？如果说一个人走单了，保不齐啊就惹祸。并且二爷一再的嘱咐，千万别胡作非为呀。从此每天无拘无束，是越玩越高兴。有几次二爷催着这帮孩子，咱走吧，回山东吧。孩子们还是多愿意待几天，其实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不少的这个银子。这个薛京太岁严宝跟这个张望，他们俩很偷脾气，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们俩总在一块儿。这个张望花钱的就跟那流水在的，为什么呢？他来钱容易啊，他们手头的钱呢好没几天就花的剩不了多少。这张望啊就跟严宝商量，哎，我说师哥锄头念了，这锄头是什么？就代表钱财，念呢就是代表少的意思。严宝一想，哎，我师弟，咱们的钱既然不多了，跟师哥们借点吧。这坏事包张望一听，一拨了脑袋，哎呀师哥呀，真亏您说得出来呀，怎么的了？怎么的了？您想想，北京城帝王之多，富商大户，王公伯侯，将相公卿，他们都在这儿住着，金银如流水，这还容借？晚上取一些个弄，易如反掌。严宝一听，一拨了脑袋，不，那可不行。我跟你说呀，一则来说，师傅有话不准胡为；二则来讲，你看看眼明手快的官人比比皆是，藏龙卧虎。那个王爷府、侯爷府都有这护院的教师爷，武术精通的。咱别栽在这儿，让师傅骂，回头再让师哥们数了，咱们这脸上可就没光彩。嗨，我跟你说没事儿，暗中窃取呀，又不是明火抢劫。那个王府丢个千八百两的银子还能报官呢，看家护院的还能把咱们兄弟怎么样了？再者来说了，咱们弟兄也不是白吃干饭的。可是张望，你这么说咱这道路不熟啊。哎呀，我跟你说，咱远处也别去。我呀看了，你看见了，地坛呢往南过了这城墙就有一个大府地，连这个道啊都甭踩，今天晚上咱就去。这个严宝啊就打算跟师兄弟们说一声，没成想啊让张望给拦住了。要不怎么叫坏事包呢？其实啊，书中代言听众朋友们，这个钱呢花亏空了，到这阵啊如果说借也无所谓，但是这坏事包张望啊他有另外的一个心思。什么意思？内心里有点啊看不起北京城的把式将。这叫什么？善于覆辙死于水，善于猎辙死于兽。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望跟这个严宝俩人一合计，

说这俩孩子胆儿多大呀，当天晚上师兄弟们都睡了，张望啊打着呼噜，其实啊这小子一点都没睡，看大家伙都睡着了，一捅这个眼宝，俩人带好了这个兵刃呢。如果有人问呢，就说呀、啊、大便去。俩人呢溜溜达达到了这个南坛根这儿，换好了夜行衣，包袱皮呢往这腰中一系，兵刃呢插好了，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都合适了，不崩不挂。俩人呢打手势拧腰，越过了这个坛墙，施展开了夜行术，直奔呢护城河的北岸，燕子三抄水啊，越过了这护城河。俩人呢说实在的，这功夫确实不错，施展开了狸猫蹬树枝这个轻功，上了这个城墙，咋色的这个绑背啊，往这城里一看，万家灯火已经都寂静了，家家上了门了，铺户也上了板了，老百姓进入了梦乡，长街之上三三两两的巡警呢，到这阵他们俩也没放在心上，两个人呢飞身下了这个城墙，夜色茫茫，真好像两绺青烟直入背了府，滚起爬坡穿房越脊，各处的窥探。没想到正听院子当中有人搭了话，哥俩在这个东房上一看，海川呢没有惊人之处，这才搭话下房啊。没成想碰了钉子了，这个海川呢人怯，但是人家手底下可不怯，打掉了这个单刀啊，俩人可就逃了走了。书要简言回到地坛，两个人呢悄没声的换了这个衣服，严宝这个心里烦呢，张望啊就劝了半天，俩人呢挨着个的躺在这个席上辗转反侧呀，睡不着觉烙大饼啊。他这么一折腾，跟着他们俩在一起的是谁呀、啊、鲍信、侯尊、侯玉这么三个人。第二天五个人啊嘀咕了半天，严宝啊就把这个事情详细的就说明了，这五个人是亲师兄弟，有道是同仇敌忾，一商量先到这个打磨厂，进了城啊到了打磨厂刀剪铺啊，买了一口雁翎刀，并且给劈开了口，商量已定，第二天晚上又来了。没成想啊，让海川把这个侯玉的这个铁拐给打掉，五个人呢就如同斗败的那个鹌鹑跑了。说回到地坛换衣服，想的挺好啊，可是到了地坛南师门这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意思？二爷呀坐在席上，四个师兄啊都在这儿呢。其实啊这个阮和呀是掌门的大师哥，在这个家里他威信最高，师兄弟也都怕他，一般都是啊他叫起练功，他在二位老人家盛怒之下也敢说话呀。阮和本人呢既功夫好又有这个魄力，与此同时呢也是诚实可靠，有时啊还替二老主鼻，这一次呢来到北京城，主要啊是他来管束这些个师兄弟。这个第一天晚上张望严宝一走啊，其实啊他就察觉到了，第二天晚上五个人前后离了起来，阮和一查看，哎这倒不错呀，夜行衣啊那个包袱兵刃呢全都没了，他就知道坏了，有事儿了。这个本来呀、啊、侯二爷是坐工，晚上睡觉也是盘膝打坐，这阵他敲门声到了二爷跟前，叔啊，这阵二爷微微的睁开双眼，什么事儿？五个师弟白天就好像有事儿，晚上都走了。哦，那家伙衣裳包呢？全带走了。啊，二爷一听就是一惊啊。这阵啊阮碧、徐元、少普也都起来了，直到四更鼓一过，这才看五个人呢无精打采的从这个南师门这外面到了拜坛上。二爷面沉似水看着他们，严宝，你们的军刃。这阵阮和把五个人兵器啊全都拿下来放在了二爷的这跟前，叔啊，严师弟的刀啊这是新买的，小师弟的这个拐啊不见了。二爷一听很生气，我说你们说实话干什么去，军人因何不在，说。您别看这声音啊不高，但是很威严。到了这阵五个人真害了怕了，
严宝知道师傅生气了，自己悔恨交加，扑通啊带头

0: 先跪在了面前。
1: 师父，是师父您息怒，那都是徒儿不好，不能约束师弟们，请师父您责罚吧。
0: 其实啊，这侯二爷素常啊疼徒弟，这是人所共知的，说个白话有点护犊子，说今天到这阵可真生了气了，你们这两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如此的狼狈，你的刀拿下了，为什么？是新刀，从师将来如有不识为师，我定要责罚。严宝啊，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人，到这是不敢隐瞒的，从头至尾啊说了这个前情。这武林之中啊，讲究的是过节过板啊，姓侯的到了北京城，孩子们在这不知名姓的人物面前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这就等于啊大人丢了脸了。老英雄啊到了这阵用手指点的，你们实属胆大妄为呀、啊！要知道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军人被人留下，为师我脸面何在？我说把军人收好了，休息去吧。说完了一摆手，徒弟们知趣的都躲开了。说要检验，第二天清晨，二爷空着手戴好了大草帽，溜溜达达的进了城。到了成仙街国子监的西口，穿行往东，到这个东口啊，可就看见这贝勒府了，宏伟高大，巍峨壮观，皇家的气派。二爷一看到这阵从南往北遛早弯的老人呢有好几位，这阵二爷赶忙的上前抱拳拱手，我说老哥哥您喝早茶了，哎哎哎，刚喝完，哈哈，出来遛个弯儿，活动活动。您早啊，啊，我是外姓，到北京来逛，我跟您打听打听。哎，得嘞，您说怎么茬？是这么着，这东边这一大片府地，这是什么府？哎呦，您不知道，嘿，这是啊，固山多罗贝勒府，本府的皇子啊，很得这皇上的赏识，晋封为荣亲王啊，这是王爷府啊。哦，怪不得这么高大，谢谢您了。哎，不客气。说着这个话，二爷拱手作别。老英雄一想，事情很不好办，也不知这位名姓，说怎么问呢？二爷信马由缰啊，由这个西往东进了这个富贵巷，从府门前过去，来到了东头。原来这个东边有一座大庙，这就是柏林寺。紧挨着这个王府的东边，还有一座小一些个府地。门口啊，这阵有不少的瓦木工匠，到这阵老英雄凑过来，笑嘻嘻的一抱拳：“我诸位诸位，哈哈哈，辛苦辛苦辛苦！哎呀，这么早就出来干活啊！”其中有一个30多岁，看样子是工头，说：“这阵看了看侯二爷，我说老朋友，听您这口音是外乡人吗？”“对对对，我从山东来。”“哦，哎呦，您这么大年纪，还外出谋生啊？干北漂啊？”“我跟您说啊。”不过到了我们北京城，这玩意儿好混的。您要是有力气，能活灰呀、啊、活泥的，只要是不偷奸耍滑，每天管饭，两吊工钱，不瞒您说，上边交代的急，几天就得完活，人手啊越多是越好。您看怎么样？好，这位工头啊，拿这二爷啊当这个水猫了，当这个打零工的了，拿这二爷当农民工了。二爷微微的一乐，谢谢您赏饭。干什么这么急？嘿，您是不知道啊，给这王爷府啊教师爷修房啊接家具。哦，二爷一听，我说大兄弟，哎，怎么着，老朋友，这是哪位教师爷？嘿，我说老哥哥，您爱问呢，我还爱说，这真是啊，人走十骑马走膘啊，骆驼单跑罗锅桥啊。咱王爷府啊有一个打更的更头，姓佟啊，叫佟林佟海川。因为有强盗夜入王府，被这铜头给揍跑了，上人见喜，一步登天，嘿，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这位更头啊，升为本府的教师爷了，这不是吗？让这个州官啊送这个家眷，庄园处啊派下来修缮啊这座小府，让这铜教师啊居住。哦，二爷点了点头啊，是是是，哎呀，我这才明白。我跟你说，大兄弟，您说怎么着？您跟我们这干活啊？不不不，我呀有个朋友，干脆我把他找来，让他帮帮工吧。

两个钱儿可以吗？行啊，我等着。说这二爷跟这位说完了，可就走了。老侠客误打误撞把这个事情都问明白了，甭问，原来五个徒弟被这更头给打了。二爷呢，这阵啊往回下里走，扭转身形走到府门前，喊了一声回事。他这么一喊回事啊，从里边啊走出一个人来。过去来说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大的府门，讲究的不能喊，喊什么哎有人吗，这不成，您得喊回事。这阵出来一个人，我你找谁，辛苦辛苦，我是啊同教师的乡亲，来找啊同教师。好着，这个下人呢往里头，他往里头回啊，赶巧了，正好碰上了总管何吉，说明了这个情况，佟林这才把老人家让到屋中。现在一提名姓，使这佟林大吃一惊啊。侯二侠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说佟教师，我这几个孩子无故的冒犯这个王府，被阁下教训了一番，您呢替我管教他们，在下十分的感激，打算请您今天晚上到这个地坛呢续谈续谈，但不知佟教师今天晚上您肯拨臣前往。海川一听慷然的应允，哎呀，前辈示下，佟林怎敢不从命，今夜晚间小子一定前去。好嘞，佟教师您是快人快语，老夫敬佩，今天晚上我是恭候阁下位临，告辞了。说着话戴上大草帽就往外走了。佟林呢一直送到大门外，看着老人的后影出了这个西额斯门。出离了额斯门之后，老人家走了，佟林目送着很远很远。等到老人家没了身影，海川到了这阵俩眼发直，站在府门外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呀。自己刚刚当了王府的教师爷，就遇上这么一位寺院驰名的老侠客，盛名之下岂有虚事，我打了人家的孩子，人家大人出来论经验论这个阅历没办法跟人家相比，可是箭在这个弦上不得不发。可是这个话呢又说回来，师父让我兴一家武术，如果只能是战败碌碌之辈，又怎能跻身武林之中各立门户呢？如能仰仗平生所学战败侠界，这叫什么，扳倒大树有柴烧，能够逾越龙门。但是倘若这个不胜，我才30多岁也行啊，来日方长，找恩师我再下苦功夫也是为时不晚。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放胆的，到这事儿我不能犹豫，莫若拿这位老侠客当作试金石，看看自己到底有几许的本领。想到这，佟林呢这心里倒坦然了，往回下走啊，到了自己屋中，陈升礼服啊已经把这个屋子收拾干净了。教师爷，二总管刚才来了，说王爷请您。好，我这就去。海川呢够奔客厅，他这里心里琢磨什么呢，王爷一准要问的，如果说不说实话有所不妥，要说实话，王爷身为这个皇子，因为他是王爷，具有唯我独尊的这个优越感，自己受了王爷的赏识，王爷是袒护自己，但是反过来王爷要有个多想，你姓侯的是何等样人，竟然敢欺负我府内的教师爷，怎么着，你长几个脑袋，你说这是武林会有的老规矩，我偏不让你有这个规矩，这玩意儿不就坏了吗？再说王爷本人也好武，如果说他知道这是一位成了名的老侠客，一定羡慕，非得跟着去不可，我到那阵是绝对拦不住，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啊。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怎敢请他前往。还有我真的被侯老侠给打了，不用说被打残了致伤了或者身死，扔我一个跟头，王爷知道都会不舒服，万一来说他动用皇家的势力，到那阵儿我是进退维谷啊。这要是传到了绿林人耳朵里，那我佟林岂不是仗势欺人吗？
实在

是有损这个名誉，干脆我就不提了。佟林想到这儿，来到大厅，见到王爷行礼落了座。海川，你那乡亲走了吗？啊，走了。哦，海川呢，你这一次荣升教师爷，你离乡土百十来里路，再说家眷一到，乡亲们焉有不知道的这个道理，今后类似这个事情很多呀。不过呢，我想大不过就是谋事借助求财，你呢记住了，一律的别推辞，只要能办得到咱就要办，不用问呢，这是借钱吧。佟林一听微微一笑啊，王爷您真是聪明玉质，嘿，这不是明摆着吗，你身上不是有那100两银子吗？不够啊，再到庄园处去拿呀，账房那儿我嘱咐了，让他们给你开。到这阵海川真是万分的感激，王爷这就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哎，海川呢，你错了，今后你的事情就是本爵的事，只是希望你呢有事别瞒着我，咱爷俩一起的商议。佟林同海川一听，谢谢王爷，咱们说要简言，二位坐在一起呀，没别的，就是谈论这个武艺，以及海川呢知道的江湖艺文。说这位胤禛不知道，真不知道。为什么？打小啊，在这紫禁城里头，他没出过门。那年有没有互联网？又没有这个微博、微信，只能啊看一些个书啊。毕竟这个书本的知识，跟这个实际上来说有一定的差别。到了时候的时候呢，这个就吃饭喝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由于昨天晚上熬了夜，吃完了这个晚饭，王爷就有点累了，就休息去。海川呢，回到自己屋中，拿起啊双月的包袱，告诉陈升、李福，去到这个下房休息。海川呢，出了府门，到了西口，往北走几步啊，就到了这成贤街了。两头的胡同口啊，有这个牌了。海川迈大步一直往西，来到了这个安定门呢，黑的街。路西啊，有一个天泰轩的清真饭馆，饭馆门口啊站着一个伙计，20多岁，新剃的青头皮，梳着一条啊漆黑的大辫子，上身啊穿着白小褂，下面呢青布裤子，青鞋白袜子，系着蓝布围裙，白净的脸庞，单眉细眼，透着和气。海川走过来一拱手，大兄弟，我跟您打听打听地坛在什么地方。这伙计一听啊，用手一指，得嘞，我说这位爷太，您那快走。说话这就关城门了，城后面绕过箭楼啊，一直往北啊不太远，您那往东看，您看见了吗？那儿啊烟笼雾绕的那一片柏树林子，哎，周围的大红墙两边有摊门，可能啊都关着，跟那儿啊就是地坛。我说爷太，天都快黑了，真格的来说，您奔地坛干嘛去啊？我找个朋友。伙计一听啊，嗯，这位可能啊撒意子，旷野荒郊连个人家都没有，你找谁去？这伙计啊是不敢这么说，说那阵的地坛跟现在可不一样，那阵地坛啊就是农村。海川这阵道了谢，提着包袱往北走，出离了安定门，到这个地坛呢要会二侠。说这阵啊已经路尽人稀了，官乡左右闪着两三个这个星火，走着走着，这海川就发现东边一片红墙，里边有这个茂密的森林，高大的红檀门关得很紧。海川呢到了这红墙下，这大墙足足的2丈多高，这阵大英雄脚尖点地，提气轻身，呲儿的一下，就仿佛啊身轻似燕一般飞身的上了墙，手扒着琉璃瓦这个泥鳅背儿，双足轻轻的蹬住了出水的这个琉璃的瓦笼，右手用这包袱挡住了这个前胸，举目往下看，里面都是参天的古树，无风自响，又加上深夜，到这阵好不吓人。海川只感觉到周身凉啊，确实是这样，有树林子的地方比这没树林子的，即便是夏天天也得低着3-5度。说这阵海川呢飘身一下来，顺着东西的甬路来到了二道的坛门，依然是双门紧闭。海川拔腰上墙往里观瞧，也都是大树。海川再一次飞身下

0: 来，他心中纳闷，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呢？突然之间呢，林子当中啊有草动，闪身出来两个人。海川这阵儿龙眼神观瞧，见过面啊，一位是秃头的和尚，一个是斜着一只眼呢。这和尚就是坏事包张望，大个子，那就是斜眼太岁眼宝。这阵张望合掌打问去，弥陀佛，洪教师真不爽约，果然前来，我弟兄奉了恩师之命前来迎接，曹操不恭，请您原谅。海川这阵拿着包袱一拱手，好说好说，有劳二位久等。佟林来迟一步，恕罪恕罪。和尚一听一抱拳，请吧您来。这阵顺着这个树林啊往东来，快到这个拜坛的西门了。这阵从里边走出两个人来，海川一看这二位也都是五十多岁，细腰炸背膀，一身蓝，肋下配着刀，长眉朗目，松散的这个梳着一条大辫子，面带忠厚。这阵其中有一个人呢就问这坏事包，师弟，佟教师到了。哎呦师哥，您陪着这个佟教师往里请吧。说话之间，海川呢随着这二位啊可都进了西门了，跨二门直接奔里头。侯二侠早就在这个台阶上恭候着呢，并且还有六个弟子都在身后，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老侠客面带笑容，佟教师恕老朽失迎。海川这阵抢不近身行大礼，老前辈晚生佟林参拜。侯老侠到这阵怎能啊让这个佟林磕头啊，双手一拉，哎呀，佟教师在下不敢当不敢当，请请请。海川这才啊斜肩揽腕，跟老侠客由众人陪着登上了这个拜坛。北京城五坛八庙，这五坛是哪五坛呢？地坛、天坛、日坛、月坛、社稷坛。这拜坛前文书我跟您说了很大，是一个方的，高有一丈多呀，四面有这个碣石，到了上面四顾空旷，显得居高临下，太宽阔了，这儿也凉快。海川一看底下铺着几领的莲花席，放着茶壶啊茶碗以及包袱。这阵侯二爷执手相让，佟教师，星月皎洁，深夜无风，万籁寂静，正好畅谈，咱是席地而坐吧。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处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侯二爷呀、跟这个佟林通海川在这个北京啊地坛这儿见了面了。说这侯二爷执手相让，同叫是星月皎洁，深夜无风，万籁寂静，正好畅谈，咱是席地而坐。二人坐好了，老侠看着佟林府上什么地方啊，晚生祖居京南霸州佟家村，世代务农为业。哦，您的贵老师是哪一位？海川一想，我师父不让我提，张嘴就来啊。在下我是无师自通，我是仙川。老侠一听，这玩意儿不像话呀。那您的门户呢？我准备在武林当中自立门户，兴一家武术。好，老侠看出海川的不像话，有些个生气了，有意的想拷问一番，于是笑了笑。教师所言，老夫一生这才是第一次听到。您既然是仙川，一定是博学多闻。老夫有一军人，虽然说使用多年，但是不知其名，寄予阁下，倒想请教其名。说着话一招手，有一个徒弟把一个长包袱递过来，海川一看可就愣住了。老侠呀、这是把军人一托，佟教师您请看一看。书中代言，这个兵人纯钢打造，不过是粗制的，这个长度是24寸，一头啊像核桃粗细，一头细的跟那大枣啊差不多，通体漆黑刷亮，两头啊都有这馒头顶，也没尖啊也没刃，粗的一头啊凿了一个透眼儿，黄绒帽的这个挽手，黄色的这个灯笼穗，刻着一条龙，很讲究很款式。其实这个不为

0: 好看，为的是啊，抓住了，塞手啊，他不打滑。童教师，您请赐教吧。这个童林从心里感激老恩师当年的传授，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老前辈，您这对兵刃，我这是第一次见的。在这个学艺的时候，老师提过，这叫冰铁双绝。此物出在这个清真教，一只长有36寸，这叫长绝；另外一只长有这个24寸，这叫双绝。还有短把绝，用这种兵刃必须隔衣刃穴，讲究的是专打这个穴位。天下武林一共有4趟诀，第一趟诀出在了清真门外，叫72趟地形诀。他这个招数走这个中下两盘，从这小腹一直到这个脚跟，练此功必须从这个幼小练起，不然呢不能成功。会此诀艺只有当代的清真门长道炳清真，数传天下的西域大侠马尊马四把。马四把马老剑客，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
1: 哦，
0: 那第二趟呢？第二趟这个诀法为这个八卦进步边环诀，这个招数呢走这个中上两盘，从这中腹到这个头顶也是一门的绝技。目前啊，当推威震漳州白太官白老剑客为这个独步。第三趟为天罡诀，这个招数分36式，神出鬼没，精通此术者为这五台门户，会者大部分都是僧人。第四趟为进步诀，会者寥寥无几。晚生网坛，班门弄斧，雕虫小技，老人家不要见笑。侯二侠一听啊，伸出大拇指赞美：“哎呀，童教师博学多闻呐，老夫甚是钦佩。”侯老侠客说着，把这个军刃包好了。海川呢，这是伸手啊，把自己包袱打开，把这个双月亮出来，往手中一托：“老前辈，您乃当代武林名人，风尘隐侠。晚上啊，临出师的时候，蒙恩师不弃，赐我一对军刃。”临行仓促，未能请示老师此种兵刃为何名姓，老前辈请您示下。这侯二爷定睛观瞧一看呢，傻了眼了，前面是尖儿，里外是刃儿啊啊啊啊！您的军刃很出奇，很特别。哎呀，您老夸奖，您看这军刃到底叫什么名字？老头子到这阵，这汗顺着那秃脑门往下淌。二爷一着急呀，看到了这大小两个月牙子，急中生智啊，您这军刃叫月，对吗？海川呢点了点头，老前辈见多识广，是月。是啊，这阵啊，老侠客喘了口气，心话说真让我蒙对了。侯二侠接着说：“听说武当那家有这鸳鸯月，讲究的是蟒狮、雄虎、蛇马、猴鹏，一共是8型。老夫啊，生平未见，只是听家兄谈过。我是网坛，网坛。”这个侯二爷一看童林，虽然说年岁不大，十分的老成，而且行人呢、办事啊，很忠厚，并且知道是这个内家的弟子，一定啊是出身高门，虽然说初入江湖，见人啊绝没有啊自大之战，而且是啊混金璞玉，内力充沛，定然有一身的好功夫，将来在这个江湖路上必然是龙腾虎跃，不可限量。侯二爷心话说，倘若我跟他过过手，交个朋友，这玩意可了不得，多条朋友多条路，得罪个朋友设堵墙。想到这儿，侯二爷就说了：“童教师啊，听孩子们说，在这个王爷府多蒙您手下留情，我这儿先谢谢。”童林一听抱拳打理：“哎呀，恕我不知道少侠客们多有得罪，还请前辈还有诸位少侠客多多的原谅，我童林初入江湖不懂规矩。”童教师啊，您太客气了， 您这么一说啊，倒是我们爷儿几个汗颜无地了。我想阁下您既然来了，老朽愿意跟阁下手谈，领会一下高明的武艺，也算不虚此行啊。海川一听啊，连连的摆手啊，哎呀，您是老前辈，我同林才师学浅，技艺无尽，怎能跟前辈无礼。老侠客一听一想，这么着，咱们二位啊，只是印证一下功夫，这儿有一领席，咱二位就在这席上较量一番，谁先出席，那咱就算他输了，您看行吗？佟林啊，到这阵不好再坚持了。佟林啊，这么想，我再坚持啊，好像啊，我有点啊骄傲自满了。再者说了，我老师让我兴一家武术，如果说我见人就怕，这玩意儿对不起师门的。于是就说，老前辈，既然您说出来，佟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说这一阵徒弟们马上把这个包袱什么的都挪开了。海川心里明白，自己那家的功夫讲究的是棒打卧牛之地，挨帮挤靠，缩小绵软巧啊。这一阵他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掌在前的做这个银手，右手护住了中穴。侯二爷这阵左手搭钩，右手弓掌，螳螂捕张，把这个门户看好了。佟教师，请吧。老前辈，您只管请。好，那就不客气。侯老侠这阵往下一矮身，真是啊，手如触子，动如脱兔，刷的下，螳螂转爪啊，奔定海川的面门呢。海川心里话说，好快的身法，出手不俗，自己到这阵不敢疏忽大意。海川呢，抱元手一气贯丹田，往这个左边滑右步，右手从这个左肋下面一穿，左脚上步，左手一攥狮子滚球，掌挂着一端风，照定侯老侠，未完就打。侯老侠点头，好俊的功夫，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侯二爷这是往后一撤步，还招动手，步行门让过步，见招画招，见势解势，取己之力，成敌之臂，搂打风挡，踢弹扫挂，啪啪，转眼之间就十几个回合。到这阵侯二爷倒吸了一口冷气，佟林的招数变化无穷，功力之深，经验之大，无以伦比，几次自己都是不能化，但是佟林都不贪赢，看来这个本领在我之上。我自己偌大的年纪，不远千里到了北京城，如果是栽了，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之流水。侯二侠这阵进步掖掌，海川呢左臂坠的时候沉肩一压，二爷要变招，这阵海川来得太快了。这阵两个人呢本来是斜对着，海川就是左脚当这个轴，右步啊后滑，转了半个圈啊，海川的这个左胯可就贴近老侠的右胯。这阵海川呢灵机一动，微微的一发力，砰的一下，这招啊胯打有了。老侠客借力纵身，蹭的一下，当这侯老侠脚已经离席落地的同时，海川呢似乎也被老侠用这胯挤出了席面。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当时的落地，其实海川呢这下连所有的侯门弟子啊都骗过去。海川这阵先说了话了，哎呀，老前辈，海川，我输招了。这阵侯二爷脸一红啊，心里很感激这个年轻人，为了不让自己栽跟头，其用力之准，说明他造诣不浅呢。哎呀，佟教师，是老夫失招了。两个人再一次落了座，老侠客发了愣，海川这阵一抱拳呢，老前辈呀，晚上第一次会见前辈，师增教诣。老侠客一听一摆手，哎，佟教师虽说年轻，可是发招非常老练。哎呀，老前辈您太客气了。不不不，您不能叫我前辈，有这么一句话，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齐为弟兄，咱们还是弟兄相称。老英雄侯杰的意思呢， 你年纪很轻啊，功夫

申奥不用啊，甘居晚辈。哪知啊，通林通海川呢、啊，领会错了，还以为啊，侯老侠认为自己啊才德不错，打算结为弟兄。因为那阵啊，过去来讲有这么个习俗，俩人呢、啊、谈得上来，结为金兰之好，这个太多了。有的一个人呢、啊、能拜几个盟，这一波啊，哎，他行六；下一波啊，他行三。有的人呢、啊，这一辈子拜的干哥们好几波。说这阵佟林呢、啊，赶紧站起来。哎呀，老哥哥如此不弃，愿为佟林为伍。如果佟林不是兄长，如至亲手足，必遭恶报。哥哥请上，受小弟大礼。嗨，二爷一听啊，坏了，佟林啊，领会错了。不过转念一想啊，也好，结交一个年轻的朋友，将来啊，保不齐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侯二爷赶紧站起身行，兄弟，愚兄正是此意，咱哥俩望空一拜，搓土为香，结为金兰之好。到这阵，佟林通海川一看侯老侠，老哥哥，请您上手受小弟大礼。二爷到这阵也不客气，上手啊坐好了，嘣嘣嘣，海川呢磕了八个头。哎呀，兄弟，起来吧。二爷这阵回过头来一叫，阮和啊，你们九个人各自通名拜见师叔。到这阵这哥几个这个骂呀，说骂谁呀？骂谁呀？不骂佟林，骂张望啊！张望啊！张望，你他妈吃多了撑的啊！你哪溜不了神啊？嗯？单单的合着跑这王府遛弯去，没事儿，这倒不错，给我们找个小师叔来。哎呀，这小师叔啊，岁数还不大呀，才30来岁。可是老人家说话了，谁敢不听啊？哥九个站齐了，都报了名姓。师叔在上，请受之难，大礼参拜。海川呢，赶忙还礼。哎呀，各位老先知，请起，请起，逃礼，逃礼。大家伙心话说呀、啊，张望张望，有你的，回到朝府林的，我们大家伙整治你。说大家伙重新做好了，二爷这才呀、啊，详问了这个情由。海川呢，长叹一口气，就把17岁斗纸牌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呢巧遇二恩师，学艺15载，昼夜30年的这个苦功，奉命下山自立门户。如何探家宅，雪夜困在这个京师王府当这个更头，遇见贤侄两次闹府，与二哥见面，这个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讲，说今后啊还望兄长啊提拔小弟。爷儿几个听完了之后点头的称赞，兄弟，听你这一片肺腑之言，真是深山大泽石藏龙蛇，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英雄生于四野，豪杰长在八方，愚兄年逾80，教你这个兄弟我引以为荣。放心吧，将来在这个江湖上，愚兄我跟你是联袂而行。哎呀，谢谢二哥，请您带着侄子吧，跟我去王府居住几天。王爷也是个爱交友之人。侯二爷一听一摇头啊，我说兄弟，尽管王府对你有恩，可是你新来乍到，再说咱们都是绿林当中的人，放荡不羁，多有不便，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客气，我们爷儿几个今夜晚间就返回这个山洞，不再停留。哎呀，二哥，这是为什么呢？兄弟，此一番来京之时，你我的老哥哥不曾知道，时间日久了，家中悬念，再说孩子也想家了，你我兄弟就此分手。这个佟林佟海川呢，他是重情义之人，一听说怎么着要走，心中啊感觉到惆怅。二哥，不能再逗留几天吗？让兄弟我好好的侍奉兄长几天。哎，贤弟，何时有闲，请到山东寒舍，到那畅谈，多好啊！是是是，二哥您说的对，只要是有闲，兄弟我一定去山东拜见两位兄长，那么小弟就不能送行了。哎，兄弟，你我岂是酒肉之友啊？好，二哥，那您需要什么，
是兄。

这一次路费本来呀带得很富裕，这些日子花得多了，你要是能办得到，借给愚兄我纹银百两，我让侄儿阮和随你去取，你看行吗？您看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这个事情就怕巧了，侯老侠绝对不是因为路费短缺，那为什么又要借这银子？书中代言徒弟的这个单刀拐被这个海川给打掉了，虽然说是磕了头的把兄弟，但是也没办法启齿。老头啊想跟你借钱，回府之后你还想不起来那单刀吗？一会儿交给这个阮和不就四手相合了吗？可是万万没想到佟林呢这阵嘿，从这腰中啊一伸手把这个纹银取出来了。哥哥，这一百两够吗？我啊这是随身带的。我说大侄子你拿去吧。哎呦，我谢谢师叔。阮和呀接过来带好了。二爷啊这心里头嗨，心里干嘛说了一声，这回干了，看起来单刀拐这是不给了。到这阵也没办法说呀，好了兄弟你请回吧。海川这阵踏金山倒玉柱，趴在地上，二哥呀回去您见着老哥哥替我问候。蹦蹦蹦磕了三个头，小弟兄们这阵也纷纷的行礼告别。老侠让徒弟把海川呢送出这个地坛，其实老侠客那意思呢，把你送出去，其实啊海川也认识，为什么送呢？那意思你要想起来那把单刀拐呢。没成想啊佟林呢还真没想起来，说佟林同海川辞别了大家伙，提着包袱往南走。这个心里他是又惊又喜啊，喜的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结交了一位引路人，武林当中的老前辈，今后在这个江湖路上能够给自己啊遮风避雨。惊的是一场大祸火灾没劫，总算是人家老人家宽宏海量，浪平啊风静。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啊最紧要的，海川入江湖结交的第一位朋友，这就是成了名的老侠用侯振远的鼎鼎大名一照，佟林呢这也就是光芒四海了。有道是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俱化矣，与小人交如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则与之俱化矣。说这句话怎么讲啊，咱这么说吧，您看如果说跟这个君子之交就如同啊您进入了芝兰之室，什么意思？打鼻儿喷香，但是你久闻呢闻不见这个香，可是啊久而久之的你那身上啊就带着这种香味了。跟那小人交啊就如同啊鲍鱼之肆，你在他那儿啊他不是臭的吗你也闻不见，但是久而久之你那身上啊也臭了。就是老百姓啊说的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到此时啊海川越过护城河施展开狸猫爬树枝的这个功夫，上了城墙，穿方越脊滚脊爬坡，穿进了贝勒府的高大的院墙，回屋休息，书要简言，一夜无话，转过天来见到王爷，爷儿俩谈论武艺，喝着茶。王爷这时就想起昨天的事情，于是他就问了海川，你们的那个老乡亲怎么知道你在这个本府当差？这阵啊佟林一听啊，王爷您还不知道，有点事情没敢惊动爷台的金身大将，来的不是我的乡亲。哦，不是你的乡亲，那是哪一位？此人呢家住山东东昌府，他姓侯，叫侯杰，侯敬山，江湖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他有一个哥哥叫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镇远，这昆仲二人都是当代武林当中的大侠呀。这个海川呢就把什么缘由这么一说，侯爷一听啊，哎哎哎，干嘛呀直跺脚。海川啊吓得直哆嗦，心话说怎么的了，惹翻了吧。

爷了，说这阵儿王爷胤禛干嘛直跺脚啊，后悔呀、啊、还穿还穿，有这个事情你干嘛不告诉我呀？哎呀，王爷您别怪罪，一则来说怕王爷为我同林的担惊受怕，二一则来说怕王爷一动怒动用了王府的力量破坏了绿林的规矩，三一则来讲同林我刚得到爷台的这个赏识，时间太短还不知道王爷对这个江湖人如此的重义。说同林这么一说呀，王爷一摇头啊，哎，同林呢、啊、咱爷俩天生的缘分一见如故，当然要是像侯老英雄这样年高有德上义行侠之人你去去也无妨，但是万一有这心怀叵测之徒奸猾之辈，你如果防范不到会遭人暗算，更何况你打人一拳怎能不防人一脚。我跟你说呀同林，将来再有此类的事情你必须告诉我，我好给你筹划一番，以后再有绿林侠义来访你一定把他带来同我相见，以便我好好的款待。还有一点，你打掉人家的军人给人家了吗？同林一听就一愣子，哎呦，我忘了。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海川回来之后跟胤禛这么一说，由头至尾都说完了。胤禛呢最后问他一句，说海川呢、啊、你给人打掉的军刃你还给人家了？海川一听啊，哎呦呦，坏了，我忘了，我呀必须追去。王爷一听一摆手，心里想不必了。我跟你说啊海川，你太实在，老侠客跟你借钱呢、啊、那并不是真的，分明是借钱呢、啊、借着这个名儿啊变个方式跟你讨要那个单刀拐。可是呢你那心眼实，当时啊就把这银子掏出来。你想过没有，你把人家的兵刃给留下，人家这算栽了，你回去怎么交代？比方说呀、啊、你那派专人给送往这个山东，那就更臊人了。得了，以后再说吧。海川到这阵一听啊懊恼不已。书下简言，过了半个月，顺天府打发直差的到了这个王爷府禀告王爷，说这个同教师的家眷明天到这个宛平县、啊、县城这个打尖儿，请王爷派人迎接。王爷知道之后马上传谕，加紧收拾东边的小府，说今天必须要完工，又从这个西府派过男女的仆人，一共是20名，立马的生火，采办各种的粮食面粉油盐调料，一切吃的喝的穿的带的使的用的完全的准备停当，派至庄园处的韩露做这个小府的总管，又请海川到这个府里查看房子。查看什么呢？二老住着是否啊习惯的使用之物是否方便。海川一看呢可了不得，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啊，连自己没想到的人家都给想到了，心里很是感激。回到这个客厅之后给王爷道谢，王爷就笑了，海川呢、啊、你呀甭客气，你看我吩咐的双亲二老还能过得惯吗？哎呀王爷，众人之产也比不了上寻分下成家呀，我父母消受不起呀。哎，海川呢、啊，你离别家15年呢，你明天带着庄园处的听差骑马到宛平县去迎接，我呢再派2位总管在这个广安门啊恭候，家里有人准备，你一切就放心。哎呀王爷，您想的太周到，真是我父母增添了光彩。哎，海川呢、啊、甭客气，明天清晨你就去，谢王家千岁。别客气。一夜无书，转天呢天将蒙蒙亮，也就是五更天，海川带着10几个这个仆众骑着这个马告别了王爷，出广安门直奔宛平县县城，来到城东关呢，这个店已经定好，已经有人呢在这等候着。海川等人下了马看了看，很是啊整洁，

十几个人呢，在这个海川面前啊，驱使奔走，来往的行人都是侧目而视，驻足而立啊。心话说这干嘛的？这个宛平县呢，其实啊，现在没有这个地方，到1952年啊，就撤了县的这个建制，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啊，全部的或者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宛平县的这个辖地。早在这个商末西周，它属于啊蓟国，哪个蓟啊？就是啊蓟县的蓟。这个蓟是天津啊那个蓟县，可不是河北省的那个蓟。这个蓟国的都城啊叫蓟城，公元前呢7世纪，这个燕国呢并了这个蓟国，这个都城啊在蓟城。到了秦国的时候，蓟城啊设置了蓟县。唐朝啊建中2年，也就是公元呢781年，把这个蓟县又分出去，设立了幽都县。辽的时候，开泰元年，也就是公元呢1012年，改这个幽都县为这个宛平县。宛平之名，取这个市名当中燕宛也，宛然以平之意。这个县城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宣武区的西部。到了金朝贞元元年，就是公元1153年，他定都啊中都。宛平县呢跟这个大兴县同为这个中都大兴府啊，倚着的这个郭县。什么叫倚着的郭县呢？说个白话，怎么举这个例子呢？您比方说过去他既有府啊又有县，这叫府县两制，他是这么个意思。并且来说啊，这个宛平县辖着西部，大兴县辖着东部。到了这个元初的时候，废除了这个中都旧城，在其这个东北郊啊建立大都城为这个首都。至元21年，也就是公元1284年，废了这个大兴府，设立了大都路，宛平大兴仍为这个已过县。明初的时候隶属于啊北平府。永乐元年，公元呢1403年以后呢，到这个清代，宛平大兴为这个北京顺天府的已过县。宛平县呢辖着这个中轴线以西到这个西郊的部分。宛平县的县属所在地啊，明朝的时候属于啊姬姓坊，到了清朝属于啊整黄旗，也就是现在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啊，中国妇联干部学院那哈属于啊宛平县的县衙。到了这个民国1914年，它隶属于啊京兆尹。1928年废除这个京兆尹，设立了北平市。这个宛平县属于啊河北省了。第二年呢，县署啊由这个市里啊迁至到了这个卢沟桥啊拱鸡城，这就是宛平县的县城。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发生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的这个县呢，后来就迁到了昌辛店。解放初期呢仍然属于啊河北省。这个县署啊办公啊就移到了大台村。上个世纪的1952年归属于啊北京市。撤了县的这个建制，原来他管辖的地区啊分别的划入了丰台区、京西矿区。京西矿区啊后来改成了门头沟区、房山县，后来改成了房山区，以及啊大兴县，现在叫大兴区，以及海淀、石景山。这就是宛平的这个历史啊渊源。说您这说评书的还管这个，那是自然。咱们言归正传，不到这个上午啊9点钟，当然现在这个时间，如果过去来说那阵叫什么乙时，有几个穿袍子的官人骑着这个马陪着一个人来了。这阵海川一看，哎呦，正是替自己啊趋近孝道的兄弟，谁呀？童桓。兄弟见面抱头痛哭，拉着手走进了这个店房，有这人啊伺候着，洗脸已毕，童桓这才过来行礼。哥哥，如何有此良遇，

0: 咱一家是受宠若惊，你这一走16年，二位老人家把这个眼都哭坏了，也想死兄弟。说着话又掉下泪来。海川啊，赶忙就问兄弟，说来话长也无暇细说，只是二老的身体怎么样，起居饮食如何？哎，哥哥，老人家只是因为思念你，一听说你在北京的这个王府，州官前去拜望。老人呐，这阵啊高兴啊，太高兴了，有些个病啊也就痊愈了。哎呀，我谢谢弟弟这么多年为我行孝堂前。哎，哥哥，您这是哪里的话呀？兄弟，我应尽职责呀。哎，兄弟，话虽如此，愚兄心中不安，快说说州官怎样去的咱家。兄弟二人这阵擦干了眼泪，各叙这个前情。咱们单说这个童环呢，就说了，说什么呀？说顺天府尹一的人派了专人去这个霸州面见了州官王生王的人。说真的，王生王的人怎么都想不到在这个深山沟会飞出这么一只大凤凰，金凤凰。他马上派人款待顺天府的这个官人，又派人买来4包很贵重的礼物，然后传教带着3班人役直奔城南童家村。早有这个直差的飞马到了童家村的这村公所，命令人把本村的这个地方找过来。时间不大，这村里的村政董毅可就到了。这个董毅啊，50多岁，办事呢老练，当这个村中的主事人呢已经多年了。今天一看直差的这个官人，立马就追风了，就知道有要紧的事情，赶忙着就问老爷，您呼唤董毅我前来有什么差事？这位直差官一听，你是村政？对对对对，您还不知道我吗？干了这么多年了，说个白话吧，我还是党员呢。那您有这词儿吗？我可告诉你，现在关的人啊已经带着衙门里的3班衙役到你们村来了，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可是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你赶紧派人收拾收拾村公所，好好的支应着。这董毅心里纳闷啊，心话说州官大人要到童家村，我这村政这么多年了，真格子来说还真没听说过，是福啊是祸呀，这玩意儿也没法预料啊。但是甭管怎么说啊，赶紧答应，于是找来几个人一起啊打扫干净。一阵子忙乱之后啊，到了这一阵衙门里头有一个3班衙役的总衙役头，这位姓李，官称李四爷，带着一部分人呢可就赶到了。董毅接待李四爷查看，认为啊行，还可以，放心的喝茶了。这阵董毅啊心中忐忑不安的问呢，我说四老爷，州官大人亲临敝村有何公干？这位李四啊，其实啊他有名字，叫什么？叫李金良。这个李金良是3班总一头啊。这阵他一拨了脑袋，我也不清楚，听说顺天府都来人了，到底为什么？这玩意儿说不清楚，你啊甭管怎么说，只管好好的当差就行。
1: 是是是，您请好吧。
0: 甭说请好，甭说别的，咱们都得加着小心，您放心吧。书要检验，直到中午啊，北村口外3声炮响，州官驾到，村中的百姓都在远处观瞧啊。这3班总一头啊，李四啊，领着同意等人啊，伺候着州官下了轿啊。王生王大人这阵也就50多岁上下，五官端正，方面大耳，3绺的黑胡须，上身穿着绛紫色的袍子，云燕4品的补服，素花带围腰，头戴制度的缨帽，4道梁的青金石的顶，十分的威严。州官到了这公所下了轿，在这屋中啊落了座了。当差的这阵侍奉洗漱已毕，大人喝了碗茶，这才传这个村政，传过了董毅。董毅是抱门而进，村政董毅给大人请安。罢了，董毅，你们这童家村，童家当然是大户了，大人您圣，一共是143户，143户当中有99户姓童。
1: 哦，
0: 那你们这个村里头有个叫童怀的吗？ 这董毅一听啊，很是惊讶，心话说这老爷子连这村都没离开过一步，州官大人怎么打听他呀？

0: 哎呀，这玩意儿真新鲜，难道说就是为他来的？禀大人，我们村啊有个叫童怀的，跟你是本家吗？
1: 是同族的本家。
0: 哦，那他为人如何？跟大人回论辈分，那是我的一个叔父，为人呢忠厚。他的家业如何？家里都有什么人呢？跟大人回，他家呢还算小康，老夫妻俩，一个亲侄子，三口人呢过日子，也得以啊奔跑。您放心，他倒没吃救济。
1: 哦，难道说自己膝下没有儿女吗？
0: 有个儿子，只是在十几年前啊逃亡在外，可能啊都不在人间了。那他儿子叫什么名字？单名一个林字，叫童林童海川。那离家多少年了？屈指算来16年了。那当初为什么离开父母呢？到这阵儿啊，这位董毅啊明白了，州官这是为了我们兄弟童林而来。我这兄弟可能啊在外面甭问，做了大官了，可是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可能啊也闯了大祸了，不然的话不能啊涉及官府，劳动州官大人亲自登门啊，干脆不如都告诉他。于是就说了，大人有所不知，这个童林啊从小和睦乡里，对这个父母啊十分的孝顺。他呢读书5年，学武5年，17岁那年，嗨，一时的糊涂。您想想大人，17岁青春期呀。这位王大人一听，有这词儿吗？还青春期呀？啊，是啊，青春期他不逆反吗？因为斗纸牌呀，误伤了老父，逃门在外，直到如今晚上啊也没个音信。开始啊还贴过这告白条，四下寻找，后来啊就没人提起来。他父母啊也是追悔莫及呀。
1: 哦，王大人这是点了点头啊，看来他父母有不老运呢。
0: 禀大人，是不是我大兄弟做了官了？
1: 为什么这阵董毅这么说呀？多新鲜！
0: 看得出来，这位州官大人呢和颜悦色呀。
1: 王大人这阵摇了摇头啊，本官进士出身，浮沉宦海20余年，才位至州官。那童林，既非封疆大吏，何能劳及本官呢？亲至童家村，原来你这叔伯的兄弟15年练成惊人的武艺，他在最得宠的固山多贝勒四皇子隆亲王府荣任为了格府教习。据府尹大人传示，王爷有誉，王爷与教师亲如一人，童林风云际会，一步登天。这么着吧，你把这四包礼物带好，本官步行到童教习府上拜访。童毅一听啊，我的个妈呀，到这阵大喜过望啊，想不到我童怀，我童叔窝窝囊囊一辈子，哎呀呵，有这么一个光宗耀祖的好儿子呀。到这阵这位童毅赶忙的过来，我替我兄弟童毅一家先谢谢大人。哎呀，蓬门寒舍怎敢劳动州官大人前去，我替大人去见见我那叔同怀，并且把大人殷切之意转达，大人的礼物由小人代送，大人如果有吩咐，小人就代说。说这阵王大人一听啊乐了，同意啊，你很会当差。这么着，你第一件事情就把童教习的事情禀明，第二件事情替我质疑，第三件事情把他们家的东西物件收拾好，3日之后有顺天府的官员带着本州派来的车辆来接他一家人进京享福，父子团圆，所以田产由本族管理就是。
0: 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他们家那地啊我们肯定给种得好，我们多施化肥，少说废话。哎，对对对对，
1: 说这同意答应着送走了王大人，带着礼物到了海川家中，慢慢的说明了此事，一家人呢三口是悲喜交加呀。到了第三天，人马车辆可就攒齐了，来到了这童家村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人人呢好都称赞呢。看见人家童林真有出息，干脆让咱孩子也玩牌去了，完了之后咱也给揍跑了。

肯定将来啊十五六年之后也能啊光宗耀祖，没听说过。咱叔要检验二老上车，这阵他那兄弟同怀呢骑着马直奔北京进发。您可听明白了，这点有绕嘴的地方。佟林的爹叫佟怀，这个兄弟叫佟环，您听听，怀环这玩意儿真不好分。说要检验，佟环他们先到这个宛平县见了自己的哥哥佟林，含泪叙旧，海川呢连连的给自己的兄弟道谢。直到这个中午车辆才到，海川呢踏金山倒玉柱，磕膝盖当脚走，跪在自己父母的面前放声痛哭。二老也是悲从中来，老母亲抚摸着海川的头顶啊，儿哈哈，真像一场大梦啊。我的林儿，你怎样学的本领啊？说这阵海川呢不敢实说，唯恐二老伤心，只说是没受什么罪。这阵他爹眼含着热泪，快起来吧。海川呢给父母磕头，这阵他兄弟搀扶着佟怀，海川搀扶着母亲到了这个殿中，擦脸漱口喝茶吃饭，一直到晚上，一家四口乐叙天伦。海川这才把学艺的经过以及到了王府当这更头，荣升为教师爷，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的说明白了。为了让二老不难过少担惊，自己吃苦的事情一字不提。二老在院中啊满斗焚香叩谢上苍莫佑，并且给王爷祝福。书要检验一夜无话，转天登城啊，这可就快多了。一过大井小井进了广安门呢，海川呢举目一看，感情何吉何春两位老爷带着庄园处不少人在这儿等候着迎接。海川带着兄弟给大家伙一一的道谢，何老爷让这哈和珠子们给这老夫妻献茶以及献点心，略加这个休息。众人上马打马扬鞭，穿大街过小巷，赶奔王府。阿斯门里呀、啊、这阵人声喧哗，府里头连王胖子那大师傅王月波呀、啊、以及张老千啊张喜林啊这帮人呢都过来干嘛，请安献礼，给这佟林道喜。佟林打理相还呢，并且请张老千啊禀报王爷，少时再给王爷磕头道谢。一切安排完了，海川这才陪着父母兄弟到了小府家中了。一家人因祸得福，虽然说经过一场生死离别，到底是重新的团聚了。王府的人们这阵给送过来温居贺喜的屏风绸帐以及金银首饰使用之物，何吉何老爷带着几个人抬着满桌子的丰盛的酒席啊到了屋中啊，通教席哎，王爷会着客呢，晚上过来看您二老双亲。这阵王爷呢口谕下来，先送上来一桌的酒席给二老接风。哎呀，佟林一听啊，赶忙作揖道谢：“何老爷，我爹娘是何等样人，敢劳王爷问候。”王爷赏的酒席，佟林带父母给王爷磕头，愧领了，跟着把酒席放到了屋中啊。这何老爷回去带饼，可是王爷到底还是来了，过来啊给这个海川的父母问安的。哎呦，一家人受此殊荣啊，真是感激涕零。海川带着自己的兄弟给王爷磕头，王爷当然不能让海川父母行礼，问了问这个家中的情况以及二老的身体还有一路之上照顾的如何。二老到这阵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啊，好家伙，王爷一来前呼后拥啊，到这阵二老啊这腿都打哆嗦了，有些个真害怕呀。一一的回答了之后，王爷很高兴啊，你二老养了个好儿子，深通绝技，不但救了本爵的命，而且保护了王府。二老在此北京您享福吧，甭管想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让海川跟本爵说，我一定让下人们照办。海川呢，你这几天多陪陪父母吧，我回去告诉他们一声，到时候惊醒一点就成了。说完了，王爷告辞回到这个西府。

0: 这个海川呢，还是真在家呀，陪着自己的父母啊住了几天，也就三两天呢。因为他离着王元福很近呢，再说爹妈也没有大病啊，就是想当初啊想儿子。到这个王府这么一上班，见过王爷道过了谢，王爷呢留他吃中午饭，好好聊聊啊他父母如何呀，现在怎么样啊。刚坐下来，外面有人禀报说是什么呢，有三位客人要找童教习。王爷一听，哦，又有人来了，你呀赶紧看看去吧，不看则可，一看呢惹下了塌天大祸呀。这才有啊丢国宝、海川打官司、遇好友、难劳、免酷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9: 书接上文，于成龙的儿子于廷义千里迢迢来到齐平看爹来了。 于成龙真是喜出望外啊。别看爷儿俩那么亲热，在饭桌上依然是那样朴素。爹也没说儿子来了，买点鸡鸭鱼肉款待。没有，平常自己吃什么，依然是什么，就是个量啊，多少大一些。儿子也不说什么，可这朝清实在看不下去了，心说我们老爷好是好，太固执了，怎么这么认死毛，一点人情都不懂。哎，手里头还有俩钱儿，砍点肉啊，弄点红焖肉了，烧鸡尾鱼了，这不是人情吗？也是个喜事儿。自己当下人的还不敢说，正琢磨着，于成龙的干女儿翠儿来了。翠儿一看朝清紧锁双眉，就问我大哥你怎么了。哎呦，吓我一跳。翠儿啊，是你啊。啊，我听说来客人了。哎，是，也算客人也不算客人，少爷来了。哎呀，我听说了，衙门都轰动了，老爷一定是高兴吧。那高兴，高兴得直掉眼泪，跟少爷谈了好几天好几夜也谈不完呢，爷儿俩嘛，父子天性。不过就一样，老爷太苛刻了，我刚才正琢磨这事儿，饭桌上就俩菜，一碗豆腐一碗青菜，你说好几天了也不换样，这玩意儿我想拿俩钱给砍点肉我又不敢。翠儿啊，你说这怎么办？好办，包到我身上。我就知道我干爹一向节省，哎，近似苛刻。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回去，我还有点提息钱，我拿出来我砍肉去。翠儿，你可别说我说的啊，听不听？我明白。翠儿转身走了。他真有提息钱呢，在人家当女佣，省吃俭用，主人对他也不薄，所以攒了点钱。到了街上，砍了十斤五花三层的肉，又买了几尾鲜鱼，又穿了两串河蟹，哎，又买了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他也拿不了，求个人帮忙给人家俩钱儿，拎到衙门，然后把朝清给找出来了。朝清就哇，比过年吃的还好，这得花多少钱？哎，你甭问，帮着我拿到里边吧。把那个帮忙的人打发走了，朝清帮着提着奔内宅。此刻于成龙正跟儿子谈心呢，一看门一开，翠儿从外边进来了。干爹，这位是我大哥吧？哦哦哦，廷义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在齐亭收的干女儿，叫翠儿。她也是为父的救命恩人，没这翠儿帮忙，爹爹就憋死到大钟底下了。廷义听爹介绍了，深施一礼，妹子，我谢谢你了，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了。要大哥，您要这么说就见外了。我听说大哥来了，本来过来应当看望，又一想让你们爷儿俩亲热亲热，就不便讨扰，今儿个我才来。嗯，干爹啊，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是我孝敬我大哥的。于成龙一看，翠儿啊，这用不着啊，这得破费多少银子，你哪来的钱？要干爹，别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瞧扁了，我怎么就没钱呢？平常我省吃俭用，手里的钱比你还多呢。哎呀，于成龙点了点头，是啊，咱俩比起来你是财主。有人问于成龙真那么穷吗？于成龙可不穷啊，他现在是五品正印的官，薪俸也不是太少，但是他用相太多了，薪俸只要领出来，他先搁起来少许一部分 等将来攒多了给家里寄去。
10: 嗯，

或者有人烧去，还有老娘，还有一家人得吃饭呢。这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银子都给了那些穷人了，捐助义学，帮助穷困者。

都知道他饭桌上就这两样菜。于成龙常说，白菜不如白菜，白菜营养丰富，怎么做我怎么爱吃。豆腐比什么都好吃，什么鸡鸭鱼肉比不上豆腐的营养。我家祖上就做豆腐，因此我对豆腐偏爱，所以这个绰号就传出去了。鱼白菜鱼豆腐尽人皆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村儿买了这么多的东西，于成龙也未拒绝，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借你的光，叫厨下去做。当天晚上把村儿也留下，特殊的改善了一顿生活。那么多东西吃得了吗？第二天还可以吃。村儿晚上走，白天来陪着两天。在闲谈之中谈到婚姻的事儿，村儿说了，干爹啊，我跟您打个招呼，我家主人替我做了个媒，男方是个木匠，哎，也本分也老实，我已经同意了，大概年底就要完婚。哦，好好好好，哎呀，应该这样，你不张罗，为父也得替你张罗。在临分手的时候，于成龙告诉朝清去拿20两银子来。20两啊，给了翠儿了。翠儿傻了，爹，您这是干什么？孩子，完婚是终身的大事，干爹无以为报，拿这20两银子你买点东西吧。啊，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的公务甚忙，也倒不出时间陪着你。孩子，拿去。不，爹，你省吃俭用，处处用钱，我不缺银子，您给我钱干什么啊？莫非您看我买了东西了，您这是还给我，您这是骂我，一点不念干妇女之情。哎，翠儿，怎么这么说话？再这么说干爹生气了啊，这点钱我拿不出手。要说聘闺女，这点钱拿得出手吗？虽然你是我的干女儿，应当多拿几两银子，但是干爹拿不出啊，委屈你了，拿去吧，不借我把它撇在大街上，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翠儿实在没办法了，朝清也说，老爷就这脾气，翠儿别惹他生气，快拿着吧。翠儿掉着眼泪把银子接过来，多谢干爹。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评议一评啊，迟愣了一下，过两天吧，因为道太远，我想多跟我爹待一些日子，过两天就走。妹子，你忙，你也不必送了。好，过两天我再来。翠儿拖着银子，含着眼泪走了。于成龙一想，平义来了不少日子了，看看就得了，让他回去跟他奶奶一说，跟他娘一说，也叫家里人放心。平义啊，刚才提到这个话头了，最近两天你就准备回家吧。是，不过还有什么事儿吗？爹，别的事儿都没了，见着您身子骨这么结实，一切都好，儿子也放心了。我相信家里人得着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只是说呀怎么吞吞吐吐的。爹，我想看看您怎么抓差办案，千载难逢的机会，哪怕看一次我就走。哎，不必看了，抓差办案有什么好看的，全国都是这个样子的。哎，今天就算了，明天走吧。是，你看平义都这么大30来岁了，在爹的面前毕恭毕敬，老子说话就是圣旨，二话也不敢反驳呀。哎，正这时候陈典史从外边进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爷儿俩说话呢，陈典史想退出去，

0: 玉成龙告诉他，进来，有事吗？
1: 回大人，按着您那个折子，现在我又查出一些蛛丝马迹，那折子上有个滚刀肉猪狗，是柳子巷的人，现在查明了，这小子刚刚潜回家中，我问您抓还是不抓？
0: 当然要抓。
1: 哦，柳子巷的猪狗回来了，回来了。好吧，马上你就带人，神不知鬼不觉把猪狗子拿来见我。
0: 是。
1: 平易一平乐了，别，人手够不？要不我这……
0: 陈天水说，那你就跟着吧。
1: 那行行，朝清也说，让少爷也开开眼跟着。于成龙也一高兴，好了，我也跟着去看看。
0: 哎，
1: 父子都上了阵了，咱不说旁人，单说陈天使，带着几十个兵丁，带着蒲快，骑着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扑到柳子巷。到柳子巷半里地，都下了马，把马藏到树林里头，明察暗访，一了解当地人，说这猪狗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哦，
1: 摸清了情况，确实这小子回了家了，这才领着人偷偷的靠近，时间不大，找到门上了，吩咐一声包围，哗的包围了。陈天使心说，猪狗子，你小子属泥鳅的够滑的，我算这次来了三次都扑空了，该着你小子倒霉，你又回来了，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再抓不着，在我们大老爷面前就没法交代了。一看人都布置好了，陈天使把宝剑拽出了，把手一挥，冲
0: 阿大，
1: 两脚把大门劈开了，呼啦朝就冲进屋去了。到屋里，这猪狗子本来想今天晚上就走，回来干嘛来了？来拿东西来了。没想到消息走漏的这么快，猪狗子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让人掐不到地上，拿绳给捆上了。陈天使二话没说，照着这猪狗子那两肋上咣咣就两脚，哎呀哎呀，踢死我了，踢死你应该。你不叫滚刀肉吗？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个滚法。
0: 带走，
1: 把滚刀肉猪狗子一直拉到本地的衙门，于成龙在这等着呢。陈天使挺高兴，大人，非常顺利的把人犯拿到。
0: 好，
1: 带上来，
0: 带上来。
1: 正这时候，平易也在旁边站着，平易心花怒放，心说我爹真威风啊！哦，就这么抓差办案，这也不费劲儿，开门进去就给逮住了。衙门抓贼，那不是探囊取物吗？我还没看过这个贼什么样，今儿我也开开眼。时间不大，就见当差的推推拥拥把这滚刀肉给推上来了。闹了半天，这家伙长个儿也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都没有脖子，大饼子脸，小眼睛，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不超过45岁，也看得出来满脸的凶相。到这儿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滚刀肉赶紧双膝跪倒，大人。于成龙先给他相相面，你就叫猪狗子，正是罪名，绰号滚刀肉。是的，那是大伙拿我取笑。猪狗子，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吗？
0: 大人，我
1: 说，你还想狡辩不成？本官没有证据，焉能无辜抓你？
0: 说怎么回事？
1: 两旁当差的不容分说，过来拳打脚踢，

0: 乒乓一顿揍，猪狗子的威风被打下去了。哈哈，老爷，我招，我招，求老爷法外识人呐、啊！哦，给我一条出路，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哎，这猪狗子避重就轻，哎，有的说了，有的没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也就供出一半来。于成龙正在这问着的功夫，外头一阵喧哗，怎么回事？让陈典史出去看看。时间不大，陈典史回来了。回大人，外头来了12个人，都叫我拘起来了。什么人？就是这柳子巷本地的人，说联名来保这猪狗子，给他投保来了，希望大人能从宽处置，把猪狗子给释放。哎呦，于成龙一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的人跑到衙门来保罪犯来，哎，没听说过，做官10来年了，这是头一次啊。这柳子巷真有人物啊，我倒看一看是何许人也，把他们带上来。时间不长，这12个人上了堂，一拉溜全跪下了，给大老爷叩头，抬起头来。哎，于成龙挨个给相了相面，一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太坏的人。有的人长得流里流气，有的人长得挺淳朴的。你们想要干什么呢？回大人，这猪狗子的确不是好人，过去没短了干坏事，但是他呀，早想悔过自新，就是没那个胆子，要听了大人的话，要见着布告就行动，哪能有今天的？就因为胆小，不敢自首，所以拖到今天，耽误了大事。但是我们作为乡亲，我们对他十分了解，他跟我们弟兄也吐露过实情，所以他虽然坏呢，还没坏到底。我们就求大老爷法外识人，从轻处置，最好能取保释放，我们愿做保人。好，好啊！本官且问，你们知道这猪狗子干了哪些事儿吗？他手上有几条命案，都做了什么案子，你们都了解吗？
1: 他这，反正知道他不是好人。至于您说的那些，我们不太清楚。
0: 你们不清楚就做保人吗？谁主使的你们？谁买通的你们？你们好大的胆子！谁买通的你们？你们多大的胆子，给他担保？猪狗子被拘到官，再三狡辩，并无悔过表现。尔等既为街坊，该知他素日的为人呐、明知不可保而保，是何道理啊？说什么彼此相知，还是邻居，还是街坊，你们就这么亲密吗？难道说猪狗子作案，你们是帮凶不成吗？来啊，全都给我拿下！当差的过来拿绳给捆上，这12个人也傻了。
2: 老爷，这担保。也得受处分。
0: 对，今天你们无故搅闹公堂，满嘴胡说八道，来啊，每人重责30板子，狠狠打。拉下去这顿揍。哎呦，于成龙他儿子廷义在旁边站着，偷眼看看他爹严肃的气色，心说我爹可够狠的，在我们面前和颜悦色呀，闹了半天升堂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当官是好，说打谁就打谁啊！再一看，把这12个人揍得嗷嗷直叫， 那儿打着，于成龙就盘算着，都杀呀，不可能。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起到教育的作用也就可以了。打完了，把他们带上来。于成龙又训斥了一顿，把这十二个人完全取保释放，看你们再胡来的，把这猪狗子给留下了，按着他的罪恶当堂批准斩立决，把猪狗子一个斩了。这件事情又引出不小的轰动。那么于成龙回到衙门之后，又过了两三天了，平易一看，别等我爹撵了，我该走了。爹呀，儿子明天就启程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了，你也算开了眼了啊！回去之后不必乱讲，告诉你娘和你祖母，就说我一切全好。
2: 爹，那您什么时候能回家？
0: 哎，看吧，为父年事已高，也就是个两三年的事儿吧，到了时候咱们全家再团聚。那行。述说简短，第二天平易哭着拿着东西走了，朝清送的，一直把少爷送的没了影了，这才转身回来，心里挺沉重。于成龙的心里能好过吗？
1: 哎，多处理工作，处理工作就把这茬给忘了。
0: 正在这时候，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叫张大鹏的有了信息了，说就在麻城一带活动。于成龙下了狠心了，不把这个害群之马逮住，我死不瞑目。但是咱这么说，十天的功夫扑了三次都白费劲了。
1: 哎呦，于成龙心说，好狡猾的歹徒啊，怎么就逮不住你呢？
0: 嗯，
1: 哎，眼睛一转是记账心头。
0: 书接上文，于成龙做了黄州府的二府同知，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黄州府的二把手副知府。他主抓的是社会治安、剿匪捉盗。这于成龙咱说了不止一次了，为民请命，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哎呀，政绩相当显著，自从他到任以来，社会治安是明显好转，老百姓士农工商得过安静的生活了，谁不高兴啊？因此有口皆碑，是歌功颂德。于成龙的名字传遍湖北省，他的上峰机关顶头上司张朝珍，也就是湖北巡抚，对于成龙相当欣赏，把于成龙视为左膀右臂。有时候跟身边的官员就说，好啊，于成龙好样的，我朝之中像他这种官员并不多见呐，但愿多出来几个于成龙，我们的江山社稷就稳当了啊。像这种官员，本官一定向朝廷举荐他，让皇上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啊！哈哈哈。张朝真是高兴了，但手下的属员有的对于成龙不满意，这帮人刮阴风点鬼火，暗中下绊子，就在张朝真面前呢破坏于成龙的威信。有的人说话还挺婉转，福台大人，您了明鉴，您说的对不？太对了，于成龙的确是个干员，的确不多见，但
1: 于成龙杀戮太重啊，哪能动不动就处以极刑啊，今儿杀这个，明儿个杀那个，自从他到任以来杀了多少人呢、啊、跟我朝以德治国大相径庭，这样下去恐怕不好吧。有的人随声附和， 是啊，福台大人，方才刘的人所述不假，于成龙有才是真，应当以德对人呢、啊、他动不动就杀，这恐怕不合适吧。有的人也说，福台大人，像这种人应当多多考验，哪能随便建议朝廷提拔他的官职呢？哎，望大人三思。没想到张朝珍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啊，你们都是偏见。你想，我朝刚刚立国，时逢乱世，必须得用重典。于成龙有什么不对呀、啊？各位千万别这么说话，还是看中于成龙的才，凭没凭见？是是是，福台大人明鉴，福台大人明鉴。叫张朝珍力排众议，这是帮人不敢胡呲呲了。哎，就这样，张朝珍马上写好了奏章，请示朝廷，加封于成龙，提拔他的官职。这些事儿于成龙是一无所知啊。现在于成龙想什么呢？儿子走了，发自内心来说，于成龙觉着对不起儿子。你说儿子不远千里来看自己，临走的时候拿了微许的路费，给家烧什么呢？烧了半只鸭子，除此之外别无所赠。哎呀，觉得对不起家里的人，但是清官其寿嘛，于成龙的确拿不出钱来。他希望儿子和家人对他能谅解。除此之外，他一心扑到工作上的。他总结了一下，自从到了黄州府之后，破获的案件一宗挨一宗，一件挨着一件，他心里头比较高兴。唯独有一件大案他破不了，这案犯的首领叫张德鹏，人送绰号叫活阎王，他是黄州府地面上头一个罪魁祸首，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呢、啊，净做大案子，绑票、撕票、砸抢明火，什么坏事都干，就是没把他绳之以法。所以于成龙有时候睡着睡觉就惊醒了，觉着对不起老百姓，觉着自己无能。于成龙暗下决心，我呀不管怎么地，我也把他绳之以法，绝不能叫这个张德鹏跑了。怎么这案子就破不了呢？他三番五次叫陈典史领人缉捕，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空去白回。于成龙心里着急，这天把朝清啊叫过来了。朝清那是他的总管呢、啊、爷儿俩不分彼此。于成龙就跟他说，朝清啊，老爷，你说说这个张大鹏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是啊，那就说明这小子狡猾呗，他流动性相当大，我们扑了几次都扑空了。这小子行动太快，而且耳目灵通，依我看来抓他不太容易。你想，这么大黄州府，这么大的湖北省，这么大的大清国，他哪儿不能跑啊？光靠老爷和咱这几个人的力量，恐怕抓不住他。也不见得，从最近案发的事情来看，张德鹏还

0: 没离开黄州地面，有可能还在麻城一带活动。朝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到我那箱子里头找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去换两套乞丐的服装，你跟着我化妆改扮，咱们亲自去调查调查，你看怎么样？
1: 老爷，
0: 得得得，您甭说了，干嘛又化妆啊？您忘了前者的教训了？您好悬掉进湖嘴里，好悬把命送了，使不得使不得，这风险太大了。您现在贵为二府通知，手下有的是人呢，不让他们去，您来下去干什么呢？
1: 老爷，我不同意。
0: 哎，手下人也是破案，老爷我也是破案，不是一样的？我不是不相信手下人，我是着急。哎，咱爷俩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万一把案子破了，也对得起老百姓。
1: 老爷，你一心就想着老百姓，老百姓，你老想对得起他们，可他们对您又怎么样呢？
0: 老爷，反正我不同意。
1: 朝清，
0: 我看你学坏了，处处跟我作对，处处跟我顶嘴，你不愿意也罢，我去。
1: 老爷，这，
0: 哎，苏朝清一想，于成龙就是这个人，专钻牛角尖，他认准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能不跟着去吗？苏朝清没有办法，撅着嘴到了后屋箱子里找了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其实那太好的也不怎么样，从角门出去了，换了两套乞丐的衣服。乞丐就是要饭的，那个年头要饭的人处处可见呢，街头巷尾有的是，所以这个事儿不困难。换了两套衣服，撅着嘴回来，往地下一扔，老爷您看合格吗？我看看。于成龙抖了抖了，嗯嗯，一看这裤子是缺衣少袖啊，上头除了窟窿就是窟窿，可还有虱子呢。那年头卫生也不太讲究。于成龙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你一套我一套，嗯，你听我说，不要声张。你我拿着，咱们离开衙门，到麻城一带前去私访。
1: 哎，我明白了。
0: 述说简短，于成龙带着苏朝清从后角门离开衙门，出了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换上。人是衣服，马是鞍呐，这一换上真是俩要饭花子。那个人不太就这样，你穿上西装革履什么样，你穿上一般的衣服什么样，你穿上破烂什么样，这玩意儿从外表这看没有太大的差别。爷儿俩换完之后，苏朝清乐了，我老爷这多好啊，一对花子。那咱奔哪儿走？朝清啊，咱假戏的真唱你懂吗？要像花儿乞丐，拎着黄瓷瓦罐，拿着棍子和打狗的狗条，咱得走啊，你得吆喝，婶子大娘叔叔大爷真跟花儿乞丐相似，要叫贼匪看出来是假的，咱爷俩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1: 我明白，我跟您这么多年了，也经验有了。
0: 行行行行，就照您说的办。咱这么说吧，他们离开黄州府奔麻城，从麻城穿城而过，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麻城奔黄土岭一带。为什么上这儿来呢？于成龙心里头绞紧，从案发的地点来说，张德鹏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今天来是碰碰运气。这个地方十分荒凉，你听这名，黄土岭，不见得都是黄土，这地方非常荒僻呀，
1: 行人极少极少的，有时候。

0: 你走20里地碰不上一个人影，即使碰上也是打猎的过路的人匆匆忙忙一闪而过，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叫人看着都发瘆。哎呀，也有村庄阵列，于成龙就靠着讨饭吃。现在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胡子邋遢的，再穿上这套衣服，再拎着个棍子，真像一个老年的花儿乞丐。到村庄镇店，不管张三李四，敲开谁家的门，谁家人一看，哎呀，这老头真够可怜，哆了哆嗦的，哎，就动怜悯之心，剩饽饽、剩饼子、剩饭、剩菜，就给于成龙。有那好心人，还给他端碗开水，拿出小板凳来。老爷子，哪儿的人呐？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讨饭呢？
1: 哎呦，家里遭了荒旱，颗粒无收哦，就得靠着乞讨为生。
0: 哎呀，真够可怜的，吃吧啊，不够我们这还有。有的没有剩饭剩菜，就赏给于成龙1文2文的铜钱。嘿，咱这么说吧，于成龙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挺好。但是朝清跟于成龙是截然相反。苏朝清今年30来岁，正在壮年，跟着于成龙在衙门里日子混得不错，吃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粗胳膊大腿，5大3粗。他就虽然穿着乞丐的衣服，他也不像奔波劳碌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样，他不像乞丐，而且腰板倍儿直，有时候砸开人家的门，嘴里说：“婶子大娘，可怜可怜吧，有剩饭剩菜赏个一口吧。”人家把门开开一看，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切，我说你多大呀？我说你20多岁，30来岁，这么好的体格，你怎么活不干呢？跑出来讨饭吃？哦，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你不爱干活。去去去去去去，不给，光门关上了。有的人还骂得更难听。朝清刚叫开门，老头把胡子一甩，把眼睛一瞪，去。年纪轻轻的，有胳膊有腿儿，四肢健全，五官不缺，干点什么不吃顿饱饭呢？跑这砸门来，要现成的吃，没出息的蠢货，乖，乖。还有的更缺德，把狗放出来，吃吃，咬它咬它。有一回这狗出来，好悬没把苏朝清腿肚子给拧下去，苏朝清跑出20里多地去，总算脱险。把苏朝清气的把瓦罐也扔了，打狗的条子也撅了，坐在地上呼呼喘出气。哎哎，呸！我倒了霉了！你说我们老爷怎么正出这损招呢？我说不行不行吧，他非得这么干不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等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聚会了，在一起一碰头，于成龙看出来了：“朝清啊，怎么了你？
1: 老爷，我不干了。
0: 你怎么不干了？”
1: 我怎么不干了？我走了一大片，到现在一口水没喝着，一口粮食都没吃着。人家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骂我骂的极其难听。哎呀，我都记不住都什么词儿了，你都烦我。你怎么样，老爷？
0: 我是非吃非喝。
1: 哈哈哈！
0: 老爷，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说咱干点别的行不行？别装乞丐了，这玩意儿太损点了。哎呀，难为你啊。那说你不想做乞丐，你想干什么？
1: 没，老爷，咱回去。
0: 哎，胡说，岂能半途而废？现在就是黄土岭，我们实在一无所获，再回去也不迟，能白耽误这一大天吗？
1: 那老爷，我做小买

们行不行？啊，这倒使得。于成龙一想，挺大个人，别难为他了。这样吧，我给你拿两钱儿，你整点瓜果梨桃，不要多。哎，你走街串巷做小买卖。哎，老爷那太好了，这那比要饭还强得多。我就这么办得了。咱俩离着远点，你看要饭呢，咱俩在一起接火，这个叫人看不出毛病来。可你做小买卖的，我是要饭的，再在一起叫人看着就扎眼，就不可信了啊。哎哎，不过老爷我不能离开您，我得保护您的安全，万一遇上土匪，您有个闪失怎么办呢？那我放心不下，我得跟着你。这苏朝清说什么也得跟着于大人，于大人走一步他跟一步，走两步跟两步，那哪行。于成龙最后都求他，朝清啊，咱不是出来开心啊，咱是破案来了，你这样岂不误了大事啊。哎，离远点，只要是我一喊你能听见就行，那晚八出了我不听，出了事儿谁也补救不了。最后于成龙一看急眼了，于成龙用手指他鼻子，畜生，怎么我这么说你就不开窍呢？哎，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回去再找你算账，离我远点。不行，离远点，我也不能太远。就这么的，于成龙在头前走，苏朝清在后头跟着，老保持三十几步的距离，那也近呢、啊、谁一眼就看出来了，要饭的还带个保镖的，这不岂有此理啊。于成龙回头冲他摆手，那意思你远点，苏朝清就是不听。于成龙转身一走，他在后头跟着，把于成龙实在气的没有办法了。到了荒郊野外树林的旁边有一座古庙，于成龙一看呢，庙上有块横匾，三清观，一座破庙，那院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周围都是荒草，能有一房多高，树林环绕，你不注意真发现不了这有一座古庙。于成龙就坐到庙前的台阶上，呼呼喘粗气。这会儿这时间到什么时候了？日头下山了，眼看就要黑了。一则于成龙上年纪有点累了，二跟苏朝清生气，也不想再往前走了，心说实在不行啊，我就在台阶上躺着过夜了。老头坐下了，苏朝清一看老爷坐下了，他离着三十步以外，在一个树底下，他也坐下了，眼珠不动的看着于成龙。于成龙气得也不瞅他，闭着眼睛闭目养神，心里咚咚咚咚跳成一个的。他也恼火，出了一大天走出这么远来一无所获呀，他心里着急呀，难道说这个张大鹏钻了天了，是入了地了，怎么这个人就没影子了？哎，哎呀，多叫他活一天，就不定有多少人倒霉呀。嗯，您说，正在这么个时候，庙门开了，你别看门破，你咣当，出了一个矮胖子。这个矮胖子能有二十七八岁。帽子扣到后脑勺，胳膊袖的衣服挽着，四棱的胳膊，一看就是有把气力的，脸蛋子上还带着一块刀疤，二目是贼光四射呀。这位出来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苏朝清眼尖唰躲到树后去了，没被这胖子发现。但于成龙在这坐着呢，没动窝。这胖子一低头看见了，哎，我你哪儿的？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哎呦，于成龙心里一翻个，
我认为这庙里没

0: 人呢？这真有人呐、啊！在这深山的古庙之中，有人在这儿待着是绝非善类。玉成龙干什么的？那眼睛能看穿一切事物，用眼一打量这个人，就知道绝非善类，不是好东西。玉成龙会演戏呀、啊，这位大哥，我是个要饭的，到了现在一口吃的没讨着啊，又渴又饿，两腿无力，想在这块歇一会儿，可能我要闹病啊，实在走不动了。这位大哥，能不能醒我一把口水喝呀？啊，要饭的，听你说话，你不是本地人，我乃山西人士。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夜宿三清观，可没进庙呢，在庙前的台阶上。咱说了，庙里头出了一个黑胖子，能有30来岁，二目贼光四射，口音很杂，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他发现于成龙的时候，当时一愣，转瞬之间取消了疑虑了。他一看一个老糟头子，所以就放心大胆问他：“你哪儿的人呢？”“
4: 哦，我是山西人。”“
0: 那那么老远，怎么上这儿要饭来？”“
4: 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做买卖亏了本儿，连本丧汤，回不去家了。”
0: 啊。这黑胖子没说旁的，转身进去把门关上了。正在这时候，于成龙冲着苏朝清的方向一点手，天没黑定还能看见。苏朝清以最快的速度3步2步到了于成龙近前：“
5: 老爷，有什么吩咐？”“
0: 朝清，这荒山野岭

0: 怎么有人呢？我看不像是好人，有可能是个土匪窝。你马上到麻城前去搬兵求救，快送信儿去找人。哎，老爷，麻城离咱说话这地儿少说几十里呀、啊，要往返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不敢离开您，离开您我怕您出事儿怎么办呢？咱吸收上次的教训，快去！哎呀，超青啊，你真把我气死了！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啰嗦？快去搬兵！我苏超青还想对付，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人没露面，先咳嗽两声，
1: 快去！
0: 苏超青知道没有时间再说话，转身他跑了。仗着树林密，草也多，一转身钻进去就没地方找去。苏朝兴搬兵求救咱不提，单说庙门一开，刚才那黑胖子出来了，后边还跟出一个大汉。这人这个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一张大白脸，脸上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也在30岁上下，穿的衣服比较利索，腰里扎着带子，瞅那个样是当头的。这矮胖子跟他说话不笑不说话，而且那腰板不敢拔得太直，矮了半截，就说明这黑胖子是他的下属。就是他。嗯，这主看了看于成龙，老头儿，你是要饭的？
2: 哦，这位爷，我是要饭的。
0: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实属可怜呐。你看咱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上哪儿要饭去？哎，我这人就见不得这个。这样吧，我说老七呀、啊，老七就是那矮胖子。
2: 哎，爷，
0: 咱们也应该做点好事儿，把这老头扶着到里边吧，给他找口吃的。
2: 爷是，
0: 哎，你别看咱们长得凶恶，心地挺善良。架着于成龙进了三清观，等到了里边，于成龙才发现感情这庙不小啊。在外表上没注意看，这里边三进院子呢，当然是破旧不堪，碎砖坏瓦，破旧不堪呢，也没人归着。在院里头还站着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的背着手，有的抱着肩膀，一个个脸沉着，都看着于成龙。一看是矮胖子跟头领进来的，就过来了。我大哥，这啊，要饭的咱人手也不够用，多个人多份力量，来来来，让他到配殿歇着。那黑胖子就把于成龙架到配殿，进屋一瞅，屋里黑了，就把那麻油灯点上。于成龙借着灯光一看，这屋里脏得不得了，十分简陋，靠着墙边有一张简陋的木床，上头铺着草帘子，还有挺薄的被褥，还有挺脏的个枕头。矮胖子就说，我老头儿，你不是身子骨不爽吗？躺这歇一会儿吧。
2: 要歇歇，好心的大爷，谢谢谢谢。
0: 于成龙装熊就躺在这床上了，卷缩的跟大虾米差不多。这胖子走了，于成龙心里说，他们有多少人呢？从进院发现这些人是5个，那个大个子是头，他能不能是张大鹏活阎王啊？要那么说那可太巧了，活该我破获此案。这才叫踏破铁鞋无

0: 地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心里胡思乱想，提高了警惕，再想想自己装的像不像，回忆回忆哪句话说出毛病没有，能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他心里正盘算着呢，外头响起脚步声，那胖子又回来了，端着个托盘进了屋之后，反手把门关上，往于成龙面前一递：“老头儿，我们大哥动了怜悯之心了，听说你一天水米没沾春，怪可怜你的。哎，看着没，这是几张饼，这还俩馒头，这还有一碗饭，够吃不？今儿该你走时去，我们今天改善生活炖肉，还给你盛了一碗肉，这是咸菜疙瘩，怕你吃腻了就点咸菜，怎么样？这铁皮里的是水啊，有吃有喝。”于成龙一看呢，还真不错，不是剩的，还都是新的。呵，心说这帮人可以啊，吃喝不错呀。饿没饿？于成龙也有点饿了，干脆吃吧。那胖子背着手在旁边看着，于成龙一想，我说了一天水米没沾唇，我得装出来饿得受不了那个样子，不能叫他看出毛病来。一伸手把馒头抢过来了，一掰两半，一张嘴塞进一块去，一抻脖子咽下去了，紧跟着把那半也咽下去了。由于吃的急，把他噎得直翻白眼儿，胖子乐了：“老头儿，着什么急？都是你的，不够还有，你别噎个好点的，来喝点水，喝点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总算顺下去了。这于成龙啊，三口两口狼吞虎咽，这胖子就不爱看，转身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一看，好嘛，这托盘里的东西风卷残云，一点没剩，都吃了。啊，饿极了，没出息，您见笑，我都吃了。
1: 嗨，我老头你岁数不小，饭量够瞧的啊，比我们都能吃。
0: 饱了没？啊，饱了，饱了，酒足饭饱。
1: 别撑着啊，要那么的没事了，你就好好养病吧，啊，我们这儿没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于成龙真就躺下了。这黑胖子待了一会儿，转身出去，把麻油灯纸灭了。于成龙在那躺着，俩眼直转呀，就琢磨，究竟他们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贼，你现在没看着人家作案，也没看见赃物，不有那么句话吗？捉奸得要双，抓贼得有赃啊，不能妄加定论。但是啊，肯定这里头有毛病。于成龙呢，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自己劝自己今天晚上老老实实歇着，朝廷去搬兵去了，一半会儿回不来，我别在这捅娄子，因小失大，也真累了，我就睡吧。他真睡了。哎呀，就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睁眼，窗户纸发白了，听了听外头静悄悄的，没动静。于成龙也想方便方便，一咕噜神起来了，腰酸腿疼。他在屋里活动活动四肢，活动活动腰，轻轻把门开开，探出头去往院一看，院里连一人影都没有。于成龙到了院里，先找了个地方尿泡尿，又活动活动，心说我就这么贼眉鼠眼的，不定引起多少人怀疑，我干点什么呢？哎，往墙角屋后你看，有把大扫帚，干脆我干点活吧。他伸手把扫帚拿过来，刷刷刷扫

这院，这样他就可以活动了，前面后边都可以串，便于观察。到前面这个配殿里的一厅，屋里呼声大震，那还睡呢，哦，没起来呢，这屋有人，平生不低于五个人。他又往后扫，扫到二殿的时候，听二殿里也传出大呼噜的声，哦，这屋也有人，也能有六七个，他们人不少啊，要加在一起十好几个吧。他把这个院刚扫完，那头子起来了，一开门从二殿里边迈步出来，哎，老头，你起的倒早，呵，够勤快的，把院扫这么干净，这么些日子我们都没人打扫啊。啊，行行行行，穷苦人闲不住，我干点什么呢，我早就醒了，为了报答各位爷们儿，我把这院归着归着。好好，哈哈哈，都起来吧，都他妈给我滚起来。他一咋呼，前院后院的十三四口子全起来了，有的洗把脸，有的漱口，到院里都活动活动。然后这当头的来到于成龙近前，我说，老伙计，我还没好好跟你唠扯唠扯，来来，跟我进这屋里。就到这头这屋了，这屋啊还比较干净，说比较是跟外边比，其实要跟正常的干净还差一大截，有个矮凳，这当头的就让于成龙坐在矮凳上。当头的一伸手拿着粗瓷碗，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水，哎，你是山西人？哦，是。我怎么瞅你这样不像要饭的，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的？于成龙一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我说梦话叫他听见了，或者我的举动有失常的现象被他发现毛病了，但是心里稍微一惊，马上又镇定下来了。我大爷，您好眼力，您真就看出来了，谁生下来是要饭的，我过去不是要饭的。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商人呢，我是做买卖的。做买卖为什么要饭？哎，一言难尽。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家乡那地方啊，产枣，就那大枣啊，那我们本地呀，它不值钱，压迫街就种一年也等于白种。听说湖南湖北这块的人挺喜欢枣，后来我跟邻居和乡亲们一商议，我们凑了八个人呢，收了许多许多的枣，装了六只船呢，到湖南湖北来贩卖。哎，你跟您这么说吧，沿路之上我们边走边卖，真赚了点钱，哪知道长江遇上风浪，窟噜窟噜把船都给扣了，枣完了不说，我们来那几个人全都葬身江底，就是我命大会俩狗刨我没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说咋办？连本丧堂啊，直落得沿街乞讨。哦，这当头的似信非信，一边听于成龙说，他一边直翻眼珠。那也不至于你不回家呀，他们死了算他们倒霉，你有家有业的冲什么不回去？你又没抢他们的，又没夺他们的，又没谋财害命，你怕什么？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我们一块儿出来的，等回到家乡就我一个人回去了，他们的亲人要问起来，我怎么答对？我羞于答对，难以启齿，我没脸回去了。

喝。李平讲义气啊。念过书吗？念过，做买卖的没念过书能行吗？会刷笔稿吗？嗨，念过几天书，哪有不会写字的？会打算盘吗？

0: 杨二。杨二，我说你胡子邋遢的，我给你起个名吧，你叫杨二胡子，你看好吗？
1: 大爷开玩笑了，反正你这么叫我也挺高兴。
0: 杨二胡子，跟我干吧。
1: 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哈哈哈哈哈！连我你都不认识，可也罢了，你是外地人，你要是本地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姓张啊，我叫张大鹏。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活阎王，张大鹏。于成龙在矮凳上坐着呢，一听就一蹦，他站起来了。于成龙兴奋的过度了，心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瞎猫碰上死耗子。也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怎么这么巧啊，正找他不着，拿他不见，今儿个狭路相逢，果然遇上了，真是天助我也。一个是高兴的过度了，他激动站起来，另外也演戏，也不排除这个意思在内。
1: 啊，你是谁？
0: 老头你怎么了？
1: 你叫张大鹏
0: 啊？你听说过？
1: 哎呀妈呀，
0: 我要饭呢，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议论你呀、啊、
1: 是说有个张大鹏，我儿子都磨出老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哎呦，你不行糊弄我，又不像
0: 啊，我能骗你吗？怎么我不像？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那张大鹏那是英雄啊，应当比你这个还得高点儿，脑袋还得大三圈儿，胳膊还得粗点儿，那才行。
0: 哈哈哈哈，我也是人，那都是传言。老头知道我干什么的？我听说你是大王，杀富济贫，
1: 是干这个的。
0: 对，我就是杀富济贫，我就是当年的梁山好汉，我就是宋江啊。我说杨二胡子，这回你明白了吗？入伙跟我干吧，比你要饭的强上万倍去。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你看好吗？
1: 不，我不干。
0: 为什么？
1: 我胆儿小，我这么大年纪看人家打仗我都尿裤子，你们都是英雄，我跟着你们我能干点啥？
0: 哎，刚才我没问你吗？问你读过书没，会打算盘刷笔杆不？你说你会，你入伙之后不用你打家劫舍，用不着你拿枪动棒，你耍笔杆给我当师爷管账，你愿意不？
1: 那还差不多。那打仗我可不行。
0: 用不着你，叫你打仗成累赘了，愿意不？
1: 那行，我谢谢爷，我谢谢。
0: 哎，别这么着，别叫爷，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就是老哥哥啊。我说老七，那黑胖子跑来了，大哥，
2: 通知弟兄们集合，昨天吃的那个肉还有吗？
0: 有，
2: 重新把这肉做一做，热一热，多多的准备酒。杨二胡子入伙了，我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咱们又多了个师爷，今天好好祝贺祝贺。好嘞，您来。
0: 时间不大，人到齐了，在院里列队集合，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衣服也各式各样。余的人看了看，哦，大概都在这儿呢，连自己算上是15个呀，不算自己是14个。这阵儿这当头的说话了，我说老哥， 你这衣裳关

0: 人之不雅。来来来，你跟我到屋里挑套衣裳穿，这大爷太丢人了。哎，跟他进里屋，里屋是个仓库，那地上堆那衣裳，男的女的，大人的孩子的都有，甭问，都抢来的，这才叫赃物。还有箱子在墙角那堆着，随便挑随便挑，你看看穿合适的算啊。
1: 哎，太好了，我又穿上新衣服了。
0: 找了一套合适的青布裤褂，他穿上了。穿完之后挺合适，在那鞋堆里头又找着双鞋，也穿上了。嗯，张大鹏在旁边看着，不住地点头。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杨二胡子，你看你变了俩人不？找个镜子照一照，嗯，这才名副其实地像个账房先生。另外，在没吃饭之前，你再给办点事儿。
2: 您说什么事儿？
0: 弟兄们出去做了案了，这些日子攒在一块还没分呢。我们是平等对待啊，一共咱们算上15个人吧。你把这些东西变成15份，人手一份，公平对待，你给分一分吧。
1: 那我，
0: 哎，给分一分，然后也有你一份。活阎王张大鹏让于成龙啊把赃物分成15份，每人一份。这里头有金子，有银子，有制钱，有布匹绸缎，哎，什么都有吧。这帮小贼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谢大哥，谢大爷，谢大哥赏，拿着拿着拿着，跟张某人干，有你们吃的，有你们喝的，还得有你们的存项，都拿完了还剩下一份。我说杨二胡子，这份是你的
3: 啊。别，
0: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刚入伙，啥都没干呢，我咋好分一份？
3: 不，我谢谢大哥，我不能要。
0: 哎，入伙就是自家人，干没干是一回事，既是自家人就得有你一份，这怨你命好。拿着，呵，那我谢谢头领了。于成龙也分了一份。张大鹏今儿个格外的高兴。老七，下边酒肉做好了吗？
4: 回大哥，都做好了。
0: 来，咱们一醉方休，走啊，吃啊喝呀。也包括于成龙在内，到了前面配殿，屋里头罗列杯盘，大家团团围坐。你说这地方是个贼窝呀，就不甚讲究，也不按座次，爱坐哪儿坐哪儿，没那么多座就站着，有的蹬着石头，有的叉着腰，什么德行的都有啊。中间放了几个大盆，里边煮的肥肉和瘦肉，周围摆了几个菜，烧鸡扒鸭子，剩下是两坛子好酒，碗没那么多，哎，有的就轮流着喝。大家是频频敬酒啊。于成龙偷眼一看，就这伙人真叫土匪强盗啊，哎，抢人家的东西，杀人越货，自己是花天酒地，真是可恶之极。没想到自己朝廷的命官跑到贼堆里头来了，那没办法，就得忍着，也假装在这高兴，也吃也喝。张大鹏把碗端起来了。弟兄们，今儿个有两件喜事儿。头一件事儿，每个人发了笔小财，你们都分了东西了，是吧？另外呢，我们又请来师爷，这杨二胡子正式入伙，我增添了左膀右臂，也值得祝贺，大家说是吗？
4: 是啊。
0: 既然这样，
4: 给杨二胡子敬点酒。

0: 我说师爷，请请请，你喝我的。师爷，别听他的，喝我的。
1: 师爷，喝我的。
0: 什么味儿的都有。于成龙是来者不拒啊。于成龙说这么办，您把这酒都倒好了，摆在我的面前，我挨个喝。哎，谁敬我都喝。杨二胡子，师爷，你口气可不小啊。我们十几个人的酒你都能喝了。反正我老头子没别的能耐，喝酒还有两下子。嗯，大概差不多吧。喝行啊，来来来，看他能喝得了不。就这么把酒全斟满了。再看于成龙一不慌二不忙，跟喝凉水差不多少。吨吨吨吨吨吨吨。啊，把碗底一翻。一滴酒都不滴，干了一碗，接着喝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喝完了那又倒上了，就这么转了两圈，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哎呦，我说师爷，海量啊！师爷，你真能行哎，你压倒了我们了，能喝这么多，嘿嘿。我没说，我这人天生的没出息。张大鹏就说，我杨二胡子别逞能啊，喝太多了可伤身，我这人就没出息，哈哈，不喝了不喝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可得吃点东西喽。于成龙在这吃着，就听这张大鹏跟大伙商量下一步上哪个方向去作案，抢谁家杀谁，他们谈的是津津有味儿。于成龙做到心里头有数，但他又盘算苏超清。昨天帮黑的时候，我们俩分的手，我叫他上麻城去搬兵去，也该来了，到现在还没动静。等这帮小子一散，再抓就不容易了。他暗自着急，想出去查看查看。我说头儿，各位，我这肚子小点儿，哎呀，装了满满一肚子，我得出去放一放，不家肚皮就爆炸了。嘿嘿嘿，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方便方便，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回啊，还得喝。于成龙找了个借口出来了，一看那帮小子喝得烂醉如泥，谁也没注意他。他就溜出庙门，站在台阶上东瞧西看，没人也没动静，心说这个朝清，你怎么办事这么拖沓，你不知道我现在身处险境，在虎口之中吗？哎呀，他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有人叫他，大人大人。朝清的声音，他甩脸一看，苏朝清从树林里头偷偷摸摸出来，正冲他招手，大人，我回来了回来了，人呢都来了。说着话一挥手，于成龙这才发现树后头草丛中庙的周围有三四十号啊，都是精壮的官兵，从麻城借来的，还有捕快，为首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麻城县的县令孙耀祖。孙耀祖手里头也拎着把刀，也跟来了。书中代言，这朝清昨天呢，真没闲着，把他累坏了，一口气跑到麻城，天就四亮四不亮了。他一口水也没喝，一口东西也没吃，你想这人是肉的，能受得了吗？他一看天还没怎么亮，城门还关着，他也没劲儿了，就倒到护城河边，他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跟死猪一样。等城门开了之后，过往的人一看，这怎么有个死倒啊？仔细一看，没死，睡着了。有人就报了官了，官府把他拖到衙门里头，孙耀祖认得他呀。 这一看是二府大人手下的总管呢，苏总管呢，赶紧把他给唤醒了。哎呀，他就指着肚子指指嘴，那意思我又渴又饿，把吃的喝的给他准备了。苏朝清狼吞虎咽吃完了才缓过这口气儿了。哎呀，我说孙大人，快快快快，什么事儿？快点吊唁吧，我们知府大人现在在个庙叫三清观，正捉拿巨寇张德鹏，他一个人深入虎穴进了庙了，让我来搬兵来，他现在身处险境，十分危险，咱们去早了也许他有命，去晚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啊！哎呀呀呀呀，快准备吊了三次十号，都是精壮的人，每人一匹快马，这才赶回三清观。那个说骑马能没动静吗？在一里之外他们就下了马了，派专人在那负责看马，剩下的人步行蹑足潜踪来到三清观，埋伏在四周听候消息。苏朝清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看看三清观，摘耳朵再听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害怕了，心说我们老爷出事了吧，这帮贼跑了吧，哎呀天内老天爷保佑，我们大人可是好人呐，国家的栋梁，千万别发生事儿。等了半天里头没动静，苏朝清刚想进去看个究竟，正这时候于成龙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成龙一听刀来了，来的人手够用，于成龙点了点头，跟孙耀祖说，孙大人借重借重，麻烦您了，都在里边喝酒，都在西配殿呢，一个也不少，一共14个。
1: 我明白，
0: 那就麻烦你了，我就不去了。老头子也累了，于成龙没进庙，就这么进了树林，有人陪着，找个地方去歇着去了。孙耀祖把大手一招，喝令一声，冲，哗，众官差如狼似虎闯进三清观，直奔配殿。这帮土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让官兵给摁住了。一个呢，他没加防范，兵器也不在手边，二一个事出突然，没有准备。包括张德鹏，那家叫活阎王，有个3个5个到不了他近前，杀人不眨眼，但今儿个喝多了，所以坐那没挪窝，就叫人给摁不住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被五花大绑勒得紧紧的，就拖出三清观。孙耀祖一看，来数数数，1、2、3、4，14个，再给我搜庙里庙外，搜了个底儿朝上，搜出不少赃物，叫人装到口袋里头扛着，然后吩咐一声撤，一律带回麻城。到麻城这不是目的呀，这块有这块的管辖地界，把他们塞到牢房里头。于成龙交代的清楚，我回黄州，然后派专人把他们送到黄州处置。孙大老爷，你也麻烦跟着一趟吧。孙耀祖说好吧，我抓的差事我审问。就这样回到黄州，就到了第二天了，于成龙也缓过乏来了，吩咐一声让孙耀祖升堂问案。孙耀祖点头，行行行，我代替二府通知，他是满身官服升做公卫，3班6房分立2旁，堂口下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站堂的军兵虎着脸，拎着棒子和皮鞭，就这地儿，胆儿小的上来得尿裤子。孙耀祖居中而坐，这会儿于成龙搬了把椅子坐到屏风后头，鸭子腿拧着品着茶，在这听着。

0: 孙耀祖把惊堂木一拍，啪，把罪犯带上来，把罪犯带上来。十四个穿成一串带到堂上来了。没等问呢，又是皮鞭，又是窝心脚，又是电炮，这顿揍，叫你们当贼，叫你们当贼，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啪，乖乖，煞是你的威风。到这儿，虎你得卧着，龙你得盘着，这就叫人犯王法，身无主啊。你甭说古代封建年代，现在也一样，你进了监狱不老实行吗？你不老实没人收拾你吗？不行。什么叫法律的威严？再看包括张大鹏在内，一拉溜全归好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孙耀祖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这就是黄州地面一个巨贼，这帮家伙光我知的就14起人命案，其他的不算了，绑票9起，砸抢明火几次，抓都抓不着，为这事儿我没少担责任。叫湖北巡抚张大老爷把我骂毁了都，今天我总算出来这口气了，要没有余承中余的人帮忙，这案子还破不了，今儿个讲不了说不起，我得先出出气，我好好收拾收拾他。想到这儿他满面奸笑，哼哼哼，你叫什么名儿？
1: 张大鹏。
0: 啊，活阎王是你吗？
1: 对。
0: 这小子还挺横。
1: 哪里人士？就是黄州本地人呢。
0: 我且问你，
1: 你为什么要当贼？为什么杀人越货？
0: 给我从实的讲来，什么时候当的贼，都做过哪些案子，要遗漏了一件我也不答应，说
1: 刷刷。
0: 大人，咱俩商量商量行不？我知道我身犯了死罪，我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反正我承认我杀人了，你怎么处置也不为过，你要叫我从头到尾那么数了，我也记不清了。在我手上的人命，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大概能有几十口子吧，我记不清了。你打死我，我也交代不出来。你看着处置吧。
1: 啊，刀！张大鹏，
0: 你这就叫抵赖呀！你记不住，我不信。这不是说一天吃几顿饭都吃的什么，从旮旯一降生到现在，我叫你数数，那叫强人所难，谁能记得住？杀人人命关天，你能忘得了吗？狡辩呢，
1: 来来，拿夹棍都给我夹上，看他招不招。
0: 14个人都给夹上了。那人说怎么不问青红皂白，他们手上都有人命，这个所有当官的都知道。因为加入张大鹏这伙，不管你是谁，你先得杀个人，这才能加入他这伙，他才收留。你不杀人他不收，怕你将来反水变卦再把他出卖了。你要杀个人呢，你就把他出卖，你也好不了啊，所以免去后顾之忧。就是在场这14个人全有命案，夹他也不冤。方才咱说了，孙耀祖恨透他们了，想收拾收拾他们，出出这口气，所以都给夹上了。
1: 夹，狠狠的夹。
0: 咱说过呀，这夹棍这东西叫五行之祖啊，能把皮肉夹烂了夹碎了，
1: 那无情木在腿肚上这一夹，谁受得了？就包括张大鹏在内，是狼哭鬼嚎，哎呀，哎呀！这回这大堂上赶上屠宰场差不多少，嗷嗷的闹翻了天。然后孙耀祖一摆手收了，这刑放开之后又问：“怎么样？说不说？”老爷，家成残废我也记不清了，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有人命就是有人命，你怎么处置都行，你家我也想不起来了，再给我家。就折腾老半天，这些人是死去活来，于成龙在屏风后头喝着水听着就直皱眉。他明白孙耀祖的意思，只是为了出气，心说孙知县呢，你怎么做也有点过分，是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但你这么折腾，一旦他们挺刑不过死到大堂上，你我都得担责任。按照大清律，罪犯罪名再大，没有口供，挺刑不过死了，当官的要受处分，起码丢官罢职，弄不好了不但丢了官还得进监狱。所以于成龙就不能不管了，于成龙赶紧站起来，从屏风后头往外转，转到前边压低声音跟孙耀祖说：“孙大人，行了，差不多了，听您的，知县不得听知府的吗？”所以刑全松开了，这十四个人是东倒西歪，张着大嘴喘粗气。于成龙不慌不忙来到张大鹏的近前蹲下了。我说张大鹏啊，你看看老朽我是谁。哎呀，收拾他收拾的最厉害，下半身已经动不了了，张大鹏的魂儿都没了都。这阵慢慢的往回收，哎，差不多少了，他眼睛有点发花，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心说这老头谁呀？这当官的，朝珠卜卦大官帽，满脸带笑。哎，我在哪儿见过呀？怎么眼熟啊？我没有当官的朋友啊，他谁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杨二胡子吗？我新收的那个师爷啊。明白了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呀，我上当了，我倒霉倒他身上了。想到这儿，张大鹏冷笑了一声：“好，你是杨二胡子，我不是杨二胡子，我叫于成龙。”嘿，于大人，我服了，我服了，我算栽在你手上了。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好，好，好，好，好，于大人，你真有两下子。大鹏啊，哎，怎么说呢？人犯王法身无主啊，哎，本官我管的就是这档子事儿，专管捕盗抓贼，维护社会治安，你等是国家绝对不允许的。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怨地，怨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毁了。哎，本官就得按律定你的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日相见，你们对我都不错，包括那个老七，又给我酒，又给我肉，哎，又给我做姜汤，洗老连贫，我很感激你们。但感激归感激，治罪归治罪呀，啊，这样吧，你们呢，好好想想，
0: 都做过哪些案，一五一十要据实

0: 共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阳光透过窗户轻轻洒在身边，此刻呢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段。那么今天呢，就用一段轻松的音乐陪你度过惬意的午后吧。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北京时间的16:1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天地龙鳞》，这首歌呢要送给新龙汽修张总，祝张总开心快乐每一天。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来自王力宏的这一首《天地龙鳞》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新龙汽修张总，祝张总开心快乐每一天。那同时呢，何宝华还点播了一首《蹦沙卡拉卡》送给国富家园的小高兄弟。想说的是，辛苦了兄弟，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好，刚刚这一首《蹦沙卡拉卡》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国富家园的小高兄弟，想说辛苦了兄弟。那咱们的微信好友，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时间会回答》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种田放羊采野花》，送给卧龙镇学东兄弟，祝兄弟开心快乐每一天。好，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种田放羊采野花，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送给卧龙镇学东兄弟，祝兄弟开心快乐每一天。那刚刚这首歌，哎呀，听到了真是很好听。那确实到了一定年纪，简单的生活就是我们最想要的生活呀。那北京时间16:34，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草原情歌》，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这一首《草原情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歌。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了一首傲骨 DJ 2026，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自己，同时也送给收音机边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说的是爱惜自己也一样很重要，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一首傲骨 DJ 2026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同时呢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说爱惜自己也一样很重要。那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哈，他说想点播一首歌参军入伍把兵当。那我刚刚找了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好像是当兵前的那晚上，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的一首，哦，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忘记了哈，是这个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点播的一首歌曲。那笃行者喜哥呢，点播了另外一首歌曲，是《当兵的心》。我找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兵心》，这首歌送给你们吧。

来自阿振的这一首《冰心》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那北京时间的16:51，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凤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想要带我逃离这荒岛，其实我的心很小，装成你便是刚刚好。我用骨骼做台阶，用血肉给你垫双脚，答应我别回头，你可以一直朝着

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他说想点播一首关于消防的歌啊。刚刚我也找了一下，找到了一首《赤诚》，这首歌呢，其实就是送给消防员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那随着最后一首歌曲的送出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杜建春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不但经常想到柯碧洲，眼前也时常浮现苏道成那张漂亮的脸，他那流利的口才和可靠的家庭条件。看得出苏道成在向自己献殷勤，显得格外的小心翼翼，表现出极力讨好的神情。想到这些的时候，杜建春心底里是甜滋滋的，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但苏道成究竟是个怎样性格的人，杜建春却还看不清楚。其他更多的时间里，杜建春就感到无聊了，一阵莫名的空虚在不断地向他袭来。他身强力壮，他精力充沛，他在前几年还充满了向往和憧憬，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不能叱咤风云，至少也要做潮头上的一朵浪花。谁料到如今却不知道干什么好。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苏道成来找他了。杜建春万没有想到，自己在火车上随便说出的家庭住址，苏道成竟然记得那么清楚。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她显得更漂亮了，脸变白了，头发吹过风，随便梳向一边去。铁灰色的迪卡上装，后花呢裤子，潇洒自如，风度翩翩，不同一般。她坐在杜建春家客厅的沙发里，喝茶吃糖，右腿架在左腿上，微笑着询问杜建春，假期过得愉快吗？生活是否有意义啊？听杜建春抱怨枯燥无味，他摸出两张票说，是音乐舞蹈，还值得一看。接着他又讲了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近黄昏的时候，他彬彬有礼地告辞了，临走请杜建春去他家玩。一个星期以后，他又来过一次，这一次他送给杜建春一张票，是文化广场的交响乐沙家浜。杜建春去看的时候，发现苏道成坐在自己的身旁，他慷慨地买了话梅和瓜子儿。听完交响乐，苏道成还送杜建春回到家里。第三次苏道成来找杜建春，直截了当地约他去看电影。杜建春坐进电影院才发现那是看了多遍的地雷战。没看完电影，两个人就出来。苏道成陪着杜建春沿着马路逛去。这一次他郑重其事地请杜建春去家里玩，还说他到他

家去了三次，作为礼貌，他也应该回拜一次。这几次接触，杜建春并没有发现苏道成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0: 很多朋友时常不在家，让你白走一趟太不好了。哎，你约定个时间吧。杜建春抿了抿嘴儿，内心有点惶惑，这样慨然应允对不对呢？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接触啊，往前迈进一步就说明关系亲近一步了。可苏道成那么眼巴巴地望着他，他无法推辞，只得说，那么那就下个星期的今天来吧。好，下个星期四的午后我在家静候。苏道成喜形于色地告辞了。七天以后，吃过中午饭，杜建春犹豫了好久，台钟敲过了两点，才换上一身新衣服，找到苏道成抄给他的地址，出门坐车到西区去。下午2:40，杜建春在西区下车，找到地址上写明的那条僻静的马路，顺着门牌号码找去。马路两旁全是粗壮的梧桐树。听解放前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的爸爸说，这一带那时候属于法租界，是标准的住宅区。可以想见，一到夏天，梧桐树繁茂的叶子会把整条马路都遮掩在绿荫里。就在杜建春寻找苏道成家的门牌号码的时候，苏道成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里略显得烦躁地陪伴着自己同队的女知青华文文。一回到上海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华文文，经过精心修饰变得愈加娇美可爱了。她穿件大红的尼龙棉袄罩衫，透明的尼龙荷叶花边，窄小的袖口，高领衬，标准的中西式贴带，头发用电梳子烫成几个卷儿，全毛壁纸裤子，高帮皮棉鞋。尽管在乡下插队落户，他还是很快的就补上了没在上海期间的缺档衣服，赶上了7年初的时髦样装。他用手绢抹抹嘴角，两眼嗔怒地瞪着苏道成，低声问，
1: 昨儿晚上你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到你家来扑了个空，是不是又赌博了？
0: 哼，不玩这些有什么可玩的呀？
1: 那你为什么不等我呢？
0: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啊？前儿晚上在外滩分手时，你又没给我说定。苏道成露出一脸不在乎的神情，凭他的聪明才智，他早一眼看透了华文文的心事。刚下乡时，这个姑娘时常和萧永川在一起，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过，萧永川偷来的钱他也用过。自从萧永川名声骤降，特别是他被左定法吊打以后，华文文就不同他玩了。苏道成向他献殷勤，他还时常拿了架子，表示并不在乎这么个俊小伙子。直到他回沪前2个月，苏道成下了决心，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和他出去赶了一次场，约他到树林里幽会了2次。眼看已经上手了，他却等也不等自己，断然决定一个人回到上海，弄得苏道成很恼火。但自从他也回到上海，找到华文文，约他

0: 他到自己家玩了两次以后，华文文变得热情多了。苏道成一眼看出，华文文之所以由拿架子变得主动靠上来，完全是看到他家住着花园洋房，家中有豪华的客厅摆设，又很有钱的关系。一摸准这点，苏道成开始到拿架子。他故意在两人分手的时候不主动提出下次见面的要求，故意在约会时间迟到。可奇怪的是，越是这样，华文文对他越是盯得紧。他经常突然闯到他家来，一坐就是大半天。平时他来苏道成很欢迎，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或者一道出去逛逛公园，时间消磨得很快。可今天他突然而来，却叫苏道成暗中恼火呀。要知道他耍了好久的手腕，费尽心机才把杜建春约上门，要是这正正经经的姑娘一见华文文坐在客厅里，心头会高兴吗？所以苏道成对华文文说话显得极不耐烦。华文文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裁缝，一个月拿六七十块的工资。他的母亲是服装店营业员，四十好几了，还是很爱花俏打扮，赶个时髦。华文文自小受母亲的影响，也爱打扮，爱漂亮，时常变着法要父亲给他旧翻新，或是扯橱里的布给他做新衣裳。他穿着一身新走到马路上，觉得自己又幸福又自豪。他家住在上海那种三十年代营造的老式房屋里，周围的邻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成分非常杂，小市民的习气还很浓厚，金钱就是他们头上的太阳。华文文长到十八九岁，就懂得以后谈恋爱要找个条件齐备的对象。插队落户以后，这一切幻梦成了泡影。华文文抱着过一天混一天的想法，从没想到在知识青年中找个对象。和肖永川一起出去玩，只是因为他那时候钱很多，肯出车费。到肖永川名声一臭，华文文就立即对他冷淡下来。苏道成刚开始向他献媚炫耀的时候，华文文也没把他当成一回事。像许多漂亮精明的姑娘一样，他知道长相漂亮的小伙子心眼很活，非常爱吹牛。他不太相信苏道成真是高干子弟，不太相信他非常有钱，也不大相信他真是那么钟情。他对苏道成仍是抱着一种随便玩玩的想法。可从头一次到苏道成家来玩过以后，华文文的想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尤其是苏道成拿着报纸指给他看他父亲的名字和职务的时候，华文文打定了主意，要恋爱就要找这样的对象。他当然不能像男的一样主动表白，但他决定经常来找苏道成。他相信只要不断的接触，自有办法吸引他，并牢牢的把他抓在自己的手里。他甚至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各种条件都那么好的苏道成，很可能也有别的姑娘看中他的。 他预备和其他的姑娘竞争拼夺。有了这样的想法，苏道成的一切在他的眼睛里都变得可爱起来。即使他拿那架子，华文文也觉得那是逢场作戏，没啥可责备的。听苏道成不冷不热地说完，华文文放低了嗓门，轻声细气地问：你经常赌钱，被你爸爸知道了，不骂你？
1: 嗨，他忙着呢，才不会管到我这种事情。
0: 哎，你和哪些人赌啊？
1: 啊，小偷、侠客、强盗，还有他们叫来的几个在吉林黑龙江插队的知青嘛。
0: 输还是赢啊？
1: 这句话逗起了苏道成的兴趣，他沾沾自喜地笑着说：我还会输？跟你说，赌得最旺的时候，我赢了370多块。
0: 真的？
1: 我看到小偷、侠客、强盗几个都虎视眈眈地瞪着我，知道我不吐出一点来，他们是不会放我走的。我就故意输了110块，完了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吃了一顿，这才算赢稳了200块钱呢。
0: 啊，那顿饭吃去多少钱呢？
1: 40来块。苏道成口气很大的刚要往下说，钢花玻璃镶成的酒柜上那只高级的台钟当当当地敲了3下，钟声提醒了苏道成，他想到杜建春很可能就要来了，皱了皱眉头，心生一计，站起来说：华文文，我想起来，上次你不是说我穿那件开衫别有一种风度吗？哎，你帮我去买一件吧，怎么样？现在就去。说着，苏道成掏出了皮夹子，拿出了8张5元钞票。华文文把身体一扭，嘴一撅：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呀？
1: 苏道成把早已想好的措辞坦然地讲了出来：我吗？哼，告诉你吧，我爸爸很关心我的上吊，给我约了一个干部，要我和他谈谈，说好了3点钟就到呢。
0: 华文文一听更来劲儿了，两条细长的弯眉一扬，站起来说：哎，有路子，你可别忘了我呀。
1: 苏道成含情脉脉地瞅着华文文扬起的脸说：你说我会忘吗？好了，快去帮我买吧，挑你喜欢的那种颜色哟。华文文喜滋滋地接过钱，乐不可支地笑着，由苏道成陪着从花园后门走出了苏家。他心里早算计了，一件男士银灰色开衫只要30来块钱，苏道成是知道的，给他40元钱，那不证明他对自己的爱吗？送走了华文文，苏道成刚上楼坐定，前门的电铃响了起来，他立刻跳起来跑下楼，亲自冲到铁门前去给来者开门。如他所愿，来的正是杜建春。苏道成把门开大，伸手说：
0: 嘿，请吧，请进，
1: 我等了你3个多钟头了。杜建春在门外已经看清了，这是一幢雅致的花园洋房，上下2层，不下20来个房间。

0: 家前后花园，苏家的条件是没法说的了。他顺着那条宽阔的甬道走进去，甬道两旁是半人高的冬青，修剪得很整齐。左侧是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青草地长着两棵苹果树，靠墙放着一溜花盆。走过甬道，是一个人字形的岔口，一条通后花园，一条通到台阶前。上了台阶，杜建春发现脚下铺着深红色的厚地毯，地毯直通进客厅。客厅里暖融融的，杜建春巡视着，发现有暖气片。他心里说，苏道成的父亲真是个大官，不过似乎太奢侈了。苏道成请杜建春在刚才华文文坐过的沙发上坐定，又是拿糖，又是端果盘，还冲来了一杯香喷喷的强化麦乳精，随后才在杜建春的对面坐下来，朝着他微笑着。杜建春望了望茶几上的水果、高级奶糖和麦乳精，淡淡一笑说，你要把我胀死啊，你到我家去，我可没有东西招待你。哎，喝茶也很好嘛，来了你就随便吃点吧。杜建春端起麦乳精喝了一小口，很甜。他咂着嘴放下杯子，找不到话说。来之前他已经决定了告诉苏道成他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了，决定回到镜子山大队去，因为随着返春，山寨的备耕工作快开始了，如果他愿意，他们可以一道走。他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可说，沉默了片刻，他就谈了自己的决定。苏道成惊异地问，怎么你要走啊？那什么时候买票啊？
1: 我准备明天去乡办订票。
0: 明天？苏道成失望地叫着，手在沙发扶手上拍了两下，咽了一口吐沫，镇定了一下说，哈，当然了，我是极愿意和你一起走的，只是我爸爸让留些天，他要我办些事情。
1: 哦，那你就多住些日子吧。
0: 苏道成看出杜建春的神态异样，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连忙小声说，哎，你干嘛这么忙着走啊？
1: 这样常住下去你不觉得沉闷吗？
0: 怎么沉闷？哪儿的话呢？苏道成扬起脸来，像以往说话一样，用夸耀的口气说，生活是那么富于色彩，青春是多么美好，我们正可以趁着这休息阶段尽兴地玩个够啊。哎，杜建春，你想想，整整一年憋在那个穷山沟里，那生活是多么没味儿啊，我们为啥不能多玩些日子啊？杜建春的目光从苏道成的脸上移到他身旁那张三人沙发的扶手上，在那里放着一本手抄本的小说《少女的心》，封面上还画了一个长波浪卷发的妖艳女人的头像。他微蹙了一下眉头，苏道成随口说出的这些和他以往讲话截然不同的调子，以及这本流传极广的黄色小说，引起了杜建春的困惑和怀疑。因为在苏道成的家里又是头一次上门，他一反自己的职

0: 帅性格，没有向他放炮，但也找不出其他的话说。苏道成觉得今天自己无法逗得杜建春高兴，平时他的巧嘴利舌总有办法引得杜建春笑起来，至少讲得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可此刻他觉得话无从说起了。在苏道成的眼里，杜建春和华文文是味道截然不同的姑娘。在他的想象中，和杜建春这样泼辣、健壮、直爽、个儿高高的姑娘谈谈恋爱，和跟华文文的恋爱肯定是不同的，就像吃鸡丝面和辣酱面的味道不同是一个样。可他已从萧永川、侠客、强盗这几个家伙嘴里听说，杜建春是个会耍拳的姑娘，弄不好会被他揍一顿的。苏道成不敢像对华文文那样出言不逊，更不敢用惯常的方法挑逗或是想入非非。他打定主意，对杜建春只能采用倒地的花弓，像钓鱼一样使他上钩。可没料到事情刚刚有了点眉目，杜建春却要回山寨去了。苏道成不由得感到一阵颓丧，喉咙里像塞上了一团棉花，平时巧言善语的即兴词句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杜建春坐在沙发上，打量着客厅富丽堂皇的摆设字画，看到苏道成一句话也不说，不由得从失望变得有些着恼了。他觉得如坐针毡，实在没有趣味，干脆呼的一下站起来。哦，我走了。哎，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苏道成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挽留说：“再坐一会儿吧。”杜建春果断地摇了摇头：“啊，不坐了，我算已经来过你家了。”苏道成有些尴尬，神情也有些窘迫，他不连贯地问着：“你还是决定回去？已经对爸爸妈妈都说了，不能等几天吗？不等了，明天就去订票，一天也不往后挪了。”说完他迈着坚实的大步，踏着厚厚松软的地毯，急速地走出了暖烘烘的客厅。苏道成急傻了眼呢，微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木呆呆地盯着杜建春的背影。见他走出了客厅，他才如梦初醒，连奔带跑的追出去送他。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杜建春说到做到，一个星期以后他已经回到了山区。他给本队没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带了些东西，自己也带了一些鱼肉罐头，在省城贵阳转了火车，坐车到鲢鱼湖彼岸的县城下车。在县城他找到一条小船，顺湖而行，半天时间就踏上了暗流大队湖边寨生产队的土地。杜建春带了三只大旅行袋，两只手提包， 要从湖边寨扛到镜子山大队，爬坡下坎儿，山路弯弯的，他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拿不动的。下了船，他就想到了湖边寨集体户的知识青年，如果碰巧正可以请他们来帮个忙。杜建春守着自己的行李，耐心地等在湖边，只要有过路的人就能请他捎个话。春天来到了山乡，草坪绿茵茵的，暖融融的微风中满是盛开的野花香，湿润的泥土味儿伴合着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湖水映着周围的群峰，两只雪白的长脚鹭鸶在贴着湖面拍翅飞翔。沟渠里有淙淙的流水声，冬天翻晒的土地已经犁罢了两道，一群小喜鹊欢叫着在几棵大树间飞掠。湖岸边很静，足足等了十分钟，杜建春也没有看到个人影。他知道这时候正是出宫的时间，不容易遇见路人的。又等了几分钟，他心里有些急了，要是老不见人，天黑前就回不了镜子山了，那有多麻烦呢？啊，山乡，偏僻的景色秀丽的山乡，这儿没有上海那样拥塞街头的人流，没有喧嚣混杂的噪音，没有烟囱林立的厂区，没有污浊的空气，这些无疑都要比上海优越。但是临水相映风光瑰丽的山乡啊，你毕竟太闭塞太落后了。看公路还没通到这几个大队来，连片的寨子还没有电灯，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农民仍在靠人挑肩扛牛犁马驮建设着。唉，什么时候山乡变个面貌啊？杜建春守着一大堆行李，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强烈地感受到山区的贫困落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迫切地希望山区快快地改变面貌。正在他蹙眉东张西望时，从湖边那幢小巧精致、刷着白粉墙的砖木结构的屋子里走出了一个姑娘。杜建春的眼睛一亮，赶紧招手拉开嗓门叫道，
3: 哎，姑娘快来呀。
0: 姑娘听到喊，信步走出院子，向着湖边走来。杜建春凝目一看，哎呀，好漂亮的山寨姑娘。只见她身材苗条，走路带着弹性，整个人看就显得丽雅俊秀，沉静的讨人喜欢呢。她穿着湖绿色的春衫，细条纹的衬衣领翻在外面，影格的棉涤长裤，线袜子，黑布鞋。最吸引人的是她那张红润的闪烁彩霞的脸庞，两条修长细弯的眉目下长着一对菱形眼，这双眼睛清澈晶莹的像深潭一般澄净。在山区，杜建春还是头一次看到像她这样的姑娘，建春看得愣住了，她就是邵玉荣。玉荣打量着建春，亲切地问，
4: 哦，
0: 你找谁呀？
3: 随便哪个都行。唐慧娟、王连发、柯碧洲，你能替我找一找他们吗？
0: 邵雨荣摇摇头。
3: 小唐在县里学习，小王离寨玩去了，小柯摔伤了。啊？什么？你说啥？
0: 邵雨荣的脸阴沉下来。
3: 他从坡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啊。哦，你要搬行李吗？俺帮着你吧。
0: 杜建春好似没听见邵玉荣的后半句话，他急促地问，
3: 那柯碧洲现在在哪儿啊？
0: 邵玉荣见他对小柯这么关切，声音轻柔地说，
3: 啊，就在俺家里，你想看看他吗？
0: 杜建春点点头，
3: 那走吧。
0: 邵玉荣走过来帮杜建春提起两只旅行袋，两个姑娘一起向砖木结构的小屋走去了。腊月尾上，快过年那几天，湖边寨上的放牛老汉得疾病死了。老汉一死，缺了个放牛的。队委们开了好几次会，扯了好几天皮，也没定下放牛的人来。放牛这活儿看去好清闲，实际上责任性强，走不开。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都要在坡上招呼着牛群。队委会定了好几个人，哪个也不愿意干。老年人说脚杆劲儿不抵事儿了，中年社员说屋里拖累大，不能干这死板活，年轻的小伙子更不愿意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坡上和牛打交道。干部们也没办法，扯来扯去，这事儿被左定法知道了。左定法说，
4: 哎，这事儿有什么难的啊？叫知识青年柯碧洲去，哼，他还敢不去啊？
0: 果然，左定法一句话定了弦儿，队委会通知柯碧洲上坡放牛。柯碧洲二话没说，只问了几句必须注意的规矩，接过了那只黑亮的牛角和长长的放牛鞭。从开春以来，柯碧洲天天吹响牛角，吆喝着牛在青草坡上度过一天天的日子。湖边寨的社员们更少听到他跟人说话。有好些日子，他可以闷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自从向杜建春表示好感碰了钉子，又遭了流氓毒打以后，柯碧洲显得越加消瘦和衰弱，心灵和肉体几乎是同一天受到的创伤，使得他整日的灰心丧气，深陷进眼窝里的双眸总是透出股绝望的神情，陌生人乍一眼看到他都会暗暗的吓一跳。被毒打之后，柯碧洲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差不多天天都是王连发照顾他。王连发煮稀饭、烧蛋汤、做开水，都有柯碧洲的一份，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闷得憋不住，王连发常会发发牢骚，和柯碧洲交谈几句，但他们个性不一样，话总是说不多， 而且往往总是王连发先开口说了很

柯碧周才接几句。王连发要不说，屋里仍是静悄悄的。消瘦低沉苍白的柯碧周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相当的彷徨。他常常自怨自叹，为什么会生在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庭里？母亲为什么要生下他来？不生下他来，他在人世间不就没有那么多磨难了？这些年来，他常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儿、蔑视、讥诮，甚至于侮辱。久而久之，他已经逐渐习惯了所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心头埋怨、气恼，可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回那样感到深重的刺激。他感到悲观失望，毫无出路。最熟悉他的老同学给他来信说，你何必那么积极出工，卖命的干活呢？你表现再好，不就赏给你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桂冠吗？似乎出生在地富反坏右家庭里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坏的，只有实施教育才可能使他们变好啊。艰苦清贫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的苦闷犹豫，心灵深处时时锥刺他的创伤，不可知的未来，是的，正交22岁的柯碧周情不由己的想到了死。一个22岁的知青竟然想到死，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吗？不，设身处地地替柯碧周想一想吧。从早到晚出工，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好不容易分到几十块钱，被流氓抢走。他计划过的，过春节时要买毛巾、牙膏，添置一只搪瓷茶缸，一只泡菜坛子，还有一年的布票没有用过，该扯些蓝布来做一身替换的衣服，余下来的留着备着缝缝补补之用。啥不要钱呢？一年的盐，几个瓶子里要打满酱油，连集体分给的口粮谷子要打成米，菜籽儿要榨成油，都要收加工费。现在他带无分文，咋办呢？到保管员那儿预支一点吧。保管员说，湖边寨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把钱预支给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一个年轻力壮的全劳力。再说如今正在备耕，集体的钱也紧得很，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呢。柯碧周只能垂头丧气地走回来。旁人定睛看看他，就会发现他确实不成个人形了。不但清瘦阴沉、忧郁寡欢，头发老长，眼光呆滞，那一身衣服也是破烂不堪，撕破的口子随风飘荡着，衣裤上满是泥巴点子。唉，这能怪他吗？他没衣裤可换的，他没钱扯布来补破洞啊。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人世间毫无温暖，物质生活又清苦到如此的地步。柯碧周陷入他一生当中最可怕的危机里。在坡上放牛，站在一块岩石上，

他可以抱着放牛鞭子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儿，像这波峰浪谷般的山岭，像这碧波粼粼的鲢鱼湖，他能够一站好几个小时。你以为他在入神地瞅着什么吗？不，他的眼睛里视而不见，他的耳朵里听而不闻。他像个傻子似的在那儿放牛，远离了集体和社员，孤寂冷漠的生活着。这一天下午突然变了天，冰雹像及时一样砸下来，放牛的柯碧洲倒不慌。按流山区的周围放牛的汉子都有五件宝：牛角、长鞭、弯刀、蓑衣、竹箍斗笠。这最后一样竹箍斗笠便是用来防冰雹的。一件急雨中夹着白冰球落下来，柯碧洲急忙戴上竹箍斗笠，吹响牛角，两短一长，提醒几十头水牛、黄牛赶紧避到就近的岩石山洞里去。可谁料到，牛群纷纷向大岩洞涌去的时候，又一头母水牛眼睛上被冰雹砸肿了，可能是疼得恼火，母水牛昏了头，竟朝着鲢鱼湖边的悬崖那头疾跑而去。母水牛生下的一头小牛犊也跟着他的老妈踢踢踏踏狂奔而去。冰雹像鼓点一样打在牛身上，愈加刺激着这两头牛发疯一样的飞跑。柯碧洲见了这情景，眼睛里急出火来呀，他连着吹了两次牛角，都被雷声遮掩了。柯碧洲性急地拉开嗓门大叫：回来，快回来啊！两头牛哪里听得懂啊，只顾甩开蹄子乱蹬乱冲。柯碧洲顾不得急骤的冰雹，吓得如乱石直泻，甩开双臂，挥着牛鞭向两头牛直追而去。冰雹像雷鼓一样击打在他的斗笠上，没跑上几十步就把他的斗笠砸歪了，他顾不得扶扶正，砸在地下又飞溅跳跃起来的冰球坚实一样的打在他的腿上身上，他毫不觉得疼。透过一片冰雹支起的屏障，他的眼睛里只看见那两头往湖边悬崖狂奔乱跑的牛。崎岖的山道更陡了，柯碧洲在往上跑，开始攀登难行的险路了，他费劲儿地直登上去。身后似乎是有两个嗓门在大声急叫，柯碧洲根本听不清，他只知道追追追上那两头牛，不能让两头疯牛跳下悬崖掉进鲢鱼湖去丧命啊！一块冰雹打在他后背上，他疼得咬紧了牙，前头是笔陡地爬上悬崖的捷径，他加快了脚步，只要抢在两头牛前头上了悬崖就有办法了，只消挥起牛鞭狠狠抽他们几鞭，两头牛就会被阻挡住。柯碧洲四肢一起用劲儿，抓住捷径上突出的岩石缝隙间的草，拼足全身力气往上快爬，憋足最后一股劲儿就上悬崖顶了。柯碧洲跨大步子一脚蹬住那块突出的岩石，就在这个时候，轰隆一声雷响，跟着霹雳一下火闪，像有把巨大的闪着寒光

0: 着刀朝柯碧周头上劈下来。柯碧周的心头一阵惊慌，脚底下一滑，双手抓空，沿着笔斗的捷径往山下滚去。冰雹收敛了他的威势，变成了狂风暴雨，顷刻间把滚下坡去的柯碧周打得透湿。柯碧周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沉沉的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素净的单人床上，四壁用石灰刷得粉白。从那两扇对开的窗户外，春天的微风送进阵阵喇叭花和康乃馨的玉香。寂静中，几只雀儿的啼叫声清晰可闻，连于湖水的微荡声也很有节奏地传送进来。这是在哪儿啊？柯碧周睁大眼睛，困惑地在枕头上移动了一下头。啊，他吓了一跳，床边坐着一个20来岁的姑娘，修长细弯的眉毛，秀气的菱形眼，温柔地低垂着眼睑，直直的鼻梁，小巧的嘴巴。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红润的脸色，仿佛灿烂的朝霞投射在她脸上，闪烁着幽光。她俯着身，半截月牙形的木梳插在她乌丝般的发丛里，正在专心致志地缝补着什么。两条粗大乌黑的辫子轻盈地搁在她左右两个浑圆的肩膀上。柯碧周认出来了，这不是湖边寨老贫农邵大山的女儿邵玉荣吗？暗流大队挂名贫血主任邵大山，因为不赞成左定法当权以后的所作所为，被左定法贬到鲢鱼湖边来看守整个大队的小船。湖边离寨子还有篱笆路，知青们和邵家接触很少。沉默寡言的柯碧周和大队的气象员邵玉荣简直没说过一句话。柯碧周有些急了，他怎么会躺到邵家来的呢？他双手使劲儿，想在床上坐起来。竹簸床吱吱嘎嘎响了，缝补着什么的邵玉荣闻声抬起头来，看到柯碧周睁开了眼睛，他那么轻松欢悦地微笑了。他笑得多么动人，多么甜呐、啊、一整个春天的阳光都好似挥洒到他的脸上，透着强烈的好奇和希冀的目光中掠过少见的欣喜之色。柯碧周撑着双臂愣住了。邵玉荣秀美的脸上始终含着笑，看到他的神情温柔地问，你想干什么呀？
1: 牛啊，坡上的牛。
0: 柯碧周结结巴巴地回答着，当真焦急起来。他想起了坡上下冰雹时的情景，断断续续地往下说、
1: 啊、那两头牛。
0: 邵玉荣扑哧一声笑了，他委婉地劝道，
1: 你安心睡吧，那两头牛好好的，没摔死，其他牛也都没事啊。
0: 柯碧周仍要起来，他四肢一起用劲儿，想掀开薄被子下床来，可腿刚一

0: 用劲儿，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咧歪了嘴，低声呻吟着。邵玉荣关切地蹙着眉头，探身往前说：“
1: 看你，你的脚骨折了，阿爸说要躺好些天才能下床呢。”
0: 柯碧洲哭丧着脸，焦急地说：“那队上的牛谁去放啊？”
1: 小柯啊，
0: 邵玉荣像寨上所有的男女老幼一样，对外来的知青一律与小字打头称呼。他轻声细语地劝慰说：“
1: 你放心吧，俺阿爸同队里说了，队里已经临时安排了劳力来放牛啊。”
0: 柯碧洲这才安了点心。他想起了什么，忙问：“
1: 那么下冰雹以后，牛群是你赶回寨子的吧？”“
2: 是俺和伯伯赶回来的。那天俺们正在坡上观气象，你追牛的时候，俺和伯伯朝着你喊叫，哪知道你一句都听不见啊。”
0: 柯碧洲用感激的目光望着邵玉荣，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发现邵玉荣家的这间小屋特别整洁干净，屋内光线充足，用石灰水刷得粉白的墙画着一张风力等级表，等级表旁边还抄录着数十条看天农谚。山寨上由于生活条件的关系，一般社员家庭总是有老有少，地上床铺墙壁都不像他家那么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1: 想到这儿，他才发觉这间小屋的位置处在堂屋后面，恰是邵玉荣的闺房啊。
0: 柯碧洲的心头不安定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交通管理大队，警镇联动守护交通安全；市博物馆开展红色宣讲走进老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指标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

0: 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处处具象可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时光荏苒，情怀如一。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中，论及领导者的修养时就说，第一条就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这个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其他都无从谈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锤炼坚强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根本立场，发扬务实作风，练就过硬本领，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担当实干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见行动。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本台消息，双节即将到来，农村地区也进入了秋收农忙时刻，道路上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增多。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7沟镇政府，聚焦秋季校园出行、农村秋收两大交通安全重点领域，开展秋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在7沟中学，民警结合真实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马路、不路边嬉戏追逐、不乘坐非法营运及超员超载车辆等出行常识，并通过现场科普、知识竞答等互动形式，提高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素养，强化学生自我防护意识。7沟中学学生王亚月：
1: 我今天学了一个有意思的交通安全知识课，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我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也能注意交通安全。
0: 校园宣讲结束后，民警向辖区村民开展秋收时节专项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有针对性讲解农忙时节道路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普及农用车辆合规出行，杜绝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占道作业等核心安全知识，深刻解读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及法律后果，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点对点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7沟镇副镇长孟祥宇：
2: 我镇邀请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和群众节日出行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市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民警张文宇：
3: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提升全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从而更好地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平安。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扎实推进红色基因更序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 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

0: 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以魂聚力，市博物馆馆长高雷。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老区振兴、家乡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课堂。
3: 一、步行出行，走路要走人行道，在没有人行道的路上要靠道路右侧行走，在道路上行走时要遵守秩序，不并排行走，远离大客车、大货车，避开大车的转弯盲区，过街时要走画有斑马线的人行横道，过街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时要谨记一看、二慢、三通过，路上不做危险动作，不在路上追逐打闹，不在路上低头看书或玩手机，不在路上踢球，不玩滑板车和轮滑鞋，不翻越隔离护栏，不追车、扒车，不抛物机车等，不要随意横穿马路，更不能中途停下和折返。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依次有序上车，乘车时要扶稳坐好，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以免发生危险。我们要文明乘车，不在车内大声喧哗、追逐嬉戏、拥挤打闹。三、乘坐私家车，乘坐小汽车时，不满6岁的小朋友要在后排乘坐儿童安全座椅，6至12岁的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的安全坐垫上，并系好安全带。上下车时要等车辆停稳后，先观察车辆后方有没有来车，确认后面无车，无人后再开门，从右侧上下车。四、骑乘自行车出行要符合规定，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骑行哦。骑乘车辆时都要佩戴好头盔哦。同学们，以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你们都学会了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

0: 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

0: 快，快跑跑跑跑跑！你看，这么快耶！嗯、
1: 啊，哦。
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

0: 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

0: 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

0: 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

0: 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

0: 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两军阵前，叶翼骑在马上，手指齐闵王，高声叫喊呐：“昏王，你且听朕！想当初，你的先王派出狂张将军攻打我们燕国呀，他那燕国大乱的时节，逼迫着燕国的先王自尽而死，把子之剁成肉泥烂酱，更不应该烧毁了燕国的宗庙，掠夺了燕国的财宝。难道说这些事情你全都忘却了不成吗？今日啊，我们特意报仇而来，就要取昏王你一个人的项上人头，与你的士兵、与你的百姓全都无关。昏王，你要是知趣的话，赶快下马投降，我在燕王面前替你诉说人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何去何从，你速决之。齐灭王听到这儿，气的是哇呀怪叫啊，往自己身后头这么一看，哪位将军愿意出马去灭义的

三国时期也可以说是一员虎将啊，这杆素云枪有多少名将死于他的枪下呀，现在他早已经恩耐不住了，一推坐下马，哇，冲向阵前。乐毅呢，他的身背后那是战将千员呐，有这么一员小将名叫做一级准，哎，这是他的外号。也就是说呀，只要是两军阵前这么一交战，他的一级就可以要对方大将的性命。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他呀是举起就刺。莫文呐，那不愧是久经沙场啊，你看他这戟冲着自己扎过来了，啪，也就是说这右脚这么一点蹬啊，战马呀那都是经过训练的，在以前打仗呢，春秋战国时期呢，大多数都是车战，也就是从赵国的赵武灵王开始，他实行了鸿鹄骑射，哎，这才实行骑兵骑着马打仗。可是有一样，这个马这可都是宝马呀，经过特殊的训练，也就是说这个马跟将军那得是一个心眼，对方人家兵器打过来了，想办法呢得躲开对方的兵器，保护在马身上的主将生命安全。现在人家戟扎过来了，若文呐脚尖这么一点蹬，啪啪啪，这匹宝马良驹横身三百步，就这一下躲过去这一戟。若文就这么一抬手，砰砰，怎么样呢，就把对方的戟杆给攥住了。若文多大的努力呀，大喊了一声嗨，眼瞅着一级准呢，这一级也不准了，愣愣的落文呢一下给拽于马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落文紧跟用这杆枪往下扑那么一扎，整扎在一级准的后背上，血光四溅，一级准呢立刻是气绝身亡。愿一身没好，哇，又窜出一员小将来，手持巨三轮登平大刀，冲着这洛文呐是抡刀就砍。洛文急驾相还，把这素云枪横了这么一架，把他的刀啊给扛回去了。哎呀，这员小将立刻举着两只手麻酥酥的虎口震裂，穿过马来再一战的功夫，也就说洛文的看得特别准，让过他这刀下来，从旁边看准了他的护心镜，就从护心镜旁边啊这个裂缝这个功夫就是一枪，然后他们一鸣来枪，抬前把压后马，生生把这员小将啊从这马上给挑起来了，然后用力这么一抡，嘿，好，他甩开风车了，啪，把这员小将就甩在地下，那还不死啊？乐毅一看这还了得呀，立刻把这令旗这么一摆，五个国家的大将是一齐上啊，有武名的莫文，秦明王在那看着呢。眼瞅着洛文这杆枪那是一点没二挑心，三刺两斗四两阴，五扎肺腑肉沉重，七八两肋骨登门，九十十一扎三万，十二神枪两窟窿，外扎鬼门十三枪，谁能躲过是能人。哎呀，好一阵苦战呐！马努蒙看着心里这个高兴啊，不过他也想到了人家的鲁明战洛文呐，如果说时间一长怕有闪失，立刻吩咐鸣金大战，锣声的一响，

我闻，然后跳得通天开，告诉他们今天天时已晚，你明日再战，赶快回转自己的营中，你王吩咐警官营门好生把守。哎呀，回到营盘里边，宁王立刻吩咐摆下酒宴给洛文贺宾。宁王心想，我身旁都有这样的勇将，我还怕你何来呀、啊、我看得特别清楚啊，就你们郑国大将围着我的这员虎将这么苦战一番，怎么样，你们不没有取胜吗？眨眼之间就要了你们两员虎将的性命。这个洛文呐，是越杀越勇，这勇气还没下去呢。女王今天呢，特意的给他这么一敬酒，他来劲儿。大王，今天晚上啊，我想带领着人偷取乐毅的营盘。你想一想啊，他们长途跋涉来到此处，而且经过白天他们一顿苦战，他们能不疲劳吗？借着他们呐酣睡之际，我带领着勇士杀进他的营盘。到了那个时节，我一定把乐毅的人头献于呆王。齐厉王一想，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啊，现在五个国家的大军，他们的大帅就是乐毅。如果洛文你要真能够取乐毅的项上人头，你是奇兵一件，你回来以后啊，我就封你为上将军，赏金3000两，美女随你便挑。大王，等我回来以后您再赏赐，您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将军你要多加小心，大王但放宽心。于是呢，这个洛文呢就在自己的营中精心挑选了，那都是年轻力壮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的3000勇士啊，而且全都乔装打扮一番。洛文自己也归置了锦城利落，告诉这3000名勇士，今天晚上啊，酒你们不要喝，饭你们随便吃。哦，也宰了猪了，也杀了羊了，这3000名勇士啊，就这么一吃，然后是养精蓄锐。等到3更10分了，马岱宦人贤明，洛文就带领着他们冲着乐毅的营盘摸杀过来了。等来到营盘附近的时候，洛文仔细观看，呵，他心里边这个高兴啊，果然不出所料。哎，怎么，只见这个辕门那儿啊有点灯光，这个营盘里边呢灯光稀少，虽然说不是一片漆黑吧，但是呢不甚明亮。他心里明白，这准是啊长途跋涉要经过一天的鏖战，这些人呐都疲惫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呢？略文呐冲自己身背后这些勇士把手的一摆，他首当其冲啊，双脚一踹蹬，蹬磕飞虎炭，哈，冲着这营门就冲杀过来了。等冲上营门以后，猛然间就听见哈哈哈哈

0: 孙权啊，当起火把呀，照如薄昼一般啊。我们明白了，我现在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
1: 啊。是啊，
0: 自打收兵以后，尹毅就和手下这些大将商量一番，说断定了今天晚上啊，郭文这个人他一定会前来偷营劫寨，怎么办呢？说愿意啪啪啪就这么一吩咐，到时候是照计而行。郭文杀进营盘以后，人家苍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灯出火把往起这么一举，照得如同薄昼一般。郭文心里明白，已经中计了，虽然说是中了人家计策了，但是有一样他没有一点惧怕之心。他看得特别清楚，愿意在这个营盘里边给他摆了个阵势。什么阵势啊？是莲花阵。也就是说呀，这些士兵全都站好喽，都跟这个莲花的花瓣一样，里边一层外边一层，里边往左转，外边往右转。这一下啊，若文带领他这些勇士眼花缭乱呐，人家呀就把他们围在中间，随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是乱箭齐发，是骤雨飞黄啊，就好像雨点一般过蜡的相似。若文将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手持这杆缚云枪，上下左右是拨打凋零。就这样，他带来的这些3000名勇士眨眼之间已经被人家射死2000多了。洛文知道今天再想突出营盘，看起来是比登天还难，只有与他们决一死战。嘿嘿，这可跟白天不一样了，人家已经摆好了阵势，而且呢是乱箭齐发，乐毅早已经吩咐下了，其他别的人都不要管，你们就给我射中洛文。好，万箭齐发，都奔他一个人来，尽管他巴巴巴拨打凋零，有一根箭砰砰整射在他的后心。罗文呐，扑通一声栽于马架。正在这个时候，乐毅手下有员大将名叫乐昌，手持宝剑上前，砰砰就这一剑把这个罗文呐给刺死了。3000勇士啊一个也没回来。乐毅一看时机成熟了，天光已亮了，立刻一道军令啊，这5国的人马呀一齐的就奔着秦女王营盘是冲杀过来。秦女王啊在自己营盘里边还做梦呢，还想有洛文带领的人偷营劫寨，看起来准能成功了。探马一报说洛文呐已经另上人家的营盘了，3000勇士一个也没回来，现在人家带领重兵来攻打我们的营盘。哎呀，旁边大将韩烈这么一听，气得是暴跳如雷。怎么？这韩烈呀是洛文的舅舅，你听着吧，把我外甥给杀了，这还了得？大王你不要担心，少要害怕，有末将在此，我保您是万事无忧。秦女王一看有将军韩烈，这还有什么说的，咱们摆队相迎。天光大亮，营门大开，秦女王就跟着韩烈带领着部队出来迎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韩烈早已经急，到这个时节一骑坐下马，冲向梁军阵前呐。他手持锯齿飞人三挺大刀，冲林月义就过去了。嘿，哪知道啊，月义手下大将岳昌手持这么一对八棱锤前来迎战。韩烈那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这把大刀迎战双锤，可以讲如果说真凭着自己的功夫的话，岳昌啊不是韩烈的对手，也就打了有这么五六个回合那么功夫。岳昌心里明白，长此战下去呀，韩烈这口刀可太厉害了，我得想办法智取韩烈。嘿，人岳昌卖了个破绽，往回一拨马，是拨马而逃。韩烈呀，竟想着要替自己的外甥报仇呢，是催马就追。哪知道啊，也就是距离呀，这个岳昌的马有这么一个马身的距离，哪知道就这个岳昌啊唰往回这么一圈马，左手这锤呀扫飞过来了。要说打仗可没有这么打的，您就是使暗器的话，您使飞镖啊，哎，您使弹弓啊，这都可以。哪有这大将使双锤把这锤给扔过来的？就这一下，韩烈赶快的，他们一点灯，啪，就要躲这只锤。嘿嘿，这只锤刚刚躲开，嗖，那只锤又扔过来了。韩烈躲闪不及呀、啊。这只锤呀、啊，整打在他的马上。您想想，那马哪受得了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韩烈从马上咕咕就滚下来了。岳昌一匹坐下马上前，从那个德胜宫这插，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砰砰一剑，是剑刺韩烈。啊！到这个时节了，缅王一看大事不好。立刻率领他的将人收兵，把这营门紧逼呀、啊！早已经准备好了弓箭手、弩箭手、滚木雷石，是严守营门。宁王啊，万也没有想到，乐毅带领五个国家的人马如此的厉害呀、啊！先杀死了我的上将军相子。然后呢又杀死了洛文，现在将军韩烈又命放两军阵前，这样打下去的话恐怕凶多吉少啊。您都没有什么大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36计走为上策呀，趁黑夜之间无人知晓，我何不带领着人我跑吧。这闵王啊就在当天夜里边带他的亲近人等跑回了临淄城。第二天乐毅带领着人马前来攻营，你想想，大王跑了，将军死了，这大营还守什么劲儿啊？是一盘散沙呀，兵败如山倒。乐毅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济善，随着他又和众将商议一番，是兵分五路攻打临淄。攻打临淄啊，嘿嘿，有一个最要紧的地方，什么呢？就是离这个临淄城不远，这个地方啊叫做历城。可以讲这个历城那是临淄城的门户，只要是历城拿下来，临淄城是唾手可得。可是有一样，您别看这历城地方不大， 也就是啊三里地吧，这么一个地盘。哎，城墙是特别的坚固，更何况这历城的守将在当时啊名望很高，是老将军姜维。岳一心里明白，姜维这老将那还了得呀，首都兵书战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别看历城是弹丸之地，真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会死伤不少的将士。他又一想啊，齐国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临淄城马上就能够破了，那个姜维姜老将军就这么死心塌地的跟随秦明王吗？他会不会这样啊？如果说我写下一封亲笔书信劝说姜维，我呀告诉姜维，如果你投诚过来，到那儿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于是啊，这个乐毅就提笔带手刷刷刷写好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他呀派士兵把书信绑在箭头上，就往这历城里边掏射过去了。乐毅他要劝说姜维。上文书咱们说到乐毅带领五国人马攻打历城，眼看着历城遥遥在望啊，乐毅心里边明白啊，别看历城方圆呢也就三里地，是个弹丸之地，可是这个城市它可不好攻打呀。守历城的大将那不是别人，那是战国时期有名的老将，名叫姜维。此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要从他手中把历城给拿下来，谈何容易呢？而且历城里边守军四万，真要是强攻历城的话，恐怕伤亡太重。结果这乐毅呀，就写下了一封亲笔书信。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劝说姜维。如果说姜维这位老将军要是献出历城归顺我燕国，嘿，临淄城啊可以讲是唾手可得呀，因为历城那是临淄的门户。于是他写好了亲笔书信，就让士兵呢把这封信呢绑在这个箭头上边，在历城外边抽，把这个带书信的箭射进城中。当兵的捡着箭以后，赶快就交给了姜维老将军手下一个谋士，叫做孙云。孙云呐，接过这封书信仔细观看，哎呀，他认为乐毅讲的对呀，秦王昏庸无道啊，无命贤臣，偏信奸佞，以至于这个国家江山社稷马上就要毁于一旦，不如呢就听从乐毅的劝告，劝说老将军归顺燕国，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个孙云呢就拿着这封书信去拜见姜维。姜维也知道重兵压境啊，兵临城下，孙云赶快进来拜见将军。哦，谋士，你有什么事情吗？刚才士兵捡到这么一支箭，箭头上面呢有乐毅写的亲笔书信。哦，拿来我看。孙云赶快就把这个亲笔书信递给了姜维。姜维接过来在灯下仔细观看，啊，把老将军给气的呀，气冲肝胆，是浑身颤抖，心想啊，乐毅呀乐毅，你口出狂言呐、啊，仗着你地多将广，怎么你认为你来到历城这个地方就可以取下历城吗？

0: 老夫我作战的时节，你这个娃娃呀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竟然写下这样的书信劝降于我，岂能容得呢？这个孙文呢在旁边不住的规劝，老将军有这么一句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大齐国的处境，更何况乐毅所写的这些话不是一点道理全都没有。您看看老太师王竹对齐国那是多么忠心耿耿啊，结果怎么样？落下一个罢职的下场。再说那贤士田丹啊，大王就是不用，像这样的昏王我们还保他多山呢。
1: 哎，孙谋士，你何出此言呢？
0: 大王也是一时糊涂，我想大王经过这一次他一定会清醒过来，作为武将的您可在阵前战死，绝没有投降之理，你不必劝我，明日我与那乐毅决一死战。
1: 可
0: 江湖老将军呐，是主意已下。到了第二天了，乐毅带领人马来到历城的城下前来叫战。乐毅心想啊，江湖他一定会紧闭城门，他绝不敢出来跟我迎战。万也没有想到，砰砰砰，三声炮响，城门大开，老将军江龙带领手下的将领士兵雁翅一般呢，冲了城门了，裂开了阵势。乐毅在马上定睛观看，老将军江龙啊年过在六旬开外，须发洁白呀，面似黄金，两道明眉斜垂入鬓，一对虎目炯炯放光，并玉柱唇若丹霞，一副银髯飘洒在前胸，那真是人老精神在，越老越英雄，手里边怀抱着一对双刀。江老将军看你乐毅立刻用手指点，那旁可是乐毅吗？乐毅一催坐下马上前，冲着江龙双手一抱拳，江老将军，乐毅在这儿给您行礼了。老夫我也还礼了，这叫做先礼而后兵之。江老将军，昨天我派士兵用箭射进城里，那封亲笔书信我想老将军您一定看过了吧。老将军您还是应该听我良言相劝，像那昏王他昏政无道啊，你何必为他白白的送命呢？说到这儿，江龙不由得气壮肝胆，把胸膛抱大，用手指点乐毅，你休放狂言呐、啊！你想取我历城，嘿嘿，却也不难，怕是怕我江龙让你过去，你来看。说着话左右手都一分双刀插了，我掌住这一对双刀，他不让你打过此城啊。老将军，我看你偌大年纪了，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快的归顺我大燕。我可以讲在我家大王面前我保举于你，你的官职可以跟我平等，你看如何呢？休得狂言，赶快撒马一战。乐毅啊从身背后把手这么一摆，他的身背后有一员小将，呵，银盔银甲银战袍，

使一杆锯齿飞镰三挺大刀，一驱坐下马，就冲过来了。江奴一看呐、啊，嘿嘿，你乐毅我都没放在眼里边，何况你手下的这员小将啊？老将军一推银兰，乐毅，赶快让这娃娃回去吧。老夫我偌大年纪，哪能和他交战呢？他话音刚落，在他的身背后有一员小将，白盔白甲白战袍，手持一杆素银枪，名叫云少。老将军，我来战他！一推过下马，冲向阵前。也就是说，这个彭干跟云少两员小将是马打盘桓，打在了一处啊！正打在热闹时分，突然间，在乐毅的身背后，有人是连声怪叫：“哎呀，我憋坏了，让我出战吧！”嚯，喊声如雷，一推坐下，冲出来一员虎将。江奴定睛观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怎么，这人长得模样可太吓人了？如果要跳下马来站在地上晃荡荡，平身后八尺开外，他是头如麦斗，面似蓝靛啊，这脸是蓝色的，一对狡猾的眉毛啊是怪目圆睁，狮子鼻，火盆口，抱上了这么一部黄胡须，猛这么一看呢、啊、就好像叼了一把破小鬼一样。使的是什么兵刃呢？是这么一把开山大斧，身上不穿盔甲，这什么人呢？这还是当初啊那个郭伟保着燕国，也是现在的燕昭王，过去呢他是太子姬平，在这个吴中山避难的时候，就这位啊是那的山大王，哎，后来归顺了燕昭王了，外号叫做摩天星。好嘛，这位啊是履历过人呐。他一看这个彭干跟这个云寿俩人站了半天了不分胜败，一时兴起，一推坐下马奔往两军阵前，他就抡斧就劈，他要斧劈云寿。江龙看得特别真切呀、啊、打仗啊是打审认真，呼吸之间见生死，就在这关键时刻，江龙一推坐下马，抖擞精神，哗，冲过去了，用双刀往起这么一架，虽然说把这开山大斧啊给磕回去了，保护住了云超，可是一样啊，老将军江龙心里明白，这员怪将是履历过人。怎么，老将军江奴都觉得虎口麻酥酥的。然后彭干云少各回各部，哎，就这位摩天星啊跟这位老将军江奴两人打在了一处。江奴心里明白，如果要跟他拼力气的话，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呀至多于他。江龙左右手一分这双刀，他呀骑在马上，嘿，就跟这个摩天星啊转悠开了。你想想啊，摩天星使着劈山大斧，他兵刃长啊，江龙呢老将军使的是双刀，兵刃短，嘿，就这一下呀，摩天星光举着斧子来回劈来回剁，英雄无有用武之力，仅仅十几个回合把他累得是气喘吁吁啊。就在这个时节，他呀有两个好兄弟，一个叫做天煞星，一个叫做天罡星，一看大哥累得气喘吁吁，这俩兄弟啊一个使

使刀一使枪一劈坐下马，一齐上前来战江东。而且德里喊着大哥，你回去歇息歇息，我们哥俩来打这位。我他们俩上来了，江龙微微一笑，眼瞅着这个天煞星来到江龙面前，是分清就死，大枪头这么一颤啊，冲着江龙心口窝就刺出来了。江龙脚尖这么一点灯让过去枪前，然后一伸右手砰砰就攥住了枪杆，双刀呢都在左手呢，也就说攥住了枪杆了，左手的双刀是顺风摇起往下就砍呢。这倒好，也就刚走这么一个道面，就来个黄瓜烟囱大斜茬，就把这天煞星啊是劈于马下。这天罡星一看，哎呦，这老头砍得这么厉害呢，转身就要跑，那哪跑得了啊。虽然说江龙这双刀告不住他了，可是一样手里边还攥着天煞星那杆枪呢，就冲他后背捋完了，来了脑后真劲，就这一枪砍呐，打得这天罡星当时就觉得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甜，哇，口吐鲜血，是坠马而亡。乐毅看到这儿啊，心想今天这场仗不能再打了，连胜过两员大将啊，立刻吩咐明金，苍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明金罢战。江龙也受本部人马转回了历城，是城门紧闭。乐毅回到营中是低头暗想啊，如果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历城哎呀，强攻不是攻不下来，怕只怕伤亡太重。那么怎么办呢？只好明天呢是智夺历城。对，于是他把这些将领都叫进他的宝帐，吩咐了一番，明天你们别人谁也不要出战，就由我去战江龙。这些将领们一听，这还了得呀，江龙别看这么大岁数了，他多高的武艺呀，你身为元帅，你要是跟他去交战，万一有点闪失，五国的人马由谁指挥呢？乐毅微微一笑，列位不必担惊害怕，我可以使上诱兵之计，然后你们就如此这般。哦，大家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就全放心了。第二天仍然来到历城叫阵，江龙今天呢带出了人马还不多，也就是带出了10000人马，吩咐那40000士兵守住城门。你们让谁帮助守城呢？就是他手下的谋士那位孙云。江龙今天来到两军阵前，告诉乐毅，乐毅岳元帅，你不要在历城这个地方耽搁时间了啊！今天你我二人决一死战。老夫我如果败在你的手下，没有别的说的，我把历城交给你，任杀任砍，但凭你。如果说今天你要败在老夫的双刀之下，乐毅呀乐毅，我劝你还是赶快带领人马回转燕国去吧。乐毅在马上听完哈哈大笑，用手指点江龙老儿，你以为我乐毅真的不敢战你吗？来来来，你我人大战300回合。我口气还真不小，一张嘴啊就要大战300回合。江龙啊左右手一分这双刀，双脚一踹凳，凳磕飞虎扇，小肚子一蹦铁骨铃，
天马就窝起

0: 和乐毅打在了一处，也就是刚刚打这么五六个回合，乐毅卖了个破绽，是拨马就跑。江龙一看，嘿嘿，娃娃，我说你是口吐谎言吧，怎么样，还300回合呢，就这几个回合你就败下阵去了，你想跑啊，岂能容得呀，你现在是主帅呀，如果说你要是死在我的双刀之下，哼哼，五国的联军是不战自乱，我齐国岂不转败为胜呢？老将军江龙也是求胜心切呀，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快追上乐毅了，哪知道乐毅这么一回身，唰，怀中抱月，打过一颗金丹，啊，鲜血打在啊老将军江龙的面门。老将军一挥这刀，啪，把这金丹给打在旁边去了。老将军不由得心中火起，乐毅呀乐毅，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敢用暗器伤人。乐毅冲他微微一笑，仍然是往前跑。江龙呢气往上撞，在后边是紧紧追赶，追出多远去，追出3里地去。到这个时节了，乐毅唰往回奔一圈马，冲着老将军江龙啊双手一抱拳，老将军您不必再追了，您赶快回头看看历程吧。好，就这一句话呀，老将军江龙这耳朵就嗡的一下呀，脑袋立刻就大了，心想怎么他让我回头看看历程，哎呦，我是不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了？想到这儿，江龙啊立刻扭向回头，往历城方向这么一看，啊，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了，怎么，嘿嘿，正是中了乐毅的调虎离山之计。乐毅啊今天在攻打城门以前，他呢已经派出不少的人马，在这个东门呐、西门呐、南门呐，全都埋伏好了。说什么时候我跟江龙一交战，我把这江龙一给调开，把他一引走，那个时候啊，你们是立刻攻城，而且在城下你们就高声呐喊呐，劝说城里的士兵，劝说城里面的将领是立刻投诚。嘿，也就是说老将军江龙在追赶乐毅的时候，这五个国的人马呀把这个历城是团团围住，在外边高声叫喊。咱们以前已经讲了，就江龙手下那位谋士孙云早有降燕之意呀，一到了这个时候了，外边高声呐喊一个攻城，这孙云呐下了一道命令，咱们别死守了，老将军已经追下去了，性命难保，赶快把城池给献出去吧。他呀就命令这些守城士兵把这吊桥刚刚往下这么一放，城门这么一开，攻城的士兵啊是如潮水一般，哗，就拥进了历城。老将军江龙看到这种景象，在马上是紧咬钢牙，啊，我身为守历城的大将啊，历城是临淄的门户，历城失守了，我大齐江山不保啊，我有何脸面再见大王，我有何脸面再见大齐的百姓，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处啊，我不如一死。想到这儿，老将军一抬手就要自尽。 儿啊。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那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

0: 瑶，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交通管理大队，警镇联动守护交通安全；市博物馆开展红色宣讲走进老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指标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处处具象可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时光荏苒，情怀如一。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中，论及领导者的修养时就说，第一条就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这个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其他都无从谈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锤炼坚强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根本立场，发扬务实作风，练就过硬本领。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担当实干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见行动。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 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本台消息，双节即将到来，农村地区也进入了秋收农忙时刻，道路上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增多。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七沟镇政府，聚焦秋季校园出行、农村秋收两大交通安全重点领域，开展秋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在七沟中学，民警结合真实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马路、不路边嬉戏追逐、不乘坐非法营运及超员超载车辆等出行常识，并通过现场科普、知识竞答等互动形式，提高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素养，强化学生自我防护意识。七沟中学学生王亚月：
7: 我今天学了一个有意思的交通安全知识课，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我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也能注意交通安全。
6: 校园宣讲结束后，民警向辖区村民开展秋收时节专项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有针对性讲解农忙时节道路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普及农用车辆合规出行，杜绝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占道作业等核心安全知识，深刻解读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及法律后果，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点对点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七沟镇副镇长孟祥宇：
8: 我镇邀请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和群众节日出行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市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民警张文宇：
9: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提升全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从而更好地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平安。
6: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扎实推进红色基因更序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以魂聚力。市博物馆馆长高雷：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老区振兴、家乡发展的崭新篇章。
11: 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课堂：
12: 一、步行出行，走路要走人行道，在没有人行道的路上要靠道路右侧行走，在道路上行走时要遵守秩序，不并排行走，远离大客车、大货车，避开大车的转弯盲区，过街时要走画有斑马线的人行横道，过街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时要谨记一看、二慢、三通过， 路上不做危险动作，不在路上追逐打闹，不在路上低头看书或玩手机，不在路上踢球，不玩滑板车和轮滑鞋，不翻越隔离护栏，不追车扒车，不抛物。

0: 拥挤打闹。三、乘坐私家车，乘坐小汽车时，不满6岁的小朋友要在后排乘坐儿童安全座椅，6至12岁的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的安全坐垫上，并系好安全带。上下车时要等车辆停稳后，先观察车辆后方有没有来车，确认后面无车无人后再开门，从右侧上下车。四、骑乘自行车出行要符合规定，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骑行哦。骑乘车辆时都要佩戴好头盔哦。同学们，以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你们都学会了吗？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9到26度。黄土梁子晴转多云，9到26度。毛兰沟晴转多云，9到26度。平北晴转多云，9到26度。柳溪晴转多云，9到26度。王土房晴转多云，9到26度。西架带晴转多云，9到26度。辽河源头晴转多云，5到22度。榆树林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庆水库晴转多云，11到28度。卧龙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抬头山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杨树岭晴转多云，11到28度。清河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小四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稻虎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七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党坝晴转多云，11到28度。菠萝树晴转多云，11到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啊，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

0: 热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

注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甫出席并颁奖。
0: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燕赵大地处处化作丰收画卷。
1: 我国将首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知，主动作为。
2: 这个获胜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获胜3.5万左右。
3: 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河北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4: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5: 高兴吧？
4: 那当然高兴了。
3: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5: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3: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万余人增收。
6: 我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3: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
1: 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0: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以戏

0: 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换乘走进剧场。
1: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0: 今天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登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代表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3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0: 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1: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

0: 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1: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推荐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
0: 昨天，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并在该岛东海岸一个目前由丹麦使用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0: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国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塔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演。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

别玩了啊，我跟阿娇刚一回来就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道，嘿嘿，别藏了，赶紧拿出来吧。我说你不会嗅觉出问题了吧？我哪有什么臭豆腐，如果有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了，昨天晚上我就把它吃了。可是突然之间我的全身也是一震，我用力地吸了几口空气，确实这味道和臭豆腐的味道一模一样。回想起我醒来的时候就闻到了类似的臭味，我不由大吃一惊，我转身就奔到那白色的碱状物体面前，我用力的一吸，一股极为恶心的臭味直冲我脑门子。你说的臭豆腐就是它，你吃吧。阿娇就一手捏着鼻子，一手不停的扇风，直皱眉，哎呀，真的好臭啊。小刘都挖的一大口黄水吐了出来，芝麻，这他娘是个什么鬼东西，居然这么臭，还让老子误以为是他娘臭豆腐。说着又连呕好几声，这才止住。其实啊，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股臭味，只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强，我就怀疑就是这鬼东西发出的臭味，但是我忙着找阿娇小刘他们两个就把这事给忘了。可是现在这臭味却越发的强盛，我只好跟小刘说，要不咱们把它打开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居然能臭成这个样子。没等我说完，小刘唰的一下就抽出了刺刀，就要上前把那白色剪剖开。我赶紧端起 AK-47 把保险打开，我紧紧扣住扳机，以便随时可以开枪。毕竟谁都不知道这剪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按常理分析，既然是碱，那内部一定会有生物。我小心翼翼地用枪口碰了碰那白色的碱，感觉枪口触及时弹性十足，于是我又用力戳了几下，应该像是蚕茧一样的物质，但是不知道这里边会不会是一个蛹。虽说像蚕茧一样的物质，但是体积那可比蚕茧大得多呀，足有一头老母猪那么大，甚至还要大上一圈，但是两头比较小，中间又鼓出了少许，看上去像一个梭子形，是由一根根头发这么粗的白色丝线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要我看呢，这东西是一个茧肯定没错。小刘说着就要用手去摸。别动，小心腐蚀性和毒性，王娇急忙叫了他，然后从医药箱中拿出一双极薄的手术手套递给他。这种橡皮手套可以承受一定的酸碱腐蚀性。小刘戴上手套之后，小心地用左手把那茧按住，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拉扯一下茧上的丝。这些丝韧性十分的好，无论怎么拽都拽不断。试了好几次，他终于无可奈何摇头，哎，他娘的，这韧性还十足啊，用手扯不开呀，看来呀只能用这个了。说着扬了扬手中那柄刺刀，然后向茧用力就是一捅。幸好这茧壁不是很厚，锋利的军用刺刀不是很困难就插了进去。我们三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谁都想知道这茧里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内心是兴奋还是害怕，我只感觉扣着扳机的手指都在微微的颤抖着。我把枪口从刺刀刺开的缝就插了进去，以便应付突发情况，以及可以随时击中目标。毕竟如果这真是一个茧的话，那里边肯定会有蛹，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后小刘用刺刀沿

0: 丝线的方向狠狠一划，呲的一下就划出一大口子，真相就要水落石出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强自镇定住狂跳的心，看了看我，我向他一点头，示意他打开。于是小刘就抠住那割开的口子，使劲往两边一刺。
1: 我的天，这他娘是什么？
0: 小刘一声惊呼，像触电一样跳得高高的，往后急退好几步，面色苍白，满脸不可思议。同时那茧中一股极为浓烈的恶臭扑面而至，我和阿娇立刻掩着口鼻，纷纷退开好几步。这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十分的浓烈，或许是因为太浓的原因，已经不再像臭豆腐那个味道了，更像是黄鼠狼放的屁。虽然我没有闻过黄鼠狼的屁到底有多臭，但听说他的一个屁足可以把一个成年人熏倒在地。若不是有了小刘那夸张的叫声，让我和阿娇心里有所准备的话，恐怕此时已经被那臭味熏倒在地了。饶是如此，我仍然感觉头疼欲裂，昏昏欲睡。阿娇拉了拉我的手，指着茧就问我那茧里是什么。在小刘把茧打开的时候，我和小刘站得最近，也只有我们两个人看到了茧中的情况。小刘此时已被臭味熏得说不出话，我只好硬着头皮屏住呼吸上前一看，我头也不回扔出一句话：“是他娘一具尸体。”尸体并没有腐烂，还是一具干尸。臭味并不是尸体腐烂的味道，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像是某种动物身上散发的独特味道。这具尸体皮肤呈树皮色，紧贴着骨头，尸骨上穿着一套军服，从军衔上看是一名少尉，衣服没有丝毫的破损，但是肉体像在烘干机上烤过一样，十分干燥，因此显得那身军服很是宽松。尸体的相貌已经无法辨认，但从面部表情看去，就像死者临死的时候看到了一件让人万分惊恐的事情。眼眶子早已凹陷下去，没有眼球，整个头部几乎就是一个骷髅了。不同的是，头骨上还贴着一层干燥的皮。我壮着胆子用枪口轻轻触碰尸体裸露在外的皮肤，每触碰一个位置，这个部位就变成粉末状，就好像触碰到了一个放了几十年的馒头。小刘硬着头皮走过来，在尸体口袋当中摸出一盒香烟，一本士兵证，打开看了看，然后又把士兵证放进尸体口袋之中，右手抬起向尸体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从尸体的腰间又摸出三个 AK-47 的弹夹，一柄军用刺刀和三枚手雷。他把刺刀和弹夹递给了我，手雷挂在自己腰间。他和我一个队伍的，想不到现在。我只好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小刘啊，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查出真凶，替死去的官兵报仇雪恨。可是王娇走上来指着尸体说：什么真凶啊，根本就没人杀了他，他是在极短时间之内大量脱水致死的。说着从我的手中把军用刺刀夺了过去，准备进行尸检。我对他这话极为不满，我说：丫头，短时间大量脱水怎么脱呀？总有原因吧，一个人好端端的大量脱水，而且他外面包裹的这层茧

0: 人又该如何解释啊？你别以为自己懂点医就随便定别人的死因。我跟你说，就算他是大量脱水致死的，那么让他脱水的原因总得有一个吧，不找出这个原因，这算哪门子查案呢？
1: 你，
0: 王娇恶狠狠瞪我一眼，低着头展开他的工作。关于尸检这一块我不大懂，平日查案见得也多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没有多看。我把小刘拉到一旁，我问他

引着。陆警官，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我总觉得这土城不大对劲儿啊。我就一点头，你能不能带我去你拿到鲜肉的民房看一看？行，没问题。小刘知道我是搞刑侦的，只有我才可以弄清这些凶杀案的真相。于是他对王彪说，我跟陆警官去房子里看一看，你在这一个人一定要小心，来，把这个给你。说着从腰间取下一枚手雷，郑重地放在王彪的手中，如果有危险就用这个。这手雷属于弹片式制造，拉开保险并不会引爆，但是你扔出去的话受到震动，弹片就会打开，三秒之内就会爆炸，切记。王娇看了看我们，也说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小刘带着我往西大街走了大约五分钟，然后从一个小巷子穿了进去，来到一个民房门前。民房的大门是敞开的，里面光线很暗，但是不至于看不清楚。一进屋中之后，就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像是主厅，主厅旁边一个小门，进去之后就是厨房。厨房的灶台是用泥混着大理石做成的，表面十分光滑，而且没有一点灰尘，就好像才被擦抹过一样。灶台上放着一块红木的砧板，上面有一把菜刀，菜刀上还沾着少许肉末。小刘指着砧板就说，当时这块肉就在砧板上，十分新鲜，就像是才切下来的一样，血液呀都还没有凝固呢。从种种迹象来看，小刘啊，只有两个可能性。其一，这块肉真的就是新鲜肉，而且是才切下来不久的。其二，这块肉是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东西。不过整个土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连的官兵，至今为止咱们也只发现了一具尸首。如果说这肉是才切下来不久的，这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第一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小刘几乎不敢相信我的推断，那就是说这块肉是几千年前的。不错，虽然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但是没有第三种可能。这土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央地带，但是很奇怪的是，城外的风沙似乎并不能进入到城内。无论怎么说，以沙漠的复杂气候，就算这块肉没有变成干巴，也至少会腐烂生蛆吧。何况这上千年的时间，不可能还会保持这么新鲜。土城里又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人活动的迹象，就连驻守在这的士兵都纷纷不知所踪，所以这块肉不可能是才切下来的。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这块肉有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大清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土城仿佛在几百年前的某一瞬间给定格住了，而定格的时间刚好是土城居民消失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或者尸体，一切都保持着几百年前的样子，没有尘埃，没有历史的痕迹。那你又怎么解释刚才那变成干尸的士兵啊？那可是驻守在土城的士兵，仅仅数个小时可就变成了一具干尸啊。我耸耸肩无可奈何，那就得看阿娇和他的验尸结果了。陆警官呐，不过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么新鲜的肉，这是几百上千年前的。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听说过鬼船的事情吗？我接过小刘递来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慢慢的把烟雾吐了出来。什么鬼船？鬼船？没听过。我看呢，

0: 地方这现象跟鬼船就差不多。听说鬼船其实就是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船，在海洋之中漫无目的的漂浮着，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消失。不过有的船员也看到过鬼船，当他们靠近鬼船的时候，发现这鬼船上根本就没有人。可是让人感觉奇怪的却是，这艘几百年前制造的木船上摆放的食物都十分的新鲜，就好像是刚做出来一样。还有那杯子中的咖啡还在微微冒着热气儿，就好像才泡了不久。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土城这情况跟鬼船差不多。虽然我不敢说是完全一样，但是我觉着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说完之后我顿了顿，行了，咱们去看看阿娇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他一个人在那儿我总是不放心。而且小刘啊，我老是觉得有人在注视着咱们，我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小刘的脸色就有些发白，
1: 哎，你可别胡说，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哪里还会眼睛盯着你。
0: 我也极为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也说不出，但确实有这种感觉。不过话说回来，驻扎在这的官兵这么多人，要是真出了事儿，不可能只有我们发现了一具尸首，那其他的尸体呢，总不会也凭空消失了吧。听了我这句话，小刘面色铁青，没有回答。我们又再次回到林的入口处，阿娇仍在低着头忙活着，见到我们平安回来松了口气。阿娇啊，尸检结果如何呀？阿娇就摇了摇头，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初步检查结果，这个人确实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细胞大量脱水致死的。
2: 你确定？
3: 我确定，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包裹尸体的茧是怎么来的，又或者说是怎么形成的。我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但是唯一的发现就是这茧丝跟普通的蚕吐出的丝是不一样的。
0: 小刘就发表了他的看法，
1: 你这不废话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跟普通的蚕丝根本不一样，蚕丝哪有这么粗啊，哪有这么结实啊。
3: 王娇就扑哧一笑，我指的不是这个，我用随身携带的便携显微镜看了一下，这茧丝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蚕丝却不是。
0: 我说阿娇啊，这就是你的尸检报告，没了？
3: 没了呀。
0: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烈日已把我晒得头昏眼花了，再加上这毫无头绪，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毫无价值的尸检报告，更是让我心烦意乱。所有的一切现象都说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可是我却总隐隐约约觉得这种现象的发生必然存在某种关系。在这鸟不生蛋的土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了半天没有头绪，我对王娇说，这样吧，大家也都饿了，这块肉烤了，大家分着吃。说完我就把那块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肉就递到王娇手中，小刘抱来干柴，而我则靠在灵的入口处整理一下思绪。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女朋友的衰老，其实是进土城的时候失去了时间，最后是发现了脱水致死的士兵，这中间还穿插了几块新鲜的肉，还有在沙漠的时候王娇的突然消失和突然现身，这根本就应该算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情。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么样

0: 的联系呢？如果说有联系的话，我女朋友的衰老和我们进程失去时间的现象或许有些关系。这个联系唯一在表明，在这座土城，时间走的速度比城外要快得多。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衰老的迹象呢？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之中浮现出相对和绝对的概念。我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在物理课上曾经学过，参照物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同样是高速并列行驶的汽车，如果说以路旁的树木为参照物，则汽车是运动的；若是以另外一部车做参照物，则汽车则是静止的。想到这儿，我茅塞顿开。
1: 小刘、阿娇，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0: 小刘和王娇正在烤肉，被我这么突然一叫吓了一跳。
1: 喂，我是陆警官，你想吓死人呢？什么你知道什么原因了？
0: 我得意的一笑。阿娇啊，你不用担心自己变成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了，只要你不出这座土城，你就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王娇似懂非懂地看着我。
1: 那要是出了土城呢？
0: 如果出了土城，你会跟我女朋友一样变成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王娇将信将疑吐舌头。
1: 可是不对呀，你不是说你的女朋友是在城里发现的吗？她那时不是已经很老了吗？
0: 这倒是，我想可能是我女朋友出过城，后来发现不对，又回到城中，可是为时已晚了。
1: 那你又怎么能够保证在土城里我们不会变老啊？
0: 我看了看烤肉，哎，熟了没有？
1: 熟了，弄块先尝尝，然后我再跟你们细细的说。
0: 小刘就用军刀翻动了一下烤肉，说熟了，然后割下一块递到我的手中。等烤肉稍稍凉了一些，我才放进口中一阵撕咬。
1: 这烤肉啊，你别说，味道真不错，香啊。
0: 王娇就嗔怪说，别忙着吃，赶紧说正经事儿。
1: 对对对，说正经事儿。
0: 我打个比方啊，你跟我同时坐在一部车中，而这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着，你说是你快还是我快啊？王娇粉拳一挥就垂在我胸脯上，砰的一声。
1: 废话，咱们在同一辆车上，你跟我都是随汽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运动着，哪有谁快谁慢这一说啊？
0: 嘿嘿，看来果然上过学啊，果然冰雪聪明。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车中，你跟我虽然跟随汽车在运动，但是彼此之间却相对是静止的，而对于车外，咱们又是以每小时60迈的速度运动着。
1: 你到底想说啥呀？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
0: 哎呦，我说啊，这是我表达能力差，还是你理解能力差呀？啊，你把这座土城看作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你再好好想想。王娇一沉吟，然后就啊的一声，
1: 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说，土城里的时间比土城外的时间过得快，而我们都在土城之中，所以就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吧？
0: 那么一旦出了土城，以土城外的时间作为参照物的话，咱们已经是过了七八十年了，是不是？
1: 嗯，聪明。
0: 可是咱不能一辈子待在土城吧，总得想办法出去啊。咱们一出去立刻变成老公公老婆婆，那我……王娇说到这儿心下害怕，就连声音都有些发颤。
1: 没错呀，王娇说的有道理呀，咱们不可能在这土城上待一辈子，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冻得要死，

这种昼夜温差极大的沙漠土城之中，能够挺上三天不死，都应该说是奇迹。这些肉虽然很多，但是再多也有吃完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如果让我饿死在土城之中，倒不如出城去，老子死得还痛快点。更何况，时间运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也只是单方面的猜测而已，哪有什么证据啊？眼下，这死胖子又进了灵了，生死未卜。若是有他在的话，我想以他那五花八门的学识，没准还能猜出个子丑寅卯来。小刘也想起了胖子，愤愤不平，一边吃一边咒骂，说大家快吃，吃完之后咱们进灵。这死胖子居然不顾组织纪律单独行动，等我找到他，我非扒了他的皮。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这胖子虽然学识渊博，可是他很可疑啊。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可是我总觉得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这胖子就有些不大对头啊。小刘就又怒了，我呸，那死胖子怕他个鸟啊，哼，他要是安守本分那倒罢了，若是有什么居心的话，哼，老子先他娘废了他。王娇就一笑说，不管怎么说，这胖子虽然很可疑，可是咱们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他在灵里，咱们在外，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出于道义咱们也得去寻找一下吧。顿了一顿又说，这里处处透着诡异，你们说驻扎在这儿的士兵，他们会不会也因为好奇进了灵了，又或者说遇到什么危险全部躲到灵中避难去了，而留下一个人在灵外接应我们？可是偏偏不巧的是，这个留守在外的士兵出了事儿，在极短时间之内人体细胞大量脱水致死。听了王娇的分析，我把剩下的半块牛肉塞到口中，然后双手使劲鼓掌，手都拍麻了。他所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因为眼下整个土城也只有这个灵，我们没有进去，要寻找胖子和那些失踪的士兵，这地下就成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当下众人埋头啃起烤肉，这些烤肉都不知道是不是几百年前的肉，不过吃在口中确实倍儿香，只不过我心里有了一丝余悸，所以并没有多吃。吃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分别收拾行装，就准备进灵。大凡古代的人死后能够埋在灵里边的，不用说那都是达官权贵，这里边更不用说陪葬品一定多不胜数。然而就是这样才让我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安，这灵里肯定是潜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不说别的，就说灵吧，陵墓主人一定会设下种种机关，这是防止主人死后被外人知道这个地方之后把这名气都给盗了。所以此番要进陵墓去找那死胖子，不用说肯定是九死一生。王娇没有什么东西要准备，也就只有一个精美的女士背包和一个小药箱。小刘呢，抽出随身携带的军用刺刀对着阳光看了看，然后就把军刀插进靴子当中，然后把手雷别在腰间，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枚弹夹和一为数不多的 AK-47。 说是 AK-47 那也只是让大家好理解而已，其实这种枪比 AK-47 优良一些，这种枪是仿苏制 AK-47 的枪型，最初的原型是56式冲锋枪，这种枪实际上是1956年设计制造的，它不仅仅继承了苏制 AK-47 的所有优点，
而且这种枪的杀伤力那是相当。

0: 当下人，只是精度不怎么样。不过这支五六式冲锋枪属于二代产品，其性能啊足以和美制的 M4A1 一较高下，所以说子弹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给我们三个人一颗大大的定心丸。除了必要的装备之外，小刘还用木柴扎了几个火把，用以在陵墓之内照明使用。像进入这样的陵墓，使用火把要比使用应急照明电筒好得多，一来可以照明，二来可以检测墓内空气质量。如果火把的光很强，燃烧得很猛，说明陵墓当中含氧量很大，进去的话不至于憋死。如果火把燃烧得很弱，甚至熄灭，那就说明陵内空气含氧量太低，如果贸然进入的话，很有可能窒息而死。准备好一切之后，我们选择面向东南角方向那个入口，从这儿进去。我端着枪走在最前面，王娇右手高举火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小刘拿着备用的火把在后面压着。走进陵墓，立刻感到一股阴寒之意笼罩全身，我不由自主就打了一个冷战。阿娇，火把千万不能熄灭，知不知道？这陵有多深，咱们谁都不知道，万一这火把灭了，咱们可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头也不回叮嘱阿娇。阿娇说我知道，看来呀他也明白这火把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如果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大家都别慌，咱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好这火把，然后依次往原路返回。就算没有找到胖子，咱们也得回去，在这里搭上一条命是很不值的。我交代完一切之后，迈开脚步，借助王娇手中火把微弱光亮，小心地顺着阶梯一阶一阶往前摸索。王娇手中的火把火苗跳动了两下之后就恢复了平静，然后才迈出右脚。空气当中静得可怕，两旁的石壁似乎形成一个天然的回音壁。我们下台阶的时候，脚步已尽可能放得很轻，但是依然可以听到回音所放大的脚步声，那嘟那嘟的声音十分诡异，只听得我背心凉飕飕的。而且除了脚步声之外，就只有那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滴水的声音，除此之外绝对没有第三个声音。我们一路上前进得非常小心，前进的速度也并不是很快，毕竟安全才是第一的。可是我们走了大约有20分钟了，仍然没能看到台阶的尽头。前面10米开外仍是一片黑暗，仿佛在我们前方有一个黑洞一样。我回过头去，看见身后上方的光亮越来越小，而那片光亮就是陵的入口处。小刘，我说你觉不觉得奇怪呀？就算咱们的速度再怎么慢，也已经走了20分钟了，这台阶还是没有尽头，咱们会不会进错门了？胖子不是说这陵是依照8门金锁针而建吗？难道说这台阶真就没有尽头？哎呦，我是陆警官呐，别开玩笑了，这台阶再怎么长也不可能没头吧。咱再往前走100米，如果呀还没有尽头，我想咱应该换其他入口重新走一遍。王娇的声音就有些发颤，说还是别了，你不知道我进来这儿已经是鼓足了勇气，这真要是走不到底儿再换其他入口的话，我可不敢保证还有勇气再来一次。 我同样头都没回，既然进来了，那么干脆一直走下去。这条路似乎给人一种没有尽头的错觉，可是啊，越是这么邪乎，我就越相信只有这条路才是真正通往陵墓内部的路。还有那个死胖子走的不也是这条吗？正说着，我突然看到前方台阶上睡着一个人。由于光线较暗，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确确实实有一个人躺在我前方五六米的地方一动都不动，也不知道是死尸还是活人。不过从这体型上看，依稀跟胖子倒是有些相似。
1: 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2: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啊，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2: 嗯，
1: 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嗯，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2: 对，
1: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它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
2: 嗯，
1: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 条件的核心。

0: 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啊，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真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3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是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

0: 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
1: 嗯，
0: 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它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食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前面你说的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

0: 是全株有毒吗？
1: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啊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0: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1: 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鲜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0: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1: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2: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0: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1: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

0: 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芽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啊。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1: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0: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啊，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碳市场的公平公正交易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三人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最后是此刻提示，手握闲置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坐收高于市价的租金。这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赚生意，实则是暗藏陷阱的新型房屋装修反租骗局。近期，湖北武汉公安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房屋业主高额装修费的作案团伙。办案民警提醒，广大业主在选择托管服务时，应该理性看待收益承诺。凡遇租金明显高于市场行情，要求预先支付大额费用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清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女排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有热点比赛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关注。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目前赛事进程过半，中国男队和女队都在积分榜上位居前列，稍后我们会展开分析。亚运会赛场先来关注女排，今天女子排球项目进行了决赛比赛，中国女排3-0干净利落赢下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也是第10次获得女排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今天强运节比赛呢，我们整体从比分上，从自失，包括从这个得分率方面呢，都是比较顺利的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头2局的情况。
1: 好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的。前2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3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天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敬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2局的比赛呢，第1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萱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1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磨磨叼叼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郭忠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天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1局打得非常好。第2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1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打着打着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傲天，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天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2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2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2分对手得1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展。好的，
0: 再来说说第3局。第3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1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了7分、8分，领先7分1-7。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1: 第3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2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3局是一改前2局这种磨磨叨叨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近体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的一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 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赵永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

0: 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婷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球如果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张宇、庄宇轩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洁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森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一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迫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郝迪，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你还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就像高局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几度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如放弃每一分。
2: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六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四枚金牌、两枚银牌、两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1: 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拍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决赛的情况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10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依旧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信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棒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棒的分段呢是50秒52， 这个项目的

0: 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放这一棒的蝶泳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有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放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乔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俊豪打成平手这个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趋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这种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1: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0: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1: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大家的问号啊。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啊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他的主项会放在哪里？因为张展硕呢其实是在2023年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也是作为杭州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被我看到的。然后呢，当时他是跟我们广东一位选手在400米混合泳当中的成绩完全一样。后来呢，经过这个内部的这种选拔，最终还是选择了广东的那位选手参加亚运会，而这个张展硕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的这个比赛。那在随后呢，这个因为张展硕的教练金浩教练呢，他在一直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训练上呢，也颇有心得。从2024年这个多哈世锦赛，张展硕就仿佛这个走上了自由泳的这种快车道，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自由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上的专注与统治力。那么我们再回归一下今天他的成绩，我先说，其实从心理层面，今天的这一枪呢，对于张展硕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泰比赛当中呢，日本的选手就是这个金福啊，是比张展硕成绩更快的。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位选手这个田渊呢，又在今年日本的选拔赛当中也比张展硕快，所以呢，这就 导致了

0: 展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枚金牌有着别样意义的。而从全球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范踏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肖特是游到了14分33秒，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跟这个如果从世界层面最最顶级的选手来讲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张远硕在今天也说呢，其实1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那随后呢还会剩这个200、400、800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展硕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哎，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之后的这个比赛，特别是200米自由泳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拭目以待。
1: 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00米的自由泳，这比赛李冰洁拿到了金牌。看起来呢，今天中国队的四枚金牌里最没悬念的就是这枚。昨天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了，那现在看来呢，游泳队本届比赛呢多金王到底会是谁？
0: 其实我也稍微梳理了一下，包括对于今年全国泳冠军赛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报项。我觉得张展硕是非常有期待，就期望拿到可能本届整个亚运会的 MVP。 因为像张展硕这一次的报项呢，他还剩，你看他有200字、400字、800字、1500字，这是他能够去夺金和冲击金牌，目前来看首先有四个可能性。那张远硕呢还已经拿到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队还有叫男子4x100米自由泳金牌，以及展硕还会上这个下午还上了这个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意味着他也会带入今天的这一块，这个又有金牌入账。所以呢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目前啊有希望去冲击七块。我们要知道亚运历史上啊，张雨霏还有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 MVP 金牌，那再往前一届呢是日本的这个池江梨花子，他们都是6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展硕啊现在真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他的比赛，要让我们一起给他数金牌数金牌。
1: 那女子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中国队拿到了银牌、铜牌，混合泳呢主项的于怡婷，现在好像自由泳成绩在提升，是吧？
0: 我觉得首先于怡婷是整体综合的能力的提升，她不仅仅是说自由泳，其实她在单项的蝶泳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全国的这个选拔赛他距离张雨霏其实只有0.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劣势吧。包括他这个之前在一些接力上面的这个表现，他现在也是在这个成绩逐渐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且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于怡婷这个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接力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员他这个全面性以及他这种实力厚度的展现。
1: 明天的比赛项目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展望一下的吗？这个比赛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这个仗呢，对中国游泳队来讲，不好打。我觉得特别是男子100米蝶泳，因为之前呢这个其他三个项目的100米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剩这个100米的单项悬而未定，那今天的这个接力呢又仿佛是一个预言。那如果单从这个分段上来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的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高昂，然后我觉得徐放有可能去冲击日本的选手。要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在这个项目上错失金牌，其实我特别期待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徐放能够把这枚金牌为中国队。

0: 拿到。那我其实还明天还想推荐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男女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明天的这项接力呢很有可能是徐嘉余拿到自己亚运历史上的第15金，而这意味着他将超越射击的选手王毅夫，成为整个中国亚运历史上这个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守候，看看徐嘉余能不能够做到。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哈，这个比赛是渐入佳境。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浩迪。
1: 嗯，咱们先说乒乓球哈。
2: 好，
1: 乒乓球今天又算是出冷门了，就林诗栋又丢。
2: 对。
1: 并且这比赛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对方那个选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泰国队其实是因为，三单从体型上看的，就某种程度来说不太能够把我们就是有太大的困扰，反倒是这名选手，当然王楚钦把他拿下了。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男团和泰国队的比赛哈。
2: 男团今天确实出了点新闻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场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看他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之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诗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这一林诗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吃力了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男队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级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四分之一面对着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诗栋能打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的自信心丢掉了以后，面对对手的这种小男孩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去用搏杀的打法去打一打你的时候，你看这场2-3输的这5局的比赛，把他从毫无信心打成了信心十足，把他那个技术发挥，你看他第4局面对着这个王楚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诗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诗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勒布伦做不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普利查扬，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新闻愣制造出一个新闻。所以我们看到场边的时候，王浩面对着林诗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 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

0: 这场球对于林志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1: 嗯，
0: 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他打后面的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的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越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志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志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
1: 今天是向鹏，向鹏打的。
0: 哎，是向鹏啊，对，你还有温瑞博呢，
1: 周启豪，
0: 对，黄永正呢，是吧？还有陈妍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二加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志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按照其实过往的培养的一个序列的话，如果是樊振东、王楚钦是二，后面加一个林世栋的话，这样的我们的男团和男线，
0: 没错，
1: 就会感觉更稳一些。
0: 没错，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士、媒体人士，我们都能看清的，这种中国男队在新奥运周期中的一个
1: 相当于丢了一个序列，就是其实你过往培养的序列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但你这序列先丢掉。
0: 当然，你现在这个人就因为这种，不知道是真正内部到底是真正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迟迟到这个时候应该回归了，还仍然迟迟不回归。那你到了拖到2027年，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1: 对。女乒现在成绩和状态都是不错的，因为遇到的挑战一直不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咱们后续再慢慢关注。再来说羽毛球，羽毛球男团今天遇到的挑战更大，这场比赛差点没拿下啊。
0: 中国男队跟韩国男队这场我觉得还不能叫挑战，因为韩国男队现在人家就是不比我们差啊。我们看看，如果今天世界棋不是拼了老命，最终是拿下这位22岁的韩国年轻选手于泰斌的话，那今天就是2-3的这个输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就是很强的。他之所以韩国男队老是有点硬不起来，主要是他这个单打线现在是不是这一次亚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到这个奥运周期，他的男线就是男子单打这一条线历来撑不起来，他主要是靠他男双这个组合啊，或者说女双混双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就是于泰斌其实面对的世界棋的冲击的时候是差一点点成功的啊，他在第一局还是1-13，而且是比较悬殊的比分拿下来的啊。第二局也是在关键分上被世界棋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局拿下来了啊。打到第三局的时候21-12，输的比较多。世界棋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啊，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技战术的水平出了什么问题，关键是他的年龄和他的伤病的影响啊。今年的成绩确实很差，这个印尼公开赛1/8他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然后日本公开赛4/1输给了法国的小波波夫，然后中国公开赛自己的家门口4/1决赛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周天成啊。8月份的世锦赛和中国大师赛都是男单的一轮游啊，所以他今年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世界棋作为中国男队的一哥，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团队之王或者团体赛之王，就是每打到团体赛的时候，那他那种责任感就能迸发出来啊。今天这场一单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心促使了他完全的特别主动的啊，想尽一切办法的在调动自己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那这场比赛，从后面的这四局比赛进程来看，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看一双，我们两网输得很惨，那也很正常。人家那个金英浩、徐春仔就是男双世界第一，然后呢，二单的李世峰又意外的输给了全一晨，一位已经30+的老将啊。然后今天值得最表扬的，除了石宇奇这第一单顶住开门红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双。今天我们是何继霆和刘毅，这对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啊，在国际赛场上男双他们这对组合没有积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刘毅是和陈柏阳是一对老搭档啊，合作了2-3年很好的，但是出征之前陈柏阳意外的生病啊，没法参赛了，临时把何继霆给调进来啊，俩人搭档了。虽然以前俩人在队内有过这种配对，但是没有在正式的比赛中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这种机会给人家，所以今天这场二双打到这个1-2落后的时候很让人担心啊，有可能就是3-1就失掉了。这没想到啊，2-1力克了韩国的那对江敏和戚东柱啊，这对啊韩国男双实力其实并不弱的，而且他们

0: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默契合作多年的一个男生组合，所以这场咬下来我觉得真的要给贺继廷和刘毅啊好好点点赞啊。最后呢就是靠我们的三呆啊，龙红阳也是战胜了对方一个25岁的一个崔志军啊，对方没有什么世界排名，好像89啊，快到100位了都，所以最终还是拿下了。我孟宏阳虽然也经常掉链子吧，但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8的一个选手，所以呢还是拿下了。
1: 嗯，
0: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场男团的4分之1淘汰赛我们是跟对方有什么惊险，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就是这样啊。半决赛去打印度，我们看打印度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就比较累了就啊，因为印度今天是3-1啊，干掉了东道主日本队啊，他的整个气势啊，整个的他的三个男单都很厉害啊，第一男双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这场半决赛对我们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1: 嗯，半决赛如果过的话，决赛会打。
0: 决赛就要看那边是打谁了啊，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对手还没出来，反正是一个是半决赛，首先这一关我觉得过印度就很困难啊，尤其是11-7打拉克什亚，那个可不是于泰斌这样的一个22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一个25岁吧，好像是非常有实力、很有经验又特别难缠的一个对手，而且是攻守兼备，他不是一个像奈良港工大那样的一种靠防守反击的打法，他是一个又有进攻也有防守能力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正当打着年，体能特别充沛。
1: 嗯，
0: 所以11-7打他的话，我认为胜算真的是很小。按照今天打于泰斌这种状态的话，那绝对是很难的。然后呢，一双我们跟他那对黑塔兰迪雷迪和谢蒂，五五开啊。我们前不久刚在上一个 那个高级别那个公开赛中，我们战胜了这对印度的一双啊，但是有希望双方五五开。然后我们的二的李世峰面对的印度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孩叫阿尤什，那个也很厉害，
1: 啊、对
0: 个子高，
1: 这个不好打，
0: 那很不好打，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呀？见球就扣啊！你别给我机会啊！你那个太厉害了，让他给打成那样的话，他今天是2-0胜了日本。
1: 阿尤什打顺了谁都能赢。
0: 对，那李世峰现在状态也很一般。如果这样的话，前三盘我估计搞不好就是0-3，搞好了就1-2，然后又得靠我们那对临时组合的二双和季平和刘毅去打对方的那个印度的那个二双，那对二双呢能力比他那一双要差了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啊，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
1: 对，那边呢是印尼和泰国，就是算过了印度这关，后面印尼和泰国也不是很好打，
0: 那很难打。那印尼，尤其印尼、泰国那个也是有男单和男双，他没有特别弱的，就是男单、男双都在线啊。
1: 嗯，
0: 不是说世界绝对第一吧，但是呢，你要想赢他哪个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个五个单项上，我们是有软肋的，啊，不是特别平均。啊、
1: 对。刚刚说乒乓球其实在面对日本之前，我们的男团女团应该是压力还不太大。
0: 对，
1: 然后再来说说羽毛球的女团，今天呢是打泰国，实力不错，3-0拿下啊。
0: 对，
1: 后续发展怎么看？包括今日比赛简单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打啊，泰国3-0，我觉得从比分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3-0的每一局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农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这个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农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让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儿，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儿的，眼镜儿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戴备用的隐形眼镜儿，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那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他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谓比赛的准备，他是不仅仅包括计来数，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戴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去打殷佳农其实可以打成2-1的，就是殷佳农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 就是不好说谁上。

0: 天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处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技战术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机打成那样的话，不是技战术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王治郅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20双第三盘的时候，陈亦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亦菲啊，让陈亦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亦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斗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亦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亦菲如果是让她去打一个2单或者3单的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他跟韩悦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谁究竟派谁去打这个2单，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治郅，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悦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2单，那韩悦去打3单啊，整个我们3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两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两个女双的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无论是乒乓球还是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二点。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5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1: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男乒属于就是北篮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0: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1: 男羽
0: 我现在特别担心。
1: 男羽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0: 对，
1: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0: 对，
1: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霏和盛丽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6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25-0.5大胜波兰，目前呢6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2。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6: 哎，主任您好。
1: 嗯，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啊，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6: 嗯，好的。奥赛呢，我们奥赛是4年1次啊，以前是4年1次，现在呢是2年1次。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

0: 8、9、10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而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这个最强棋手其实不一定会参赛，包括这次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世界棋王等级分最高的卡尔森呢就没有来参加，但他前几届是参加，应该说呢也是根据主要这些高手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来选择参赛。然后今年的赛制呢，它是11轮瑞士制啊，也就是说11轮强碰强啊，你赢了就对更强的，每天下一轮。啊，目前呢已经举行了6轮的比赛，今天呢是比赛的休息日。刚才说这个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啊，男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呢其实是有这个今年的一个就是跟世界棋王古赫什挑战的钦扎洛夫，啊，他应该说是在候选人赛中胜出了。包括之前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位叫卡西姆扎诺夫，这个是拿过这个世界杯男子个人冠军的。然后哈萨克斯坦女队呢，带头的这个头号棋手是阿萨巴耶娃，当然他也是参加了这个女子的候选人赛，只不过呢，他是最后呢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其实这两个队伍其实都是前苏联队伍嘛，其实这个应该也比较强。你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男队，他有一个除了辛纳洛夫之外，还有个阿布杜萨图洛夫。我觉得这些队伍其实还是有很多强的棋手，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男子的世界冠军和女子的世界冠军，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再来看看男女两支中国队表现。男队我们阵容是什么样的？目前是5胜1和啊，排名还可以。这个您觉得现在以他们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0: 我觉得表现应该比较满意了。我们的阵容呢是，3位这个三大马车，我们说丁立人啊、韦毅、于洋一啊，他们是靠前。然后后面呢补充了我们两个新鲜的血液啊，是许湘宇和孔祥瑞。前六轮呢，我觉得我不光是这个比赛是5胜1平，而且他们整个的这是6轮棋都没有输过棋啊。我觉得这个表现，而且丁立人就是也在恢复当中嘛。这次我觉得这个奥赛到下到目前为止，而且是前半程结束，中国男队排在这个并列第二，应该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1: 嗯，男队是赛事的4号种子，后面5轮比赛呢，我们对手包括了赛事前3号种子，就可以说这个争冠的态势往后面才会越来越明朗哈。您怎么看我们打这些实力越来越强的队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团体赛呢，其实我们一般这个下法就是看前两台，就是双方其实就是前两台能不能顶住。一般来说，双方的前两台都是非常强的对手，基本上就是看后两台能不能拿分，啊，这是奥赛拿分一贯方式。就后来的对手，你像明天的对手，其实就是3号种子乌兹别克斯坦，那么1号种子美国和印度，可能后面如果说他们也下得不错的话，那肯定还要对的。除了这两个队伍之外，还有荷兰啊，一些欧美强队。我觉得这个昨天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今天休息日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实主要明天这场比赛还是要看明天比赛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那么就很有机会，我觉得去争夺这个冠军。当然对手也非常强，我觉得就是小伙子们啊，包括新鲜的这两个棋手，就是放下包袱吧，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跟对手拼命拼了呗，对吧？我觉得输赢我觉得都能正常，如果赢了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现在应该说是就看明天的发挥怎么样了吧，应该是这样。
1: 嗯，女队中国队的阵容里面00后的棋手就很多了啊，占据了大多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包括前6轮的比赛队伍表现的人，您觉得可以吗？啊，
0: 这支年轻队伍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上一次更新了，因为又补充了很多00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就是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可能就是你像朱锦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是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6-0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奇，跟男队一样。然后朱锦儿呢是前2轮没有上，目前呢是3胜1平。宋雨欣呢，在才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5胜1平啊，得分手。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 也都是至少都赢了两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就是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1: 嗯，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六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0: 嗯，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一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而且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所以说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儿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1: 嗯。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啊，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0: 啊，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4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扎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的奥赛辛扎洛夫也是下的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说啊。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啊，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不次的这个冠军，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萨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这瓦伊萨利这次奥赛也下的不是很好啊。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杯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对手更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扎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话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1: 嗯，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中国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印度队，国羽女队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在您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

0: 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出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余都河上5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余都。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

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

0: 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

0: 证据搜查不到吗？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0: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原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原，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原，在阜原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原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原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阜原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4: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弯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3: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4: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3: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90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0: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

0: 老大娘都去世了，他的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8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是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 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3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3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3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

0: 对，
1: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2: 此去前台招旧部，
3: 此去前台招旧部，
2: 今起10万斩阎罗，
3: 今起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坦，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后来是
7: 头发都烧了。
6: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

0: 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但是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知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7天7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

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三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6月8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2天，6月10日继续向敲砌进发。从宝兴到敲砌还有100多里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夹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3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

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末日间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末日间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当地苏维埃干部杨茂才、藏族喇嘛扎巴扎西等人也站了出来，一批批接力带路。据扎巴扎西后来回忆，他带着红军走了三天三夜，脚上全是血泡，但他觉得值，因为红军是好人。6月12日拂晓，红四团从敲气出发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队伍，经凉水井、扎脚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拐，朝着王母寨垭口一步步爬上去。这些地名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把。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25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
达文

还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

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地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气藏箱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四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

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

0: 1993年，作曲家刘青受邀为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然而在构思时，刘青并没有完全根据电视剧的情节走，而是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为依托进行了创作。连词带曲，他前前后后斟酌了3个多月才完成。
1: 我们家四个孩子，我爸爸很早就走了，是我妈妈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到80多离开，都是一个人，特别怀念他。所以我就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的好？你的脸上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充满着微笑？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永远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0: 这首《祝你平安》后来经由歌手孙悦的真情演绎，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孙悦与这首歌的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有一次，刘青邀请孙悦去家里听他新创作的歌曲，当听到《祝你平安》时，孙悦

0: 深深感动。
1: 那时候在北京又苦，头发又缝了三针，那心里那委屈的呀，听到祝你平安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就觉得唱的每一句都在给我唱，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付出还是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是那么少吗？祝你平安。我说我要唱这首歌，我记得刘青老师说没事，我再给你写新的，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呢。我说不，我就要唱这首歌。
0: 刘青之所以没有当场答应让孙悦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祝你平安已经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那英和陈琳演唱了，但孙悦对这首歌的执着最终打动了刘青。
2: 因为我跟孙悦住在一个院子里嘛，在我们大院里，他看见我就说南走啊，刘老师，刘老师，你就把这首歌给我吧。正是前后半个多月，他找了我十几次，哦，我被他这份真诚还有执着打动了。
0: 1994年正值中国歌曲 MTV 的快速发展期，孙悦争取到歌曲的演唱版权后精心拍摄了 MTV。 他扮演的老师与聋哑学生之间用手语传递情感的温馨画面，伴随着亲切的歌声，成为那个年代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吓死了，苏爷爷！
5: 没想到，
6: 没想到，
7: 没想到！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8: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9: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10: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您都看见了。
8: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寨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11: 哎，舒秉忠啊，哎，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
12: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哦，
11: 哎
12: 呀，
11: 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12: 就是你们几个啊！啊，
11: 哎呀，哎，快到班庆了，哎，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哎呀，
12: 拉蒙正恼火呢。哦，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呢？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哦，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哦，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哎，赶紧，赶紧，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走，走，走！
11: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哎呦，
12: 做梦吧。
11: 咋个是做梦嘞？啊，
12: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11: 走，有匪兵，快快躲起来。
13: 好，好，好。哎呀，到了，
14: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3: 是。哎，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我是舒秉忠。啊，
14: 那你就是李宝了。走，李弥司令想会会你。走。
11: 李弥，哼，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12: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11: 啊，你舒秉忠，你这个北四看牢口嘞，老子拿你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14: 把这嘴给我堵上。
12: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14: 少废话，舒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啊，快点！
12: 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是这，
0: 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14: 好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0: 啊，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14: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不是？
8: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苍原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矮帅、班霸、贺木的头人和班红丸的代表。
10: 矮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9: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矮火龙。
5: 抓住他，抓住矮金，
6: 抓住他，抓住他，
5: 你们墨美人不讲理，
11: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我朗，有话好好说。
5: 拉蒙，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7: 沃朗，想要我们的田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5: 矮金，你硬气，来啊，砍！
7: 住手。
15: 沃朗，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
7: 放开。
15: 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1: 对吗？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5: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
7: 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
15: 你们都有人证吗？
7: 当然有了，前些天

0: 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 就是，
2: 就是，
3: 是。
4: 舒秉忠，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的吧？
0: 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
4: 我朗，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1: 就是的。
4: 老虎，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
5: 绑架李宝。
0: 妈妈，您知道这？
6: 我也是刚刚知道。
4: 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
0: 那我阿爸，
4: 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7: 哎呀，我们咋都没有想到啊。
6: 没想到，叫你们来议事，你们推三阻四。我朗，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1: 我不认得。
4: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
6: 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我老，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嘛。
1: 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0: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
6: 说嘛。
1: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
0: 窝朗，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十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
4: 窝朗，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
0: 不行啊。
6: 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窝朗，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
1: 好，我说话算数。
0: 阿爸，我替您吧。
6: 不，我亲自来。
0: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6: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
0: 阿爸，小心行吗？
6: 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
7: 拉蒙的石头背回来了。妈，
8: 妈，妈，
0: 阿爸，阿爸，你还好吧？
6: 放心吧。
0: 阿爸，阿爸，阿爸，
6: 没问题。窝朗呢？
0: 他，你看，窝朗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1: 拉蒙，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

0: 回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1: 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0: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对时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2: 对
3: 对，
2: 他们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
2: 不让坏人算计他，保护拉蒙。
4: 拉蒙，火狼，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
0: 好，
1: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0: 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
4: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帮你们提供新稻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好，
2: 好，
0: 说干就干。
1: 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6: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巴坤哈，
7: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8: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9: 走，
1: 不能走，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0: 对对，
1: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10: 兄弟们，走，来一仗，
11: 打一仗。哎，
12: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1: 可是我们不放心呐、啊。
10: 是啊，
0: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3: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0: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1: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的，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0: 是就是啊，
0: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3: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12: 小国文呐、啊、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3: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0: 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1: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2: 哎呀，那样的日子
3: 想都不敢想，
2: 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啊，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4: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5: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6: 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7: 配合配合。
8: 没错，那李宝。
5: 李宝同志牺牲了。
9: 怎么样了？
10: 报告司令，电型火型重料沉水，能上的型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9: 哼，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11: 那就死吧！
9: 死了哪儿行啊！放下来！
10: 啊，好好好，快快快快，哎，快下来下来，放下来！
9: 啊，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10: 李宝，李宝，你快答应啊！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9: 不埋他，你也别活！
10: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12: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5: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13: 地委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黎民匪帮。
12: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9: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嘛。
12: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9: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12: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9: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12: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9: 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给我把他看好了。
14: 是。
12: 阿爸，阿爸！
15: 来人呐！来人呐！
16: 哎，出什么事了？
17: 哎，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16: 快去看看去！
15: 矮火龙，你怎么了？啊，枪，他手里有枪！
9: 别过来！矮火龙，你不要胡闹！

0: 喊爸，乡亲们，侄子背上签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1: 白火龙！

0: 亲们，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1: 哎，火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0: 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蒙氏被签名代表麻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立蒙氏碑，还有李宝、白虎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1: 哎呀，太好了！哎呀，
2: 李宝、白虎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永远纪念。小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
3: 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且埋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0: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啊，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1: 我们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

0: 保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减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呢，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1: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0: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不等。
0: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地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3: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4: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3: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4: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5: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说退不退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3: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6: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

0: 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1: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0: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1: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2: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它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它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1: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1: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0: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额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

0: 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1: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0: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2: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 30% 责任，生产者承担 40% 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 30% 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3: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4: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热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7: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 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

0: 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季风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0: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堤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堤、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季风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 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5: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7: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8: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7: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9: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7: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9: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7: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0: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7: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1: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7: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2: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7: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2: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7: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13: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7: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4: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7: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
1: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3: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做

0: 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1: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2: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舵表示，
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1: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4: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9: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0: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1: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10: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9: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

0: 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0000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0: 12000对70000，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地方交给我，再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3: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

0: 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2: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3: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3: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4: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5: 当时我种了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5: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6: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7: 好香啊！
6: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8: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9: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9: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

0: 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2: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2: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时候了。不过现在的月饼呢，是节日的仪式感，同时呢，也早已不仅仅属于只属于中秋限定了。
2: 平时想吃也买得到。
1: 对，变身了我们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
2: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0: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1: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0: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它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它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一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

0: 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它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它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1: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虻或者蚋。
0: 嗯，
1: 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兽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他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1: 这主要是他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
0: 哦，
1: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
0: 嗯，
1: 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
0: 嗯，
1: 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
0: 嗯，
1: 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
0: 嗯，
1: 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扎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
0: 嗯，
1: 如果实在无法擦出，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
0: 嗯，
1: 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嗯，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啊、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啊，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那种叫蜜虫或者叫蜜虫哈、啊，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1: 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
0: 嗯，
1: 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
0: 嗯，
1: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翅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0: 嗯，是
1: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

0: 生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刺蚜虫产生的最可靠的最主导的信号。这就像一个精准的日历告诉蚜虫们冬天快要来临了。另外呢，种群的拥挤程度也会触发这个问题，当蚜虫数量过多时，也会强烈诱导产生有刺后代，这是一种避免过度竞争开启迁徙模式的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处境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带感知了信号，并且子带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原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原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益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他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益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寄主上繁殖。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寄主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 这才

0: 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
1: 嗯，
0: 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色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

0: 就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
1: 嗯，
0: 所以秋季有雌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
1: 嗯，
0: 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嗯，是，这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哎，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哈，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他们也是以一种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他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0: 蚜虫的繁殖周期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
1: 嗯，
0: 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反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停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孤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
1: 对，
0: 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 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嗯，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啊，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也。

0: 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1: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蜜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0: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

0: 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11: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10: 嗯，
11: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0: 嗯，
11: 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0: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11: 嗯，在就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10: 嗯，
11: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0: 嗯，
11: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

0: 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泣式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的。
0: 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对，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蚊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出没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呢，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蚜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蚜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虱、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他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虱、夜蚕、牧虱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

0: 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
1: 嗯，
0: 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1: 嗯，
0: 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嗯，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它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赶控制蚜虫的数量。
1: 嗯，
0: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嗯，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

0: 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真的推移，蚜虫出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 1.5 到 2.1 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啊，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

0: 临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 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4: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啊，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1: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先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1: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0: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2: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1: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0: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里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机。

0: 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啊，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1: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0: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啊，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

0: 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1: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1: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啊，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啊，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做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2: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结皮了。我们再加一
0: 点，你会去腥吗？
2: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连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
0: 三连，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

0: 莲蓉味，清香莲蓉。也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0: 面
1: 我
0: 上
1: 们
0: 的
1: 在
0: 那个，
1: 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
0: 为
1: 说，
0: 什么
1: 您
0: 现在
1: 供
0: 这
1: 货
0: 几
1: 给
0: 年
1: 到
0: 呢？
1: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0: 对，
1: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0: 对。
1: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

4个等上4个嘎顿的，它每一个嘎顿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插在上来的话，我们见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

0: 营养成分不要跑，就要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啊、那些学院呐、啊、那些人呐、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型，转型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
0: 天
1: 摘。
0: 气，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那莲子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给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貔貅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其实来说

0: 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这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的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这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制作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油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 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

0: 他也有专业的技术，也有专利的场地，也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谓的东西都是统一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0: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那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9: 哦，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9: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0: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在打底，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上升。第二个，你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 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

0: 了嘛，这个药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1: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大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0: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林荣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2: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今年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年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0: 不好吃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0: 懒人是什么？
2: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0: 橄榄人
2: 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0: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2: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0: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2: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0: 莲子为主的。
2: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0: 哦，懂了。
2: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在那提供的。
0: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斜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1: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

0: 的消费人群呢，他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他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他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123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年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递增。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1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2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户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在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呢萎缩，种莲子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2: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十五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原野莲子羹呐、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荷花，我们那这边有万亩荷花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2: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 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相连，看到孙三连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两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0: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莲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莲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3: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2: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开？
0: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 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

0: 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呀、啊，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8: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

0: 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出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 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他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爷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源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源，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源，在阜源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源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源县大树角村。

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

0: 水喝。
1: 方有弟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弟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脚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弟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圣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鱼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0: 子，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是手柄上的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彦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0: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1: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0: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九十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班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班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

0: 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2: 断头今日意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6: 对对对，
3: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3: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

0: 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在
1: 这儿，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2: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他俩是
4: 头发都烧了。
3: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4: 你还会做课件啊？
6: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得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0: 管的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1: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芒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禹越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五羊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至，也正是丰收的好时节，稻谷金黄，瓜果满枝。愿您的生活也如这秋日硕果，踏实而丰盈。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9集。
4: 他推开窗，站到窗台上，纵身一跃。围墙上有青苔，手滑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了。翻过围墙，他跳进了一大片蓝布中，布匹有些已经晒干，有些半湿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他在蓝布间慢慢移动，知道事情没有结束。昨天傍晚，晒场收掉了一批布，靠近晒场大门那头露出了一片空地。他远远看见门口站着两个人，房子是卢中德找的，他当然熟悉周围的地形。陈千里蹲下身，从布匹底下向外观察。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双脚在移动，但另一双脚迟迟没有出现。身后有人在喊叫，他不能再等，开始向那双脚的方向快速奔跑，在缝隙间穿行，尽可能不让布匹晃动起来。现在他看到，通过蓝布他看到人影，弓着腰，手里拿着枪，左看右看，举棋不定。他奔了过去，跑动中顺手撩起布匹甩向那个影子。他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冲到那个特务的面前，挥手一拳打在对方的喉结上。特务还没来得及喊叫，他又刺出一记直拳打在对方肋骨中间的凹陷部位。他没让这个特务直接倒在地上，而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慢慢放倒在地，从特务手里摘下了手枪。他猜另一名特务仍然站在晒场门口，门在右侧，他却跑到左面，用力拉扯布匹，晾架剧烈摇晃起来。他沿着两排布匹间的通道迅速跑到右侧，从晾架到大门还有7-8步距离。他从最后一排布匹中窜出，向门口冲去，口中大吼一声不要动，脚下却一步不停，左手拿着枪，枪口正对着还没有打定主意的特务。他没有开枪，跑到特务身边，右手上匕首一挥，就像顺手撸了一下对方的下巴，就像手臂在奔跑时摆动，不小心碰了对方一下。直到他已经跳到门外，那人才感觉到喉咙上的一丝凉意。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弄堂左面奔跑，随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直巷，巷子右边是一道高墙，高墙里面人声喧哗，高墙外面的小巷却十分安静。从巷口出来是一条较宽的街道，他没有转弯，仍然钻进对面的巷子，下一个巷口外又是一道宽街，总算有了一些人。
3: 陈千里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头脑开始思考，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没有跑向外面。

0: 面的马路，反而去了学前街。从学前街弄口进了普玉里横弄，他转进直弄，顺着直弄穿过两三排房子来到弄堂口，外面是蓬莱路，卢中德的书画铺就在弄口左侧。他进了店铺，一把拉住卢中德往后屋去，边走边说：
1: 老爷，特务冲进了我那里，我干掉两个逃出来了，你也赶紧撤离吧。特务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
0: 卢中德狐疑地问。
1: 昨天晚上我想去找陈千源，有两个特务盯上我了，可能他们发现了那个地方。你马上离开店里，我不忙着撤退，孟华间的房子就算暴露了，他们也找不到我。租房子的人这会儿回四川过年了，撤退转入地下就要重新换一套身份，我们有重要任务，来不及准备那些，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0: 陈千里从书画铺出来，钻入拥挤在蓬莱路国货市场外围的人群中，在方协路法商电车公司车站，他朝站台旁的电线杆看了一眼，找到了梁世超的字条，贴在一则寻人启事旁。原先这个位置贴的是小广告，广告上的图案被撕掉了一大半，药瓶看不见了，只剩下半个秃头。字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像是哪个放学的小孩在空白的地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一句骂人的话。卢中德是个王八蛋。他上了五路有轨电车，买了票，打了洞，挤在后面三等拖车内。这洋商电车只有头等三等，却没有二等。租界里的外国人显然觉得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隔了不止一个等级。他打算先去赵家浜，通知林石和李汉马上转移。他在心里盘算，秦传安、田飞、董慧文和陈千源这几个人都住在租界里，叶启年就算想要抓人，动作也不会那么快。他估计广州和香港交通站的撤离可能会让叶启年警觉。龚和祥码头他虽然成功骗过了卢中德，但今天对他的抓捕说明叶启年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他就不应该让其他同志再冒险了。思成用法语和汉语各报一次站名，电车在斜桥转向西行，过了马浪路、卢家湾、达浦路桥、潘家木桥，在亚尔培路站，陈千里下了车，车站就在赵家浜岸边。他在街角一家胭脂店给梁世超打了电话，然后沿着赵家浜路往前走。
1: 茂昌煤号外并无动静，工人运煤过桥，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纤，一个在后面推车，板车上装满了刚刚制好的煤球，木板桥上没有桥栏，煤车通过时他侧着身，勉强让自己站在板桥边缘。堆场车间里有传送带嘎吱滚动的声音，太阳照在河岸淤泥上，河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藻，一群麻雀在煤堆上寻找食物，铁丝网围绕的煤场里看不到一个人。他绕过小山一般的煤堆，平房西墙边有人弓着腰背对外面站着。陈千里靠近时他刚撒完尿，转身问你找谁，他找李汉。那人往工人居住的棚屋方向挥挥手，李汉昨晚上值夜班，帮回去。他知道李汉住在哪里，煤场西北角有一段铁丝网被扯开了，那里紧靠河岸，周围都是荒地，外人不会来。扯破的铁丝被小心卷了起来，露出一个洞，洞外有一条小路，不是专门修建，而是被人常年用脚踩出来的。小路周围全是荒草，从土堆一直长到土坑里，土堆上有晾晒的衣服，土坑则成了垃圾坑。

小路弯弯曲曲，通向一排棚屋。煤厂里的工人大多住在这些棚屋里，棚屋有两排，东一间西一间，随随便便搭在河边，有几间是砖墙，大多是土墙，墙上倒是都刷了石灰。外面一排棚屋面朝荒地，门前一片地被平整过，铺上了煤渣和土，是棚屋居民的小广场。到了夏天，他们便在这里吃晚饭乘凉，这时候天冷，场地上只有晾晒的衣物和野猫野狗。场地南边距棚屋大约20来米的地方打了一口井，平时这里总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洗菜。李汉住在里面靠河岸这排，两排棚屋中间有一长条空地，空地上靠着各家各户的门墙垒了些水槽灶台，墙上挂着辣椒大蒜和晒干的豆角。李汉的棚屋外面却挂着一大块咸肉，这块咸肉是安全信号，看见它，陈千里便从墙边转身出来往里走。刚进那片长条空地，他心里就忽然生出危险的感觉。李汉的棚屋关着门，他知道平时李汉很少关门，哪怕他去煤厂上班。实际上棚屋里的这些居民平时都很少关门，除了夜里，就算天冷也开着门，这样棚屋里才比较亮，可以省下煤油。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是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侯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气氛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

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里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侯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又做出一个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距离乌江已不到100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

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令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适度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1935年后的第一天，雪后天晴。在距离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到齐，丰盛的宴会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以及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0: 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品味庄子哲学中一个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意象，鼹鼠饮河。这个画面出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在描绘完鲲鹏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宏大之后，庄子的笔锋一转，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生命的真谛。鹪鹩巢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小的鹪鹩在广袤的森林里筑巢栖息，它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一只鼹鼠在浩瀚的黄河边饮水，再怎么口渴，也就是喝饱了，它那个小肚子也就再喝不进去了。今天我们就聚焦于这只在历史的长河边饮水的鼹鼠，看看它如何以其自足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在欲望洪流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一剂清醒的良药。物质无穷，而人所能享有的十分有限，但我们却背负着不断追求名利的包袱，不停地为自己描绘着自以为快乐却并不快乐的蓝图，这样为了身外的利益而失去生命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人生的乐趣并不来自于名利，而是来自于用单纯、坦然、无私的心来看世界的热情。人的天性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郁郁寡欢，感到不快乐，正是由于占有之心太重，放不下使然。只有那些不将眼睛盯在物质拥有上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去追求心灵上可贵的东西。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郭靖和成吉思汗的经典对白，非常耐人寻味。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汗，您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郭靖这个人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长街四喊，一声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自顾，不觉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想到人生的归途，一生建功立业与死后所得的差距，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由枉然心痛。贪欲是使人们丢掉本性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奔走忙碌，越陷越深。不少人会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时代，没有金钱是不会幸福的。诚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丰裕富足的生活，金钱可以使很多的事情简单化，但是金钱不能够衡量价值，金钱买不到幸福，而且金钱会使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使人的欲望膨胀。庄子借鼹鼠之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生命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和简单的。这只鼹鼠是诚实的，也是智慧的。它站在滔滔的黄河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它的需求就是满腹，腹满则足，足则止。它不会因为河水取之不尽，就强迫自己喝到撑破肚皮。它也不会因为河水浩瀚，就生出将要将其全部占有的妄念。这满腹就是庄子哲学中的天，天然本性。每个生命体都有其与生俱来合于自然的尺度。大鹏鸟需要扶摇而上90000里，这是它的满腹。小麻雀翱翔于蓬蒿之间，这也是它的满腹。它们各得其所哉，本无高下之别。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用社会性的、攀比性的人造欲望覆盖了生命本然的自然需求。我们不是为满腹而求，而是在为欲望而求。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有的人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不快乐。有的人什么都不比别人好，但他却活得很高兴。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对人生的坦然和对现实的满足。同样，只有半杯水，乐观豁达的人看见了会说，很好啊，还有半杯水。悲观愁苦的人看到则会说，惨了，只剩下半杯水了。一样都是平常的生活，知足的人觉得像是生活在仙境，不知足的人却感觉那就是人间地狱。幸福其实就是来自于知道适可而止的智慧。贪欲只能使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财物的第一用处应该是给我们带来精神上更多的自由。第二呢，应该是帮我们做到更多有益的事儿。有人为了财物而使自己成为守财奴，或终生为了财物去疲于奔命。比如说葛朗台老头，他就是那种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自己的自由。又有人雄踞资财，很有财产，却不舍得拿出一文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他就是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他的真正的尊贵。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各有一方天地，活得坦然便是成功。称心如意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大可不必为了得到赞扬，或者是避免非议，刻意去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管它是丰碑、小草、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是用心的挥洒， 真诚地去爱，去做你自己喜欢做、想做也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内心的欢喜就会一点一滴地丰满着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拓展自己的胸怀。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忘了名利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斗，汲汲于此，甚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在得失的计算中，在身心放纵的麻木中，失去了许多聆听自然天籁的机会。那只站在黄河边的鼹鼠，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智慧的一尊小小的雕像，他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向我们昭示了自足的宏大与庄严。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占有的多，只是满腹而已，并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有深深的满足与感激。愿我们在这个信息与欲望的黄河边，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鼹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满腹是多大的容量，从容地俯身，饮下那一口真正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清泉，然后直起身来，看着大河奔流，我心悠然。这或许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里，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逍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

0: 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爷爷，我回来啦！
3: 哎呦，孙女儿可回来了。
4: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3: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4: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3: 嘿嘿，好，一定记得。
5: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6: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

0: 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 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9: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
9: 环球军情，英国首相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8: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近日，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请听录音报道，强渡乌江，见证信仰的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高雨晨，特约记者段新潮、冉伟。
11: 张国锦哦，
9: 初秋的清晨，淡淡的云雾飘荡在贵州余庆红渡村的大山深处。村口的平地上，75岁的老党员周正兴深吸一口气，拉开架势，喊起了祖辈们传下的船工号子。极具穿透力的号子声穿透晨雾，飘向山脚下蜿蜒流淌的乌江。周老对我们说，当年他的爷爷、父亲和众多乡亲，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
11: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
12: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如果有人去，人家给你打死了，这个是不负责的。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为穷苦人民能够翻身，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很苦啊，晚上不睡觉，从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些竹子要运到那个江边稍微平的地方扎竹筏，老百姓那都是自愿的，当然也是冒着险了。
11: 这就是冒着险了嘛。
9: 穿过整洁的乡村街道，周正兴老人带我们来到强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

0: 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1: 濒临着湘军、桂军、川军，还有中央军四面合围攻击。
2: 红军渡不过乌江，就没有正义会议的召开。
0: 在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和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代表的搀扶下，周正兴老人带领我们走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唯一一个保存原貌的红军突破乌江渡口——回龙场渡口。江水依旧湍急，两岸崖壁如削。正值正午，站在热气蒸腾的石滩上，记者伸手探了探江水，指尖触及，竟是一片凛冽的凉意。凝视着宽阔的江面，余清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告诉我们，90多年前的冬天，红军勇士就是在寒冷彻骨的激流中，靠着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用竹筏和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强渡乌江天险。
3: 第一次四渡失败，八名红军战士被江水吞没了，我们的红军勇士又纷纷报名，我要参加，我要参加第二次渡江。
4: 明知道往前是死，还要往前冲。
3: 对，敏之是向死而生呐、啊。他真的是这种甘于战斗，勇于战斗。
0: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灵魂。聆听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故事，红军连队的官兵站在乌江边的巨石上，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号声仿佛穿越时空，久久在乌江上飘荡。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冯小涵告诉我们，这些年连队坚持用长征精神铸魂育人，革命的理想信念已经融入新时代官兵的血脉。
5: 我想对当年强渡乌江的先辈们说，请你们放心，你们当年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牢记在心。就是有一年，我们旅去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时我们的五班长夏正平，有一次他带队去执行长巡任务，当时地方的武装分子已经拿枪口抵着他了，但是他也没有畏惧。他说他代表国家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说在生命和使命面前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
0: 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笼罩着整个村落，周正兴老人执意要带记者和部队官兵前往村里的直播带货现场看看。他跟我们讲，他和乡亲们经常带着自己家的蔬菜、土鸡、腊肉来这里直播，每年能卖100多万元。正在下乡巡河的余清县县长王振飞正好路过，他告诉我们，前些年个别乡村振兴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当地政府和人武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探索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致富路。
6: 老区群众当年为红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我们就是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通过直播带货搭建起农特产品出山的快车道。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继续奋斗，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7: 记者手记，
8: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雨辰。在连续数天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注意到突破乌江第一连的班长李明超在返回部队前执意要带走一根乌江边的竹子。他说当年群众连夜用竹子做成简易的竹筏，冒死送红军过江，这根竹子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要带回部队，把这段历史好好给官兵们讲一讲。一竹寄初心，寸心传心火，从红军连队的年轻官兵到周正兴这样的老党员，再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红色记忆，更续理想信念。伟大长征精神从未随岁月流转而湮灭，反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

0: 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队伍的传统友谊，探索海上执法合作新路径，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海警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1: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9月21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圆满完成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四地为期七天的既定任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据了解，为高质量完成本次跨境医疗服务任务，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余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医疗科普咨询等惠民服务，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军民身边。
0: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18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在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化学武器安全威胁注入了坚实力量。
1: 本台消息，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记者见面会上，特级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介绍，去年10月，他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演练正式打响，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占领预定地域，官兵们随即展开弹药准备、药温测量、气象观测、诸元解算。接到打击指令，各火炮单元迅速装定射击参数。
4: 3、2、1，放！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轮番开火，对模拟敌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孟卫鹏：
5: 作为炮长，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判读敌方目标，带领班组人员完成主源装定、弹药装填，实现快速反应、精确打击。
3: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阵地却被意外暴露，炮兵分队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变换侦察点位，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持续侦察目标状态，评估毁伤效果，第一时间将侦察评估数据回传。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杨书策：
6: 我们就是火炮的眼睛，必须做到看得清、报得准，为火力打击提供可靠依据。
3: 在新开辟的阵地上，侦察分队通过无人机实施引导火力打击，将目标、坐标、方位、距离等关键信息回传指挥所，为火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指挥链路高效流转，一道道射击命令快速下达各炮班。各火力单元克服夜间视线差、环境温差大等不利条件，分批次开展多轮夜间火力打击。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霍宏伟：
7: 此次演习，各分队在多个阵地之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和部队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我们就是要在贴近

0: 其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1: 特约记者刘有权、谢鹏良、张鹏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明报道，波兰国防部。

0: 至五千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了解，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0: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有消息称，相关空袭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表示，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917次。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了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说起长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浴血冲锋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的行军队伍里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力量，他的领导者就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毛泽民。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长征路上，他以第15大队政委的身份，带领10几名银行干部和200多名挑夫，把苏区全部的金银钱币以及各类金融物资分装成一个个担子，随军远征。在长征转战的过程中，他们还担负着筹款、资金管理、货币兑换等一系列工作，为保障红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这支背负着苏区家底的特殊队伍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4: 1932年的年初，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平这个地方挂牌的时候，毛泽民手里的真金白银可以说少得可怜。上级拨的100万启动款到位了20万，80%没到位。苏区市面上还流通着那个清朝发的那些铜板，还有一些军阀发的那些银元，商会那些缴票等等等等都在这里发行，一共有160多种杂币。毛泽民最后呢，他琢磨出了这条土办法，就成立了一个叫没收征集委员会，跟着我们红军的队伍一边打仗一边筹款。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东路军打下了福建的漳州，这是闽南啊最富庶的一个商埠。毛泽民呢 随着我们红军的大队

0: 锦城，他们当时是满街贴布告，明确告诉这里的人们，我们只没收地主恶霸与官僚资本的那些财产，绝不碰普通的商铺，欢迎开明的商户啊捐款。他亲自啊去找到那些俏皮行，俏皮的银行，还找到面纱行的老板谈话，向他们讲明红军的政策。就这一次打漳州，毛泽民他们筹得现款105万大洋啊，外加一些金条啊、银元啊、布匹啊、药品啊，然后一部分就运回了瑞金做银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一部分呢就藏进了新建的一个秘密金库里边。这个金库呢就在那个石城县横江镇的一个揽宁坑村，实际上是武夷山路的一个三面环山一栋靠山坡的一个旧房子。当时的账本清册一式两份，毛泽民手里留一份，上面不写金银，而是写成黄酒若干坛，白酒若干坛。黄酒代表什么呢？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前这个期间画了好几茬的岗哨，谁也摸不清真正的底细是什么，知道情况的只有那么极少的几个人。
1: 1934年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合编为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还配属了一个警卫连。全队用160多幅扁担挑子把苏区的全部家底，黄金、白银、银元、苏维埃纸币，还有印钞机、铸币机、油墨纸张等金融物资挑在肩上，跟随大部队一起踏上长征路。由于笨重的设备拖累了行军速度，部队到达湖南潇水河畔时，不得已只好把印钞机等较重的物资沉入江中。后来又经过湘江战役的巨大损耗，等到了贵州遵义的时候，第十五大队的人员与编制已经大幅缩减。但就是在这里，毛泽民带领的这支红色金融队伍迎来了重要转机。
0: 毛泽民和银行的这些人，他们到达遵义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货币，但是那种货币呢都不太顶用，在他那个市面上居然有一种鸦片和食盐都可以当成硬通货，甚至可以把鸦片当成货币来用。而且这个地方并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是商铺关门，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毛泽民就会觉得，我们这个苏维埃纸币在这里这能行吗？没人认啊。林伯渠啊就在遵义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没收政法委员会，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他就开始首先查抄了贵州军阀汪家烈在这个地方开的那个卖盐的那个商店，那里边有千余担的食盐呐，而且还有布匹啊、香盐呐、米粮啊等等等等。所以在1935年1月12号，当时的我们这个扁担银行就在老城那个杨柳街4号，在这里开始发红军票。这些红军票呢，有1元的，有5角的，有2角的，有1角的，5分的，就这些。银元本位，1比1兑现。毛泽民呢，在那个票角上亲笔签名。其实啊，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非常巧妙。比如当时就广而告之，说这个临时物资处可以卖盐也可以卖布，但是只收红军票，民间呢价格1斤盐1块银元，那么我们红军票的牌价就是1块钱的票子可以买7斤盐。就在那个遵义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就设了很多兑换点，银元啊、布啊、盐啊、粮食啊就堆在桌上，随时可以用红军票买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兑换。一开始老百姓不认，看到真的这个红军票确实能买到必需品，所以遵义城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商店也开始开门，作坊也开始开机，红军票也在这个街上跑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遵义会议开了3天嘛，1月18号，这时候总部向咱们国家银行的这些队伍也发布了叫转进的一个命令，银行呢就连夜把布告贴出来，向老百姓手里的这个红军票啊兑银元也可以，买盐也可以。

0: 也买布也可以，所以就在撤离的那前一夜，调音员的挑夫来回在走街串巷，学着货郎吆喝着收票子来收票子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用我发的这个红军票，你要是用不了的，我就给你换成银元。到天亮，主力撤出遵义城之后，他们才开始收摊儿。这一次呢，大部分的发下去的那个红军票就基本上都兑现了。大家知道二渡赤水以后啊，我们再战遵义，回到遵义城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还没有全部回笼的纸币又做了第二次的回笼，结果这一次把所有的发出去的纸币全部收回了。那么可以说这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正式发行并全量回笼纸币的这么一件事情，群众的亏损是零。你想想，在长征路上能做到这样一种发行办法，这简直是奇迹。
1: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苦的历程之一。第十五大队的战士们跟随红军主力一起翻越夹金山，跋涉茫茫草地，一路上挑着扁担负重前行的队员，不仅要经受严寒缺氧、饥寒交迫的折磨，还要时刻警惕暗藏的泥潭沼泽。不少同志牺牲在了草地沼泽之中，用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的红色家底。
0: 过草地的时候断粮七天，毛泽民亲自打死他那一匹马，分肉给挑夫和病号吃，自己只能喝点汤。贴身带的那个油纸包的那个账本啊，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发生异时或者是什么潮了呀、掉了呀。有天夜里，一个挑夫饿昏了，这个手指抠进那个挑黄金的担子里边那个麻布，曹根权啊把他的手掰开，说兄弟啊，这些东西咱们不能动啊，不是咱家的，我们到目的地以后不能如实的拿出来，回去怎么交账啊。所以当时这个钱是一点儿都没有动。到1935年10月19号，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出发时候14名的银行干部啊，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8个人，6个人就牺牲在了这个路上，200多的挑夫也只剩了10几个，但是他们清点入账，黄金2袋，白银和银元12袋，还有珠宝1批。除了正常的军需开支，可以说他们没有丢1块银元，没有动1两黄金。毛泽民当时把账本摊在老乡的头炕上，算盘一响啊，清清楚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

0: 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

0: 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

0: 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0,000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0,000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五千缺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7: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0: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1: 一个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

0: 者，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 外援韩

0: 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 B 寻上古礼制，原壁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

0: 承德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卢建以四部两职方式在承德县调研检查常态化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优环境强招商新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0: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开展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
1: 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新闻发布会，落实新修订条例，推出4项惠民新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大政治任务，为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抓实重点工作，9月22号，市委书记卢建以四部两职方式到承德县调研检查常态化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卢建先后来到头沟镇头沟村、平房村和岗子满族乡李家营村，随即走进村民家中，关切询问生产生活、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卢建强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真正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压紧压实帮扶责任，全面落实帮扶措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李家营村综合服务站，卢建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防返贫监测排查、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并检查了驻村工作队日志。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健全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强化精准监测识别，确保应纳尽纳、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巩固兜底保障成果。要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驻村工作队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调研检查中，卢建随机对村容村貌、垃圾清运、污水处理等情况进行实地检查，现场交办问题。卢建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从一时静向持久静，从一时好向长久美转变。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共同参与村庄环境管护，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卢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立足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大局，以开展大培训、大走访、大帮扶、大整改、大整治为契机，真正动起来、干起来，深入一线、听实话、查实情、谋实策，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终端见效。市领导刘洋、沈玉军参加。
2: 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专栏。
1: 正值“十五五”开局关键期，承德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贴心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快落地快建设，以链式精准招商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积蓄发展后劲。请听报道。
3: 在兴隆县安子岭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总投资95.6亿元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项目建成之后，将提升京津塘电网调峰保供能力，助力京津冀。

0: 双碳目标实现。体量庞大的项目审批周期长，协调难度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兴隆县组建项目专班，发改、资规、数政、林业等多部门协调联动，关口前移破解各类堵点，推动项目快速核准，顺利开工。
1: 中国电建兴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志恒：
2: 咱们这个项目从常规周期提前了将近一年，得益于事先联动机制，不用我们企业来回跑办，有专人全程对接，通过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帮我们协调解决用地预审、林地报批，还有征地施工配套国内难题，有效压缩了工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承德、安心发展的信心。
1: 兴隆县项目工作专班成员李春鹏：
3: 成立了高规格专班，无缝衔接一线工作法。到目前为止呢，控制性的节点工程已全面开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沿用以前的一线工作法，在一线解决问题，确保项目少卡壳、快推进。
0: 着眼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承德市将深化优无止境专项行动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持续攻坚，通过做实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要素保障，规范涉企执法，创新信用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提高标准，细化举措，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筑牢坚实保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来自广东中山的名扬集团就是看中了承德良好的投资环境，将构网型新能源示范项目落地丰宁，总投资近12亿元，打造新能源技术应用样板。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1: 名扬智慧能源股份公司丰宁项目副经理沈石：
4: 丰宁不仅风资源条件优越，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吸引我们落地的关键。依靠当地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有力的要素保障，项目得以快速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70%，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加快工程建设，确保年底能够如期并网投产。
0: 迈入15五，一幅产业发展蓝图正在承德变为实景。今年全市谋划征地国家省级重点项目124个，新落地重点产业项目63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生根。8月份新增在谈项目95个，意向投资257.27亿元。
5: 战鼓催征百日攻坚。9月22号，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誓师大会，在承德县六沟镇南窑独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举行。号召全体参建单位全面压实年度建设任务，推动新能源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确保实现全容量并网目标。请听报道。
1: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聚焦承德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布局，目前共有8个新能源项目在建推进，计划年内全部落地投产。为实现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确保实现全容量并网目标，河北盛德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全体参建单位中开展了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要求全体参建单位珍惜良好发展环境，压实责任，紧盯节点，攻坚克难，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全容量并网投运。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承德县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
6: 项目从前期手续跑办到施工落地，各级政府给予我们大力支持，这也是项目能够快速落地的实施关键。亲身经历下来，我们切实感受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在主动服务，当地的营商环境非常好。这个项目真正的实现了政企双赢，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税收2000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加快建设步伐，确保年底并网，早日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
1: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隆化片区平泉片区主要负责人叶雄涛：
7: 我们将坚决贯彻盛德公司的决策部署，统筹各参建单位在抓好质量安全的同时，排好各节点目标任务，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碰见的各项施工难题，同心协力打赢这场攻坚战。
8: 记者博峰报道。9月22号，市总工会召开第16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会上增替补市总工会第16届委员会委员

0: 常务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古洪建当选为承德市总工会主席。会议强调，要始终聚焦中心大局，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找准工会履职发力点，发挥工人阶级推动全市发展的中坚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擦亮成功在即、劳动技能竞赛品牌，激励广大职工立足岗位、提质增效、创新创效。要践行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坐实维权帮扶、普惠服务，用心破解职工急难愁盼。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创新，夯实基层组织，锤炼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工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服务力，奋力谱写承德工会事业新篇章，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力量。
1: 9月20号至22号，市侨联开展海外侨胞故乡行、粤式故乡名、走进承德主题活动，组织海外侨胞代表走进承德，沉浸式感受城市发展新貌，探寻文化根脉，共商合作机遇。请听报道。
2: 9月21号上午，活动核心环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海外侨胞恳谈会召开。会上，市招商服务中心详细解读我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与营商环境优势，全方位展示城市产业发展潜力与投资机遇。市旅文局围绕我市历史文化底蕴、特色文旅资源、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专题推介。随后的恳谈交流环节氛围热烈，侨胞代表们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围绕产业合作、项目引进、文化交流、人才互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畅谈回乡投资兴业、赋能家乡发展的思路与愿景。瑞中文化交流会会长汪泉：
3: 我们有义务在世界讲好我们承德的故事，所以我个人把我们创造的两个世界品牌落地到承德。如果我们想一想，有一天我们全世界中老年银发经济的团队轰轰烈烈来到我们承德，聚集到一起，五彩缤纷，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打卡的愿望，让我们承德再一次用新的旅游 IP 展现在全世界和全国人民面前，这就是我作为这次参会的一个最大的期许。
2: 德国青岛商会会长江峰：
4: 承德的风电啊、光照非常的充足，所以说呢，承德在发展这个清洁能源方面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优势，承德有自己的这个板栗啊、中药材啊，这个特色的产业，这也是我们非常吸引的。这些地方呢，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呢，有非常多的结合点。通过这次恳谈会以后呢，我们会组织团队再次来承德呢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相关的部门啊进行交流，然后交换一些意见，找一些合作发展的机遇。
2: 座谈结束后，侨胞代表们先后走进承德市博物馆、避暑山庄、普宁寺、普陀宗成之庙等地参观考察，体悟承德深厚的历史文脉与璀璨的文化底蕴，实地感受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进一步加深了对故乡的认知与眷恋。
0: 9月22号，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我市举办2026年河北省温泉康养旅游交流提升暨金融型正银企对接活动。请听报道。
5: 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温泉康养企业、涉及单位及投资机构等多家单位的60多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设有行业解读、经验分享、产品发布、资源推介、供需对接等环节，在产品发布环节集中推出了包含北京承德避暑山庄、龙化热河皇家温泉康养度假区、毛泾坝国家森林公园、风水湾森林温泉城在内的10条温泉康养旅游精品线路。北京山谷运营客服部负责人杨丽娜：
6: 通过这次正银企对接交流，给咱们山谷搭好了政策、资金还有企业合作的路子。接下来我们会抓住承德大力发展温泉康养的机会，围绕温泉加医养这个核心对接，争取政策支持，推动融资落地，引进更多产业合作的资源，把现有山居康养项目进一步提档升级，打造成为本地有代表性的康养标杆项目。
1: 记者超然报道。9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承德市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新闻发布会，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重新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2026年8月10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条例共7章50条，做出21处修改，突出更普惠、更管用、更安全。

0: 金条例相关规定，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本市范围内自有自住住房装修。二是新增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缴存职工每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提取额度不超过个人账户余额，最高不超过1500元。三是调整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认定为以贷认房，职工家庭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贷款记录，无未结清个人住房贷款，在我市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四是提高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2026年10月8号起实施，依法生育并抚养两名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120万元。
1: 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宽城波罗台镇永存村举行。此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普及，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讲好承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承德大地落地生根。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交通管理大队警镇联动守护交通安全，市博物馆开展红色宣讲走进老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指标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处处具象可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时光荏苒，情怀如一。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中，论及领导者的修养时就说，第一条就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这个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其他都无从谈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锤炼坚强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根本立场，发扬务实作风，练就过硬本领，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担当实干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见行动。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本台消息，双节即将到来，农村地区也进入了秋收农忙时刻，道路上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增多。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7沟镇政府，聚焦秋季校园出行、农村秋收两大交通安全重点领域，开展秋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在7沟中学，民警结合真实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马路、不路边嬉戏追逐、不乘坐非法营运及超员超载车辆等出行常识，并通过现场科普、知识竞答等互动形式，提高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素养，强化学生自我防护意识。7沟中学学生王亚月：
1: 我今天学了一个有意思的交通安全知识课，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我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也能注意交通安全。
0: 校园宣讲结束后，民警向辖区村民开展秋收时节专项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有针对性讲解农忙时节道路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普及农用车辆合规出行，杜绝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占道作业等核心安全知识，深刻解读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及法律后果，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点对点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7沟镇副镇长孟祥宇：
2: 我镇邀请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和群众节日出行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市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民警张文宇：
3: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提升全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从而更好地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平安。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扎实推进红色基因更序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以魂聚力。市博物馆馆长高雷：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老区振兴、家乡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课堂：
3: 一、步行出行，走路要走人行道，在没有人行道的路上，要靠道路右侧行走。在道路上行走时，要遵守秩序，不并排行走，远离大客车、大货车，避开大车的转弯盲区。过街时要走画有斑马线的人行横道，过街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时，要谨记一看、二慢、三通过。路上不做危险动作，不在路上追逐打闹，不在路上低头看书或玩手机，不在路上踢球，不玩滑板车和轮滑鞋，不翻越隔离护栏，不追车、扒车，不抛物机车等，不要随意横穿马路，更不能中途停下和折返。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依次有序上车，乘车时要扶稳坐好，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以免发生危险。我们要文明乘车，不在车内大声喧哗、追逐嬉戏、拥挤打闹。三、乘坐私家车，乘坐小汽车时，不满6岁的小朋友要在后排乘坐儿童安全座椅，6至12岁的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的安全坐垫上，并系好安全带。上下车时要等车辆停稳后，先观察车辆后方有没有来车，确认后面无车、无人后再开门，从右侧上下车。四、骑乘自行车出行要符合规定，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骑行哦。骑乘车辆时都要佩戴好头盔哦。同学们，以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你们都学会了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

0: 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

0: 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一座最完美的宫殿引来无数人仰赞，四次最无情的大火将这座宫殿毁于一旦，风雨飘摇600年，凤凰涅槃，烈火再生。命运多舛的太和殿曾经历怎样的磨难与考验？著名历史学家严崇年先生将带我们走进太和殿，一起追溯他的重生。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一部第六集《太和大殿》。这里是皇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它位于故宫南北中轴线的险要位置，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故宫参观，都是为了要一睹它的尊容。这就是太和殿，民间常常称其为金銮殿，北京故宫里最高、最大、最美、最尊的一座宫殿，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这里从外观设计到殿内陈设，从选材用料到工艺装饰，处处彰显着皇家的权威与尊严。这样一座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伟大建筑，总耗时近20年建成，然而却在它建成后3个月毁于一场大火。据历史记载，太和殿风雨飘摇600年，期间经历过4次大火，4次重建。那么这样一座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的绝世建筑，为什么会屡屡着火呢？凤凰涅槃，烈火再生，命运多舛的太和殿曾经历了怎样的磨难考验？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大故宫》第一部第六集《太和大殿》。
3: 明清故宫最重要的一个殿就是太和殿，叫做非壮丽无以重尊威。具体表现就是太和殿的特点，所以我讲第一个题目，四大特点。太和殿的建筑有四大特点。第一，建筑最高。第二，体量最大。第三，装饰最美。第四，等级最尊。我先说太和殿建筑最高。太和殿是明清故宫所有建筑里面最高的，总高35.05米，大约相当于12层楼房这么高。具体来说，第一，基台最高。太和殿下面那个台阶是8.13米，接近于3层楼这么高，建在这么一个土字形的高台之上。第二呢，就是明柱最高。太和殿呢，一共有72根大的朱色的明柱支撑，其中最大的是皇帝宝座周围呢6根明柱。这6根明柱啊，永乐殿的时候完全是楠木的，

竹根12.70米，相当于4层楼那么高，直径1.06米，大约和两个人才能抱过来这么粗。竹根啊，皮什么都去了，直上直下。怎么叫金柱呢？它不是黄金做的，它是外面包啊修金漆，把它镶一下，画上龙，所以叫金柱。第三呢，是这个龙纹最高，就是太和殿上面那个殿脊，脊上有那个龙纹。这龙纹多高啊，诸位啊，3.4米高，我是1.7米，相当普通人两个那么高。多重啊？4.3吨，有13个部件组成。这是现存宫殿里面最大的龙纹。第二特点是体量最大，表现在哪儿呢？一个是开间，皇宫的建筑啊，大一点建筑是东西是9个开间，南北进深是5个开间，这叫做九五之尊。太和殿不，太和殿还高一等，它是东西是11个开间，所以我说它建筑最大，这是一。第二呢，是太和殿的面积最大。太和殿的总面积2237平米，第三气魄最大。殿前头是单壁做的，有铜的龟、铜的鹤，龟鹤延年，象征帝王的江山千年，社稷万年，还有日晷和嘉亮。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五谷象征着五谷丰登，日晷就要算时间，古人很重视时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那个时间，行健讲时间。就气魄还体现在哪儿啊？体现在太和殿前头那个庭院式广场，广场的面积是3万平方米，这是已经知道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宫廷庭院式广场。这是二。第三，装饰最美，表现在哪儿呢？一个是那个藻井，藻井最美。我们去太和殿参观看啊，殿顶那藻井，这藻井啊是上圆下方，那圆的藻井直径多大？直径6米，掉了上下多高啊？是1.8米，接近2米那么高。一个大龙怎么探下来？中间一个叫轩辕镜，这是在古典建筑里面最美的。再一个就是彩画，太和殿的彩画叫金龙和玺彩画，彩画里面是等级最高的。第三就是那个金砖，太和殿那个金砖最美，2尺见方大的金砖呢，是4718块，在苏州、南京、常州、常熟等等这个地区生产的，选了优质的土质，烧了这个金砖啊，它是油润光泽，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产金砖的地方现在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一段时间我又到故宫太和殿去看了一下，大家想，这经过几百年了，那个金砖啊还是那么光泽油润。但金砖不是金子做的，是用它

0: 做得特别好，特别金贵，就用金砖来形容。我就举这三个例子，一个藻井，一个彩画，一个金砖，我们可以看出太和殿之美。还有第四，等级最尊，表现在哪儿？我举三个例子。一个例子，它位置尊，在哪儿呢？是在北京中轴线上最核心的地位，就是太和殿。太和殿那个龙椅恰恰压在中轴线上，它位置最尊。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殿顶最尊。怎么表现呢？叫做重檐屋殿顶。我把这五个字解释一下。太和殿的殿顶呢，第一条是重檐，它两重檐。老百姓家房檐是不可以两重的，它是两重檐。两重檐还有别的呀，你天安门也两重檐呢，端门也两重檐啊，它还有一条叫做无殿顶。什么叫无殿顶呢？这个殿顶啊，就是一个横脊，东西一个房脊啊，这面两条斜脊，这面两条斜脊，一共是五条脊，一条正脊，两条斜脊，两条斜脊啊，一侧两条斜脊。那么它形成的房子呢，我们普通房子是两面坡，对不对？正面两面坡。太和殿房子是四面坡啊，南面、北面、东面、西面也都是坡，四面坡。所以俗话叫做四面流水啊，东西南北四面流水啊。凡是啊四面流水的，一个正脊，两个斜脊，都叫做无殿顶。它这无殿顶还是重檐，两重檐的无殿顶，这是在建筑等级最高的。类似这儿呢，故宫里一个是太和殿，一个是乾清宫，一个是坤宁宫，一个是奉先殿，一个是皇极殿，只有这五处。而建筑最高、体量最大啊，装饰最美，又是重檐无殿顶的，只有太和殿一处。所以总体来说呀，太和殿以它的啊建筑最高、体量最大、装饰最美和等级最尊，而成为中国明清宫殿现存的之最，也是我们国家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精华的一个集中范例。还有一个太和殿里那个宝座，下面是个座机，上面是龙椅，那座机是最尊的。还有一个屏风，龙椅就是那个金龙宝座，这个龙椅是至尊至高。龙椅，我在这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清朝结束之后啊，1915年袁世凯是复辟要称帝，称帝呢，他要在哪称呢？要在太和殿，要坐龙椅称帝。这袁世凯究竟他心里头有愧呀，是吧？你有资格坐着龙椅是吗？他就打鼓，坐着龙椅上那个轩辕镜啊，早点就掉下，正好砸我脑袋上怎么办？他下令换，哦，重新换了一个椅子，高背一个椅子，也挪，把位置要挪，脑袋不能正对着那个轩辕镜。袁世凯还是不行，做了81天皇帝就死了，被历史所唾弃了。
1: 太和殿的每一处细节，无不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尤其是大殿中央的皇帝宝座，在鸡台的烘托下，他才是唯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谁都想成为宝座的主人，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就给自己换了一个宝座，而那把真正的龙椅又到哪里去了呢？
0: 那么到了1959年呢，就故宫那朱家骏先生在这个故宫仓库里头看了一把龙椅，对照晚清的那个照片呢，就皇帝坐那龙椅就是在仓库那个，把它找出来就挪到太

和店把袁世凯那个椅子呢又搁仓库里头了。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故宫那个还是当年皇帝坐那个龙椅。但是有一条啊，是过去故宫开放的时候啊，就人们参观游人可以到太和殿里头，小孩啊还可以到那个龙椅坐一下。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孩还可以进去，进和龙椅坐一下。现在才知道，您坐那不是真正的龙椅，坐是袁世凯那个窃国这个复辟那个椅子。这当是一个笑话了。嗯，好多人年纪大点，我问他们都坐过那龙椅。他们都不知道，以为那是真的龙椅了。那袁世凯坐呢，那是假的龙椅。皇帝为什么要把太和殿这么高，龙椅坐这么高？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啊，那些太和殿前头，按着那个等级山上的贵的那些大臣，啊，最远的地方，到宝座啊是180米，皇帝坐上差不多有3层楼那么高啊。180米以外，你看3层楼那么高，一个小人跟门里看进去什么也看不见。那他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至尊、至上。但是啊，建筑最高、体量最大、装饰最美、等级最尊的这座大殿，不幸先后4次毁于火。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二，四遭火焚。先说第一次，第一次就是永乐19年4月初8，奉天殿就太和殿遭雷火焚毁。从永乐元年就决定建这个奉天殿，到永乐18年年底建成，永乐19年正月初1。永乐皇帝坐在皇宫的奉天殿，就太和殿宝座上，向他的臣民、向天下宣告：皇宫紫禁城建成，举行庆贺大典，文武百官跪着山呼万岁。永乐高兴啊，皇帝也坐了，奉天殿也修好了。但是啊，诸位，老子说过一话呀，叫福兮祸之所伏啊。正永乐帝高兴的时候啊，福来的时候啊，伏了一次祸。什么意思呢？就是永乐时候钦天监有一个博士啊，管时间那个博士姓胡，叫胡云。这云字很怪，一个大小的大，底下的一个深渊的渊，渊博的渊，就是念云，叫胡云。胡云呢就给永乐算了一下，算什么？说某年某月某日5时，奉天殿要遭一场大火。某年某月某时，史书给他隐晦了，就是永乐19年4月初8日5时，奉天殿要大火。永乐帝一听啊，就甭提多气了。我花了20年心血建的奉天殿，你说要大火给我烧了，杀了。一想不能杀他，我要留着他，把他关到监狱里头，到那天检验没着火，我杀你也不迟。你胡云嘛，胡说八道，下令就关了。永乐心里是个事儿啊。熬了正月就熬2月，熬了2月熬3月，3月过去之后4月是一天一天的熬啊，熬到4月初8那天，永乐什么事不干呢，就在皇宫等着，就看着正午啊，正午是12点，5时呢是11点到1点，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到了正午12点了，没有火呀。永乐这时候又高兴又生气，高兴是火没着啊，生气你这个胡博士，你是胡云呐、啊。正在这时候给他奏报了，说这个胡云呐、啊、在狱里头自杀了。胡云一看了，到5时5正到12点的时候，正午的时候火还没着啊，他就自杀了。

0: 刚落跑完了之后啊，过了53刻，就刚过一会儿，奉天大殿呐、雷火给烧了，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就太和殿、中华宝殿，这大火化为一片灰烬。永乐想起来，赶紧来查，说这人已经死自杀。永乐不用提了，心里多么的懊恼了，也没有心思再盖了。花了20年的时间呢，谈何容易啊！不久，永乐就死了。死了，他儿子洪熙啊，在位1年死了；孙子宣德在位10年又死了；重孙子就是正统的皇帝，我们讲的土木之变那个正统皇帝，到正统6年把这事儿建了。这是第一次奉天殿被焚。第二次是嘉靖36年1557年4月13日又是雷火把奉天殿烧了。接着华盖殿、景深殿，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3大殿雷火全烧了。完了就盖，就又盖起来了。盖起了就第三次又烧了。第三次是万历25年1597年这天6月19日又着了。这个着我查了一下，那天没打雷没下雨，他是别的地儿着火刮风引到这儿烧了。这时候改名了，已经叫皇极殿了。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康熙18年1679年12月初3日这太和殿又着了。这次我查了，是那个御膳房着了火，风挺大，刮到太和殿那儿，太和殿着了。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啊，四次大火啊，怎么回事？查原因吧。
1: 紫禁城是明永乐帝朱棣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建成的。而太和殿作为整个紫禁城最大的一座宫殿，是皇家用来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因此它的建造必然是整个工程的重中之重，一定融入了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也一定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工艺。那么这样一座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的绝世建筑，怎么会屡屡着火呢？
0: 第一个原因是木结构，完你石头结构没这问题。第二呢，就太高了，你太和殿呢35.05米太高了，打雷容易触及。第三呢，那时候没有这个避雷针就防火的这知识，是吧？你说安上避雷针，可能情况又没有这个。第四呢，救火措施不行。你按那几个大缸那儿，你说它35米，你那缸里水它上不去呀、是不是？但是当时的人呢，他不怎么想，他就分析为什么着火了，是吧？有什么办法解决呀、嘉靖皇帝啊，他在第二次修好的时候，他想个主意。想个什么主意呢？大臣就说啊，为什么天火老着这个奉天殿呢？嘉靖说怎么回事啊？说奉天殿呢，它不有个殿有个殿额吗？奉天殿是吧？挂着，现在我们看太和殿嘛，太和殿不挂在那儿吗？它是奉天殿，是都出在这个匾上的。那怎么回事？您看呢，奉天殿，那奉字把天给压了。天不高兴啊，我最大，你把我压着了，那一发脾气呢，着火，就把这奉天殿着了。过去写文章行文的时候啊，凡是写到天的时候都得抬格，奉那天字不能接着写，另起一行抬高抬格天才可以。你这儿在天上呢又加个奉字，你没有抬格啊，但是天不高兴了，先有出一个把匾改成横的。奉